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黑薯厂 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2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1: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 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

0: 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

0: 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7: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7: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 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7: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7: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3: 在东北，这个 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4: 这盘秋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瑞士者，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千里行军路，一颗赤诚心；探访川藏南线，重温十八军誓师进藏、渡金沙、翻叶拉、跨怒江的艰险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
25: 端午假期，全区各地多彩活动轮番上演，民俗体验精彩绝伦。
24: 拉萨轮滑赛、山南足球赛火热开赛，激情赛事助力西藏体育赛事季。
25: 我区举行2026年度救灾物资与粮食应急演练及技能大比武，以下是详细内容。
19: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
24: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誓师，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随后便踏上了这条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进藏之路，从乐山到拉萨，一路风雪，一腔赤诚。将士们用脚步丈量高原山川，用真心连结藏汉情谊，用热血铺就西藏和平解放的光明大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千里行军路，一颗赤诚心。让我们沿着川藏南线探寻先辈足迹，追忆他们用鲜血与忠诚写就的英雄赞歌。
26: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庄严的誓师大会。
25: 1950年3月7日，如今的四川乐山海棠广场还叫乐山公园。彼时园内不见悠闲散步的行人，也没有沉淀的乐曲，只回荡着十八军将士挺进西藏的铮铮誓言。如果说通往西藏的路途是望不到头的天路，那这里便是这段伟大征程的起点。原十八军护士王伟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
27: 十八军进军西藏，乐山人民夹道欢送我们，背着背包走的走不动了， 背包就放在马西高山，我走到康定，我就

0: 开始流鼻血了，整整流了一个月。有一次下大雪，把帐篷压垮了，我就蹲在里面了。后头其他人把帐篷牵起来，再把我拉出来。
1: 原十八军战士孙权，
2: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经过爬雪山、过草地、趟冰河，那个我们脚杆上都是些血口子，经常握住舵子走，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民。
1: 一份信念，一腔热血，十八军将士凭借一双铁脚板翻越了十几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跨过一道道天险，翻过一座座雪山，十八军将士来到了金沙江。巴塘县群众格拉姆讲述了父亲与解放军当年的雨水情。
3: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巴塘过后，向进藏解放西藏，但是没得桥，没有船。解放军找到我爸爸，说是刘师傅能不能帮我们凑船。我爸爸就看了一眼，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话没有说答应了。2个多月呢，我爸爸就白天黑夜凑船。
1: 在格拉姆家中，至今还珍藏着解放军赠予他父亲刘长命的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工人有力量”。1950年10月7日深夜，渡江行动正式开始，部队兵分三路。其中一路在竹巴龙正面强攻，夜色中牛皮船悄悄下水。原十八军战士李进孝说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十分清晰。
4: 就是都晚上就偷渡，人家说主要是牛皮船，牛皮船小船嘛，就是坐两个人一个人划，大一点嘛就坐5个人一个人划。我要进沙江的时候遇到一个水浪子，一下翻了，就把我冲到河里面去了。冲了有100多米的样子，因为我们连着牛皮船就把我修上了。
1: 解放芒康后，部队一路急速行军，向西挺进。原十八军战士尹卫全，
5: 到西藏路程比较远，就是个那高山峻岭啊，气候很不适应啊，那个地方就过了啊，还要爬山，每天早晨就爬山，有些人不适应的，喘不过气来了。最艰苦的就是这个路，一般是修路。
1: 就这样，解放军将士们一边进军，一边修路进军西藏。过了邦达草原，战士们直面险峻的叶拉山，循着山势，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地在千尺崖壁上凿出了一条继续前进的云端之路。
6: 人民解放军修路部队开向前方，有一个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因为怒江天险把康藏公路阻挡了，藏族同胞从修路一开始就组织了数不清的牦牛运输队支援着部队。
1: 湍急的怒江江水似难以飞渡的天堑，但仍没有难倒将士们前进的步伐。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郭天龙，
7: 当时作战部队为了顺利行军，乘坐牛皮船和滑索沟穿过怒江。
1: 进藏路上，一山更比一山高，十八军将士时常面对物资短缺、高寒缺氧、地质复杂等极端困难。千里行军路世代传颂着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一张寺僧人阿旺次仁，
8: 当时的落龙寒风刺骨，征途非常的艰险。消息传到我们一张寺扎西日丹堪布，非常的心疼，他就讲这些为群众的安宁而来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倾尽所有相助。他们就立刻召集僧众，将寺庙储备的口粮、还有毡毯、40匹骡马、酥油糌粑，急速送出。1953年，堪布扎西热登担任洛宗解放委员会的主任，并邀请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接见。当时毛主席给我们堪布送了这枚印章。
1: 洛龙的僧俗群众还主动帮助解放军前往波密采购粮食，波密当地的群众通过他们表达了希望尽快和解放军建立联系的心愿。1951年9月，部队抵达泰昭，在这里休整后，10月26日进驻拉萨。林芝市宣传部广电科科长张庆冲，
9: 1950年的12月份，一个40多人的小分队从洛龙地区翻山越岭，到达了今天波密的清多一带，和群众呢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所以呢，群众呢就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加米撒巴，就是新汉人。后面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珠妈咪菩萨兵。
1: 重走川藏南线漫长行军古道，听老兵与各族群众讲述十八军进藏的艰苦往事，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历史，而是代代相传的感念。当年播下的军民同心、和平解放的种子，如今早已在雪域高原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幸福家园，这便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原十八军战士孙权：
2: 我们去那个时候没有解放，老百姓都是农奴啊，现在自给自足了，没得问题了。
1: 原十八军护士王悔：
0: 现在我从电视上看的，到处的公路修得宽宽的，又通高铁了，又通飞机了。
1: 原十八军战士尹卫全：
5: 我知道翻云覆桥，我知道越来越好。
1: 这个端午，高原处处粽叶飘香，各族群众围坐一处，包粽子话家常，在烟火暖意里感念手足相亲的民族情深。请听报道。
10: 在拉萨古城某街巷的一间民宿内，工作人员和住宿游客围在木桌前包粽子，欢声笑语，裹着粽叶清香漫满整间屋子。贵州游客于女士：
11: 包粽子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庆祝传统节日的机会。
10: 北京游客申女士：
12: 是我第一次体验包粽子，还是跟各族的小伙伴一起包粽子，一起聊天，是非常温暖的体验。
10: 笨拙缠绕的粽叶使粽子造型各异，却盛满一室温柔烟火。民宿代理店长小胡说：逢年过节，店里总会筹办相应民俗活动，端午包粽更是今年特意准备的暖心环节。
11: 我们民宿呢，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让游客来民宿感觉到家的温暖，在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体验到跟家人一起去包粽子的感觉。
10: 粽子从来不只是一味时令美食，青粽叶包裹的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更是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群众紧紧相连的温柔羁绊。在昌都市，13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职团青年齐聚一堂，共度端午。西部计划志愿者万家乐：
13: 我是来自上海的，虽然离家千里，但是和各族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包粽子、做游戏，都会让我心里倍感温暖。
10: 各民族交融的美好藏在粽米之间，也绽放在舞台之上。来自山西的志愿者杜子龙身着定制的喀巴藏装登台，将北方秧歌的明快灵动与锅庄的豪迈舒展融为一体，演绎着跨地域、跨民族文化共生的动人模样。西部计划志愿者杜子龙：
14: 我志愿服务不光是在工作，更是在收获，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这里就像我的第二故乡。
10: 藏族姑娘斯朗班宗和福建好友杭菊同台表演完节目后，又并肩包起了粽子。西部计划志愿者斯朗班宗：
15: 我的好朋友他是来自福建的，他会教我包粽子呀，我也会教他一些藏族舞，平时我跟他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手足情深。
10: 在昌都市查雅县幼儿园内，老师细细讲述端午起源与古老习俗，孩子们踮着脚尖在教室门楣上挂新鲜艾草与菖蒲，淡淡草木香气里是孩子们许下的纯真心愿。千里之外的阿里改则县，一场亲子包粽活动温情开演，大人孩童同折粽叶，在民俗互动中植下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查雅县幼儿园学生四人拉姆：
16: 我们吃了粽子，我画了3只可爱的粽子，我可开心了。
10: 改则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钱茂菊：
17: 此次包粽子亲子活动把民俗文化、家庭互动、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目的是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少年自有童真暖意，银发老人身边亦有粽香相伴，温情相守， 那曲嘉黎县的供养中心里暖意融融。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当地商户志愿者拎着粽子前来探访老人。在嘉黎县经商多年的商户王占奇熟稔地用藏语和老人们闲话家常，笑意温柔。
18: 各民族商户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彼此，陪着老人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馨和睦的画面。
10: 一席长桌粽也牵起了三地情谊。山南市嘉察县同步联动湖北宜昌、内蒙古乌兰浩特街道开展云端联谊，一盘盘粽子化作跨越雪域、江河与草原的情感纽带，三地各族群众相聚一堂，共话手足情深。山南市嘉察县安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普雄桑旦：
19: 这次三地群众云端相聚，同庆端午，共话团结，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了民族情谊，也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三地结对共建，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进。
1: 连日来，我区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文艺展演、惠民服务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在浓浓民俗氛围中共度温情端午。请听报道。
10: 连镇市日前在工部公园开展粽香工部同聚八姨亲子活动，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包粽子、旱地龙舟、投壶、工部响箭等趣味项目，在互动体验中品读端午民俗，感受传统文化。小朋友刘威：
20: 最好玩的就是投壶和旱地龙舟。投壶需要手眼协调能力，旱地龙舟就是需要合作的能力。
10: 家长张翠燕：
21: 让孩子通过实践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我们还玩了很多的小游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10: 在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社区，各族群众围坐一起制作香囊，听老师讲解香囊的民俗寓意与香料功效，大家在互动体验中学习传统民俗，感悟端午文化内涵。热嘎曲果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罗布扎西：
22: 看着大家亲手做出各式各样、创意十足的香囊，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手工体验活动，让传统民族文化可看、可学、可做、可存、可分享。
10: 端午期间，那曲市日喀则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农牧民群众、师生代表、志愿服务队员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习俗，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那曲市学生四人永珠：
23: 很开心，粽子很甜，歌舞很好看，游戏很好玩，祝所有人端午安康扎西德勒。
10: 日喀则市学生四卓卡：
24: 我学到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纪念屈原，挂香囊能驱除祈福，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10: 日喀则市文明办工作人员拉珍：
25: 本次系列活动呢，丰富我市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新风。我们也调动了日喀则市15支志愿服务队，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义检、普法宣传以及技能宣传等。
10: 昌都、阿里等地结合敬老暖心、民族团结主题，开展多元融合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共话佳节，共叙情谊，让浓浓粽香化作民族团结、敬老爱老的融融暖意。昌都市退休干部布拉：
26: 不仅能共话家常，还能一起体验民俗文化，这份浓浓的关怀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组织的温暖。
10: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曹佳：
27: 端午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老人们感到传统的节日味，也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西藏台消息：20号，拉萨第三届轮滑大赛正式开赛，赛事吸引31支队伍、54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参赛规模刷新我区轮滑赛事历史纪录。参赛选手诞增白马，
28: 参赛者一年比一年多了，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的。这次比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本次大赛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多个竞赛项目，覆盖幼儿、少年、青年多个年龄组别。赛场上参赛选手追风逐影、冲刺角逐。参赛选手张子墨：
29: 觉得比赛很好玩，虽然哈轮滑有时候会很累，但我会坚持下去。
1: 参赛选手家长刘小化。
0: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比赛了，开始学轮滑以后，他的身体素质变强了，我觉得非常好。
1: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大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各组别优胜选手脱颖而出。自治区轮滑协会

0: 副秘书长张书恒。
1: 本次轮滑大赛是体育赛事季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参赛规模实现了大幅突破，充分体现了拉萨青少年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我们持续举办赛事，一方面给青少年搭建竞技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普及轮滑运动，助力健康拉萨。
2: 西藏台消息，20号，沙南第三届石榴子杯足球赛火热开赛，沙南代表队和拉萨代表队率先登场比拼，观众人增扎西。
3: 非常自豪，我们沙南现在赛事搞得非常棒，希望沙南能取得好成绩。
2: 本次比赛共计集结区内球队12支，区外球队6支，同时特邀1支尼泊尔球队参赛，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湖南代表队队员彭家伟。
4: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湖南来参加石榴子杯，我们会继续适应这个高海拔地区，做一些有氧的训练。
2: 青海省玉树代表队队员但曾尼西，
5: 让我眼前一亮，我没有想到这边的足球氛围这么的好，而且这边的球迷也让我感受到了山南人民的热情。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全力以赴。
2: 据了解，本次比赛将一直持续至7月5号。除了紧张刺激的足球赛事，本次赛事赛场外还专门搭建特色文旅农特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高原农牧产品、藏式手工艺品等优质好物。同时，现场推出消费优惠补贴政策，广大市民、参赛队员以及外地游客都能享受补贴福利，以实惠价格选购心仪产品。
0: 18号，我区2026年度中央地方救灾物资调运和粮食军粮应急预案演练暨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山南市贡嘎县举办。请听报道。
2: 此次演练模拟地震、强降水引发道路中断、通讯电力损毁、山体滑坡等复合性灾害，设置了粮食和物资紧缺紧急调拨场景。自治区救灾物资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宗杰。
6: 这次演练，物资调拨组、粮食调拨组等4个专业小组协同作业，从出库装车到跨市交接，每一个关键环节都逐项核对确认，调运全程动态通报，确保中央和地方救灾物资、粮食跨市接力精准匹配，快速到位。
2: 演练实操环节结束后，同步开展了救灾保障技能大比武。来自区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拉萨、山南两处系统的参赛队伍分别进行了救灾帐篷快速搭建回收、叉车障碍赛道转运两项实操科目的比拼。山南市贡嘎县应急管理局局长高磊。
7: 经过本次区市县联动演练，一方面补齐了应急体系短板，理顺了三级联动流程，另一方面锤炼基层队伍实操本领，规范一线处置流程，遇到险情更能更快响应、高效处置，整体基层应急实战水平得到实打实的提升。
2: 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实景演练与技能竞赛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全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为我区极端自然灾害发生后快速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夯实坚实基础。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谭毅。
8: 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确保粮油和救灾物资在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供得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区春耕春播工作基本收官，截至目前已完成春播面积354万亩，其中粮食作物259万亩，蔬菜38万亩，油料29万亩，饲草27万亩，各地累计投入农机具超41万台套，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规模化播种水平。据了解，我区今年春播进度符合高原农业生产规律，播种期间光照、降水、温度等气象条件适宜，以出苗地块长势喜人，为今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年来，江达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品牌建设与基础产能同步推进，江达牦牛入选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及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白棕涌泉获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两类产品累计销售额超3600万元，江达农牧业发展正迈向质量高、效益好、后劲足的新阶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朗县中心血库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助力官兵与广大

0: 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经严格筛查核验，共有51名爱心官兵市民成功献血，累计采集全血近1.2万毫升。
1: 日前，浪卡子县聚焦肢残儿童健康，开展携手同行义诊筛查活动，重点针对马蹄族、先天性骨关节畸形等病症进行免费诊断。经专家评估，筛选出7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后续将赴上海接受免费矫正手术。
0: 为满足持续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18日加开拉萨至西宁 Z9808次、Z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的相关信息。
2: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央视发表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快评说，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闽宁协作作为开篇典范，在戈壁荒滩上书写跨越山海的共生故事，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交出中国答卷。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谋划未来，如何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一道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成色的深刻命题。闽宁协作是这道命题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彼时的西海固苦极甲天下，彼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风吹石头跑的干沙滩。2025年，闽宁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支出的500元跃升至20292元，两省区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从菌草种植到新能源大数据，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闽宁镇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这不仅是数据的跃升，更是发展逻辑的重构。闽宁协作的独特经验不在于给了多少，而在于激活了什么。顶层设计加基层探索加接力推进，政府主导加市场驱动加社会协同，三是在砥砺生根，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新路。它的本质不是东部对西部的单向施予，而是两个区域在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从过渡期到常态化，意味着东西部协作从一项具有阶段性目标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过去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规模性返贫，现在是要在守牢底线的同时，更加注重长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这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着力从协作帮扶走向协同发展，从短期政策驱动转型为长期制度稳定，不断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30年前，山海相隔，30年后，山海相依。沉甸甸的成绩背后是制度的优势，也是治理的智慧。让我们以 闽宁协作为榜样，以常态化帮扶为契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善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暴雨。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到七级瞬时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斯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1到26度。纳曲小雨，5到18度。巴宜区小雨，12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1到25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5到6级，6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改泽多云，西南风6到7级，6到19度。普兰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4到17度。深扎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3到19度。安多小雨，3到17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7到18度。索县小雨，南风3到4级，7到17度。嘉里小雨，5到16度。丁青小雨，8到20度。洛龙阵雨转阴，11到2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藛，我是德阳。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8年6月21号，北京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当日也创造了奥运历史上标志性的时刻，登顶珠峰的圣火火种与境内常规传递的主火炬在熔火台融合，是奥运百年历史第一次双火种融合仪式。第一棒火炬手为西藏著名登山家贡布，歌唱家才旦卓玛担任最后一棒的火炬手，全程传递展现高原各族群众喜迎奥运、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向世界展示新时代西藏的发展面貌。
0: 1940年6月21号，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发表讲话，指出中国革命历经多年，但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强调革命想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为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3: 我是德央。今天啊，咱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是盛夏的开场，俗话说啊，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今天是全年的白昼最长的一天，以后每天的白天啊，都会一丝一丝的变短。夏至阳气鼎盛，暑热渐盛，天气变化也会更加明显。那么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夏至我们应该怎样调养身心呢？接下来就有请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1: 好的，西西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今天拉萨、日喀则、山南以多云转晴为主，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体感温暖又不过分燥热，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但大家千万别被白天的暖阳骗了，夜间最低气温还是只有11度左右，早晚凉意不减。昌都和林芝今天多云兼阴，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势不大，但空气会变得湿润清新，路面可能有湿滑的情况，开车的朋友要多留心。那取午后容易激发出短时雷阵雨，阵风4-5级，最高气温仅15度左右。阿里大不晴朗，但湿黔河等地午后阵风可达6级，开车要注意防横风。好啦，说完天气，咱们再聊聊夏至养生。夏至阳气最旺，人容易出汗、心烦、睡不好，所以养生的核心就变成了4个字：养心清暑。夏至阳气盛极，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心脏负担也会加重，很多人会感觉口干舌燥、心烦意乱，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夏至养生的第一要务就是让心静下来，让暑气散出去。具体怎么做呢？西西给大家支几招。第一，吃药清淡，适当吃苦。夏至暑热夹湿，脾胃本来就不爱动，这时候别再拿油腻甜腻的东西去加重它的负担，可以多吃一些苦瓜、莲子心这类带点苦味的食物，中医讲苦入心，能清心火、解暑热。薏米、绿豆、冬瓜也是好东西，煮汤熬粥都行，清热利湿。还有夏至这天老传统是吃面，一碗过了凉水的杂酱面或鸡丝凉面，既应景又开胃。第二，睡要讲究，适当偷懒。夏至白昼长，天黑的晚，很多人不自觉就熬夜了。西西建议大家可以中午睡个午觉，哪怕闭目养神15到20分钟，对养心都特别有好处，这叫子午觉，是夏至养生的黄金法则。第三，运动要缓，适当出汗，别在大太阳底下剧烈运动，容易耗气伤筋。清晨或傍晚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八段锦，练练瑜伽，让身体微微出汗就好，汗出多了反而伤心气。运动完记得小口慢饮温水，别猛灌冰水。第四，心情要平，适当放空。夏主心，心主神，天气一热人容易烦躁，所以要主动给自己降温，多看看绿色，听听舒缓的音乐，少跟人争执，心情舒畅了，暑气自然就不容易找上门。俗话说，夏至养好生，一年少生病。在这个白昼最长、阳光最暖的日子里，西西祝大家身体棒棒的。
2: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 区内方面，截至2026年6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
3: 日前，自治区健康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拉萨召开，审议通过技术委员会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委员考核评价办法及3年工作规划2026至2028年，安排部署下一步标准化工作，并组织开展标准制定工作培训。据了解，新成立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全区卫生健康领域地方标准的技术审查、体系研究、实施评估等工作。第一届委员会由53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于自治区人民医院。
2: 近日，日喀则市2026年度文艺新义军培训班顺利结业。培训统筹理论授课，分组实操与现场观摩，邀请区内资深文艺从业者、业务骨干，围绕舞台编导、作品创作、非遗传承、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等内容系统教学。参训学员涵盖各县区的基层文艺工作者、民间文艺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创作实践，扎根乡土，挖掘本土文化素材，推出更多传递时代声音、彰显藏地特色的文艺作品，以文艺力量讲好日喀则故事，助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3: 6月19号，2026年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暨西藏自治区体育赛事季小篮球联赛在拉萨开赛，赛事为期3天，设置 U8、U10、U12 3个竞赛组别，共136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切磋球技。据了解，本次比赛对于进一步健全青少年篮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篮球运动普及与发展，建强青少年身心素质，搭建青少年体育交流展示平台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篮球事业提质发展夯实基础。
2: 来关注国内资讯。今年前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以来，国铁集团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5月，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类产品 3C 认证的实施规则，新版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进一步细化安全标准，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新规针对不同品类精准的优化监管细则，全面升级质量准入门槛。其中，玩具认证新增发证前的工厂检查环节，补齐原有的监管短板，同时清晰界定认证产品的范围，强化企业风险警示义务。电动自行车推行一车一尺一冲一码的全链条管控，聚焦电

0: 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主办，活动以志愿星光榜样力量为主题，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综合运用访谈、讲述、展演、视频等方式，展示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社区的感人故事，呈现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举行共沐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代表集体宣读志愿者誓词。
1: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近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包括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等；二是身份伪装问题，包括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等；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包括夹带违规腕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等；四是名称信息的黑灰产问题，包括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等。
0: 今年端午假期，国内消费迎来全面升级，健康消费成为主流。低糖杂粮、养生粽子销量同比暴涨177%，传统的高糖高脂粽子销量下滑超30%，短途自驾同比上涨32%。年轻人热衷的国风非遗体业汉服线上交易额同比上涨80%。与此同时，市场理性消费凸显，礼盒团购订单缩水40%，各地同步开展了公益惠民活动，节日消费兼顾体验感与民生温度。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8日，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东盟俄罗斯对话伙伴关系35周年峰会上，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正式会晤，双方回顾两国长期友好的合作历程，围绕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多边商务协作等领域展开深度的切磋，敲定多项后续的合作意向。俄方高度认可柬埔寨在东盟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双方一致同意持续夯实双边合作的根基，拓展跨境贸易、民生项目、区域安全等合作维度。此次会晤进一步巩固俄柬的传统友谊，助力双方在多边框架下深化战略对接，推动区域多边合作提质升级。
0: 日前2026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研讨会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埃尔比勒举行，主题为迈向多极化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伊拉克、约旦和中国的党政官员及专家学者等300多人出席。会议期间举行了专题研讨和文化展演。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刘军表示，中方愿同伊方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深化人文交流。伊拉克库区政府对外关系部部长萨菲·迪兹耶强调，对话对促进和平至关重要。全球文明倡议研究中心成立于2025年底，主要从事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思想理论研究。
1: 澳大利亚政府20日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的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克林斯当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的检测结果显示，近期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一只褐贼鸥因感染 H5N1 型病毒死亡，在同一区还发现一只巨户鸟，其 H1N1 型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疑似阳性。
0: 当地时间6月19号，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对外通报，茨城县东海村串列加速器设施辐射管控区域发生火灾事故，火情发生在专业辐射管理封闭区域内，现场未造成人员受伤，放射性

0: 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火情已被及时处置完毕。据统计，该机构同片区设施在6月15号已发生连续两起火灾，短时间内密集突发安全事故，暴露设施运维安全排查存在明显的漏洞。此次频发的安全隐患事件引发日本民众对核能科研设施日常监管、设备老化检修、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的广泛质疑，也为周边区域的核安全防控敲响警钟。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德阳。不知不觉端午小长假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啊，那么过完今天咱们的端午节的假期也就结束了。那么往年咱们聊端午呢，咱们聊的是习俗，聊的是游玩，聊的是甜咸粽子之争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换个新的角度，带大家扒一扒2026年端午节全新的市场消费趋势。
0: 那没错呢，今年端午市场可以说是大变样了，大家花钱的方式，包括过节的玩法、出游的选择，全都可以说更新升级了。从全国遍地开花的消费新风，到咱们西藏独一份的高原端午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1: 那么我先问古欣一个问题啊，今年你逛超市买粽子，有没有发现和前两年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货架上啊，一半甜粽一半咸粽，那么以前呢两边的网友是吵上了热搜啊，那么今年这种吵架的热度可以说是直接断崖式的下跌了，你有没有察觉到呢？
0: 那你还别说，真是啊，不光是线下，我在线上刷购物平台的时候也发现了，以前往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这购物平台的首页全是甜粽党必火，什么咸粽 YYDS 的这些营销贴，那今年好像全在推低杂粮无蔗糖的健康粽子，口味之争直接是感觉让位健康赛道了，那这绝对是今年市场的第一大变化，我觉得。
1: 没错。那么今年端午节的趋势一啊，就是甜咸论战是退场了，而健康的轻食粽呢是抢占了主流的消费赛道。那么今年全国的商超电商平台的数据一目了然啊，低糖的像杂粮粽、迷你冰粽，还有药食同源的养生粽啊，销售同比是暴涨了177%。像传统重油的大肉粽啊、高糖的蜜枣粽，那这些的销量就下滑了超过30%。以前大家过节啊，主要是主打解馋，那么现在又主打的是无负担的仪式感。
0: 那这两天我也注意到新闻上还在说像北京、苏州的一些老字号，他们全都上新了一种新的健康粽子，就包括像山药、西洋参，还有咱们西藏的青稞，还有藜麦等等，这些全部都包进粽子里了，而且小份的那种迷你粽子成了上班族下午茶的单品，不再说只有端午节才能吃粽子了，现在粽子是彻底打破了节日限定的标签。而电商的数据也显示，像刚刚提到的冰粽、开袋即食的冷粽新增销量是35%，而且都是来自日常的下午茶露营的场景。
1: 而且啊，高端的精装的礼盒也是遇冷了，企业团购订单呢也是直接缩水了40%，消费者拒绝过度包装，像散装然后是简易竹篮包装的反而是更受大家的欢迎了，消费回归理性，不再为华丽的包装买单。
0: 这点我其实是特别认同的，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哎，包装好送出去才有面子，但是现在大家他消费的思路就变了，花钱咱们先看一下配料表上面的像糖分、油脂、膳食纤维成了选购的第一标准，那41%的消费者他买粽子会主动的翻看营养标签，健康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刚需门槛了。那不光说粽子，还有这个艾草的养生包、草本的香薰香囊这类轻养生端午的周边也是

0: 同步爆单了，养生赛道在端午节是完全全线起飞。
1: 那么说完舌尖消费啊，第二个趋势就更有意思了。趋势二呀，就是消费逻辑的大反转，从买商品转向买情绪、买体验。那么仪式感的经济也是全面爆发了。前两年啊，那么端午消费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买粽子、买香囊、囤食物。那么很多今年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宁愿是少买两盒粽子啊，也要花钱参加像集市呀、汉服游园，还有类似非遗手作、龙舟打卡这样的活动了。
0: 那是的，像抖音、小红书平台的数据就显示了，就仅仅是端午节这两天，两大平台就有数十亿次的端午国风的相关互动。那其中18到35岁的中青年人占国风消费的70%，汉服租赁、古风妆造的门店，端午节期间全是排队的人群。那大家愿意为氛围感付费，大家管这叫好像叫什么节日情绪的溢价，哪怕说是不吃粽子也要买刺绣香囊、国风端午的配饰来拍照打卡。
1: 那么与此同时啊，全国各地的商圈也是抓住了风口，把端午啊从食品售卖变成了沉浸式的场景。成都50多场端午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是古城的非遗巡游、包粽的体验课堂全天开放，呼和浩特草原端午集市就有类似投壶呀、编五彩绳、古风射箭等等，都可以一站式体验。像广东的龙舟赛场就配套了80多个美食和文创的摊位，观赛啊顺带吃喝玩乐，一场赛事啊带动全城的餐饮零售消费也是随之暴涨。
0: 那今年端午节它第三个的市场变化就是地域特色粽子集体破圈，多元化的地方粽子瓜分了全国的市场。如果说放在几年前，全国端午市场基本它是被像江浙一带的鲜肉粽垄断了，那线上线下是随处可见江浙产的粽子。那今年完全是改写了格局。有一组数据特别的直观，像贵州的黔粽销量同比涨了1240%，川式火锅的腊肉粽子涨幅达到了315%，那北方的杂粮粽、两广的海鲜粽、西北的蜜枣粽、闽南烧肉粽是各自稳住了固定的客群，各地的本土风味也是借助电商走向了全国，消费者不再只是认准单一的口味粽子了。
1: 其实我觉得这种多元特别好啊，打破了单一的垄断。那么各地的农户手艺人都能够借节日拓宽销路啊，也能让咱们消费者尝到天南海北不同的端午味道，饮食文化的传播速度啊，比往年真的是快太多了。
0: 说完美食，咱们再说一下出行方面，这是今年变化的趋势四。长途游是降温了，短途微度假、本地民族游成为了绝对主流。那文旅部的端午首日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全国出游达到了1.23亿人次，60%以上都是300公里以内的近郊本地游玩，跨省长线订单是大幅的下滑。新能源自驾短途出行同比上涨了32%，家庭、亲子、学生、毕业群体是主力，不用赶行程，沉浸式体验本地端午民俗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
1: 全国的城市县域啊，都抓住机会打造本地端午经济，不再依赖远途的旅客，像社区游园、乡村端午集市、古镇龙舟会等等都是遍地开花啊，把本地居民留在本地消费，盘活夜间经济、乡村零售、农家乐等等。那么端午从远方的旅游节日变成了家门口的休闲节日啊，像广东佛山一场龙舟赛事直接撬动了周边20亿的综合消费，赛事流量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创等等全链条的收入。
0: 聊完第四个趋势，第五个趋势是年轻人绝对深有感触的，那就是国潮非遗的产业化。端午首作 国风周边成为了今年端午的流量消费品，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变成了能买能玩能打卡的热门商品。
1: 像香囊、手工的五彩绳等等啊，线上线下也是非常的热销。非遗传承人直播带货打通了产销的渠道，各大商圈啊开设非遗的体验工坊，几十块钱啊就能够亲手缝制香囊，亲手的编织一个结绳、汉服，还有古风的配饰等等。那么线上的交易额也是同比涨了80%，景区汉服租赁店端午的订单都排到了傍晚，年轻人穿着汉服逛集市、看龙舟、拍短视频，传统文化靠着潮流包装实现了商业化的变现，非遗产业啊也借着端午迎来全年的销售高峰。
0: 最后一个变化趋势，其实它是全国共性的趋势，就是商业消费搭配公益惠民，端午市场兼顾盈利与民生温度。那往年端午的活动可以说是有点纯商业化，那今年全国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同步推出免费敬老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商业市集搭配公益摊位，平衡盈利与温情。
1: 对的，那么像各地的敬老院、特困供养中心都会组织志愿者上门包粽、文艺汇演等等这样的活动啊。那么趣味游园也是设置了免费的体验区，面向老人困难群体发放端午的礼品。那么不少的集市啊也是设置了公益的义卖摊位，文创的收益啊用于社区的帮扶，节日不再只是追求经济效应，而是更加凸显家国情怀、邻里和睦。
0: 通过六大趋势梳理下来，我们能清晰看见今年端午市场的整体转型，就是健康化、体验化、本土化、年轻化、短途化、普惠化。
1: 聊了这么多今年端午市场消费的新的变化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助力消费提升，惠民福利持续放送。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换车换数码商超采购加油全都有补贴，符合条件的农牧民、低收入群众还能够享受加码的福利。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西西你在吗？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为落实促经济相关政策，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拉萨市城关区重磅推出了2026幸福城关优享生活毕业季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涵盖新车购置、数码家电、商超加油，还专门为农牧民、低收入群众增设额外补贴。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梳理活动细则，按需参与就能省下不少开支。首先是汽车购新专项活动，6月19日14点活动已经开启啦，补贴资金发放完，活动即刻截止。补贴面向个人新购非营运乘用车、皮卡、轻卡等车辆人群，企业营运特种车辆不在补贴范围内，车辆必须登记拉萨本地个人名下。活动严格遵循一人一车一补，不可与区级、市级其他汽车置换类政府补贴重复审理，但能叠加商家自有优惠。购车后要在10天内通过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上传材料，农牧民、低收入群众需要额外提交村居盖章证明，材料驳回需3天内修正，审核通过15个工作日发放补贴，弄虚作假会被追回补贴并追责。接下来是6月21日10点上线的数码促消费活动，定位在拉萨的市民、外来人员均可线下到店参与，不支持远程核销。成交价6000元以上数码产品，普通群众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件封抵1000元，农牧民、低收入群体最高可享20%补贴，单件上限2000元。大家打开惠民一站通，区分普通专项群体两个入口操作。未入库的群众需要上传村居证明审核，每人仅有2次提交机会，两类补贴只能选择1项申领，不可重复享受。同一用户仅能申领1次优惠，订单补贴无法叠加，严禁预充值套现。6月21日，同步开启的还有商超、成品油满减补贴，规则和数码活动相似。普通消费者单笔最高补贴比例20%，限额1000元，符合条件的特殊群体叠加5%补贴，最高补贴25%，封顶2000元。同样在小程序分专区核销，未在白名单的群众需上传村居盖章身份证明， 两次审核不通过，只能享受普通档位补贴。带人单次订单仅可使用一档优惠，名额先到先得，资金用完，活动提前结束。西西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全部活动依托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办理，参与消费前建议提前和门店确认是否纳入活动商户，避免无法核销。此外，

0: 活动搭建完整监督举报渠道。若遇到商家拒核销、违规套取补贴等行为，可通过佳慧多多在线客服反馈。主办方全程保护举报人隐私，实名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0元至10000元奖励，相关成本由违规商户承担。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今年端午市场消费新变化的话题。刚刚我们说到今年端午节的市场，全国消费逻辑已经彻底翻新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这套市场新风刮到咱们西藏之后，又演化出哪些独一份的高原端午商业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拉回雪域高原，解锁西藏专属的端午消费赛道。
2: 前面我们盘点了全国端午的六大消费新风啊，包括健康美食、体验经济、短途微度假、国潮非遗、普惠公益全线走红。那么咱们西藏没有照搬内地的模式，而是把全国潮流和西藏的游牧边境林卡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不可复制的雪域端午消费的新业态。
1: 梳理今年我区各地市的端午活动，可以发现我区今年端午市场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升级创新。六大对应特色趋势，一一对应全国的消费风向，咱们逐条来拆解一下。
2: 我区端午节的特色优势一，就是融合健康粽出圈，本土的食材打造独家的端午美食 IP， 对标全国健康轻食的风潮，内地靠藜麦山药做健康粽，我区就直接拿出了青稞奶渣酥油，形成了全国独一份的西藏粽子，完美踩中了减脂养生的健康风口。
1: 往年我区商超大多售卖都是可能说是内地运过来的粽子比较多一点，本地的美食业态几乎是空白的。那今年是完全反转了，像拉萨各大的市集都在主推青稞奶渣粽子，甜度低，富含膳食纤维，适配高原的饮食习惯，游客打卡必买，那本地居民的回购率也是极高，同时还带动了本地的糯米青稞奶渣商户销量上涨。
2: 像山南的端午节的主场活动啊，就专门设置了包粽的互动区，蜜枣豆沙的传统馅料搭配本地的青稞奶渣的双选项，各族群众一起动手包粽，既能够满足内地游客熟悉的端午口味，又推广了高原特色的食材，同时还带动了本地农牧产品的外销。
1: 其实不只是粽子，藏式的草本香囊也是同步走红。内地的香囊多用艾草，咱们西藏则是搭配高原的藏香草，香料原料本地就可以采摘。那一些社区还开设 DIY 工坊，十几块的材料费就能自制香囊，成本低，复购高，社区的手工体验小业态火爆，带动了香草种植、手工配饰的小商户增收。
2: 那么特色趋势二啊，就是赛事驱动全域文旅消费。牛皮船龙舟打造高原顶流体验 IP， 领跑场景体验经济的赛道。全国啊靠普通龙舟拉动消费，咱们西藏啊今年就升级为牛皮船加传统龙舟的双赛事，依托拉萨滨河公园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端午的场景，也是全区端午消费的核心流量。一场赛是串联起体育、文旅、零售、餐饮等多条产业链，完美契合全国一场赛事激活全程消费的模式了。
1: 今年的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组委会专门规划了市集区域，本土文创、藏式美食、农牧特产集中摆摊，观赛的群众看完比赛之后直接可以逛市集，带动了周边的饮品小吃摊位全天热销。而且本次赛事它是纳入了全区的2026体育赛事季，持续释放长效的文旅红利，拉动拉萨近郊的民宿短途出行消费增长。
2: 那么特色趋势三啊，就是林卡经济爆发，打造高原近郊微度假的标杆，匹配全国本地游、 短途度假的兴风。那么今年的端午假期啊，内地是靠古镇城郊露营做短途休闲啊。那么我区则是依靠千年的林卡文化，把公园林卡升级为一站式端午休闲消费的综合体。像拉萨八一街道的中华主题公园林卡盛会就是典型的范本。
1: 这个林卡业态丰富到可以说是超出想象，它分了音乐区、文创市集、宠物乐园、随机随舞打卡点。那爆炸青稞乐队是现场演出，囊马堆鞋非遗民乐快闪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本土的文创、藏式美食、手作摊位全天营业，宠物运动会、随舞派对覆盖了年轻群体，一整片的草坪带动了全天的持续性消费，从中午的11点持续到傍晚的6点，拉长了假日的消费时长。
2: 与此同时啊，今年的端午我区各县区啊还同步打造了小型林卡端午活动。像增日县的旭日林卡、加察县冷达乡林堆村的民俗活动，乡镇小型林卡激发了县域的本地消费，城乡端午市场同步升温。
1: 特色趋势4就是游牧非遗手作产业化。像我区的牦牛编织打造了全国独有的端午体验业态，抢占国潮非遗消费赛道。那今年端午我区推出了叠加牦牛毛游牧编织工艺品，形成了无法复制的非遗体验产品，填补了全国市场空白。像西藏牦牛博物馆端午专属编织坊开设了乌梯抛石器编织、平纹织布两大体验项目，体验又带动了博物馆的文创周边销售，牦牛毛手作挂件、织物礼盒成为了游客首选伴手礼，盘活了游牧非遗资源，让非遗从展厅走向了消费市场。
2: 还有全区同步落地的非遗展演带动消费，山南的裹鞋、鞋青歌舞、日喀则的藏戏、昌都的民俗汇演，搭配市集摊位，看完文艺演出顺路逛文创特产，文艺流量转化为商品消费。自治区裙边边疆行纵乡眺万家20天的边境巡游，走进了山南、日喀则13个边境县，把藏戏、非遗歌舞送到了边远的村寨。那么边境乡镇也是同步开展了小型的端午集市，激活了边境基层的消费市场。
1: 特色趋势5就是县域全域联动，分层打造普惠趣味的游园，对标全国公益惠民消费趋势。那今年端午我区7地市所有的县区全覆盖趣味惠民活动，兼顾趣味性与公益性，平衡商业与民生。咱们拿昌都的芒康县来举例，8大趣味闯关项目，低门槛互动吸引了大人小孩参与，发放的奖品带动了本地的文创手工制品的销路。还有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举行的猜谜宣讲活动，免费开放，不设消费门槛，聚拢人气，带动了周边小吃摊的客流。
2: 像林芝、那曲、阿里等地啊，还同步的铺开了基层的惠民活动。像幼儿园的亲子包粽、养老院端午志愿活动也是全覆盖，兼顾了少年、老年、农牧民手边群众。那么全人群覆盖，让端午市场没有消费断层，不管有没有消费预算啊，都能够加入到节日的活动当中，契合普惠消费的大趋势。
1: 特色趋势6就是交融打卡经济出圈。今年端午节全国流行端午短视频打卡，那我区也推出了专属的线上引流玩法。像山南人民公园活动发布待定位抖音视频，添加话题即可参与互动，线上传播吸引外地游客线下到场消费。还有牛皮船赛、林卡市集，这些都是天然的打卡场景。藏式端午独特的画面极易在短视频平台来传播，免费线上宣传，降低了文旅推广成本，靠流量带动线下市集、餐饮、民宿增收，低成本撬动了全域的假日经济。
2: 那么综合对比全国和西藏端午市场啊，就能清晰地看出全国是通用民俗消费升级，我区是通用潮流加上高原独有资源的双重加持，形成了独特的雪域端午经济的竞争力。
1: 很多游客以往来咱们西藏只看自然风光，那今年端午更多人为特色民俗体验专程出行， 赛事首座林卡边境巡演是构成了完整的消费链条，从一日短途打卡到多日的深度民俗游，丰富了我区旅游产品体系，不再单一依靠自然风光引流。
2: 其实啊，不管是内地城市花样翻新的端午市集，还是雪域高原独一份的牛皮船的竞渡、林卡烟火等等啊，那么本质都是传统节日顺应消费潮流唤醒活力。小小的粽子，一场民俗活动，背后是全国万亿假日经济，也是高原特色产业增收的新机遇。
1: 传统节日不断适配新时代消费需求，才能长久焕发活力。愿今年端午大家既能吃出健康，玩出氛围感，也能在民俗体验里读懂中华文脉，感受高原温情。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3: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9: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0: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9: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2: 我是德阳。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正式出台实施。作为全国首套高原民用供氧专项标准，它的落地补齐了高原供氧建设的制度短板，让群众在单位和家里都能够用上稳定、安全、放心的好氧气。新标准细化供氧站点的选址，还有安全间距、电气防爆、消防联动等硬性要求，在保障安全规范的前提下，结合城区用地紧张的实际，通过防火墙的分隔、灵活布设站点、优化消防通道等方式，让项目既安全合理又方便落地。
1: 今年1到5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据统计，五月单月樟木口岸监管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转关货物达951.16吨，环比增长19倍。今年前五个月，我区轻铸饲料进口达1291.57吨，突破2025年全年进口规模，形成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里孜口岸货运量2414吨，同比增长151.2倍。
2: 近日，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启动仪式在西藏文创园区坦卡艺术博物馆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拉萨市经信局联合拉萨市人社局、文旅局主办，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承办，是拉萨市每四年常态化开展的行业权威评选活动。本次评审共吸引全市五县三区及各功能区108人参加，涵盖作品品类包括绘画、金属、堆绣、木雕、藏香、藏文书法等9大类21种，全面展现拉萨传统工艺美术的丰富业态与独特的人文魅力。评审设置现场实操、作品评议、业绩贡献考核3大环节，全程接受专项监督，确保评选公平公正、规范透明。接下来，拉萨市将举办命名颁证仪式，并开展为期1周的获奖作品成果工艺展演，集中展现雪域传统工艺的创新成果。
1: 近日，山南市城市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全市建筑垃圾全链条处置管理的通告。通知要求，山南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中区直各部门、广大市民群众、各建设施工单位、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建筑垃圾处置实

0: 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依法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建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环境污染的依法承担责任。
1: 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湖南省心电学专科联盟学术年会上，龙子县人民医院获湖南省人民医院授牌，成为该联盟的协作单位。这标志着湖南省常德市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取得新突破，龙子县的心电诊疗服务成功融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体系，龙子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标准化、规范化的心电医疗服务。据了解，该院将依托联盟在技术、人才、资源、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全面接入省级远程心电疗程的体系，实现疑难心电病例实时远程会诊，诊疗技术同步更新迭代，医护人员常态化专业培训，医疗控制标准统一落地，全面提升县域心电诊疗的服务能力。
0: 6月17号，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察隅大队走进辖区养老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暨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消防员联合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紧扣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及端午假期安全工作重点，向院内的老人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消防员运用藏汉双语，以通俗直白的语言普及居家用火用电、杂物规范存放、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常识，家长里短式的叮嘱老人们听得进、记得住。
1: 屹立在海拔4513米雪域高原的青藏铁路那曲站，自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投入运营至今，已经走过20载的岁月。20年来，这座高原车站默默守护雪域出行路，累计到发旅客达到了894.71万人次。车站持续优化服务，为旅客提供帮扶协助、安全宣传等服务，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0: 近日，人民银行那曲分行积极搭建银企对接桥梁，承办那曲市第6期正银企融资对接会，为重点领域企业代表对接融资渠道，推动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精准匹配。对接会上，各银行结合各自业务领域宣讲相关政策。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开展跨境人民币相关政策宣介，聚焦跨境人民币政策开展通俗化、实操化解读，结合那曲边贸发展实际，细化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等便利化政策。人民银行那曲分行精准宣讲属地信贷惠企政策，聚焦农牧特色产业、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细化金融支持举措。西藏银行那曲分行推介适配本地市场的信贷产品，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1: 近日，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技能大赛，进一步挖掘乡土人才，带动农牧民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大赛采取实地竞技、赛展结合的办赛模式，共设立中式烹调、器铸工、电工、焊工四个竞赛项目，吸引了62名选手参赛。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技艺娴熟，在各个竞赛项目中精准操作，规范比拼，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和熟练的实操技能，充分展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北京时间来到9:5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今天咱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夏至是盛夏的开场。俗话说，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今天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往后每天白天就会一丝一丝的变短。夏至阳气鼎盛，暑热渐盛，天气变化也更加明显。那么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如何？夏至我们又该怎样调养身心？接下来就请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好的， 西西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今天拉萨、日喀则、山南以多云转晴为主，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体感温暖又不过分燥热，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但大家千万别被白天的暖阳骗了，夜间最低气温还是只有11度左右，早晚凉意不减。昌都和林芝今天多云兼阴，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势不大，但空气会变得湿润清新，路面可能有湿滑的情况，开车的朋友要多留心。那曲午后容易激发出短时雷阵雨，阵风4-5级，最高气温仅15度左右。阿里大部晴朗，但狮泉河等地午后阵风可达6级，开车要注意防横风。好啦，说完天气，咱们再聊聊夏至养生。夏至阳气最旺，人容易出汗、心烦、睡不好，所以养生的核心就变成了4个字：养心清暑。夏至阳气盛极，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心脏负担也会加重，很多人会感觉口干舌燥、心烦意乱，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夏至养生的第一要务就是让心静下来，让暑气散出去。具体怎么做呢？西西给大家支几招。第一，吃药清淡，适当吃苦。夏至暑热夹湿，脾胃本来就不爱动，这时候别再拿油腻甜腻的东西去加重它的负担，可以多吃一些苦瓜、莲子心这类带点苦味的食物，中医讲苦入心，能清心火、解暑热。薏米、绿豆、冬瓜也是好东西，煮汤熬粥都行，清热利湿。还有夏至这天老传统是吃面，一碗过了凉水的杂酱面或鸡丝凉面，既应景又开胃。第二，睡要讲究，适当偷懒。夏至白昼长，天黑的晚，很多人不自觉就熬夜了，西西建议大家可以中午睡个午觉，哪怕闭目养神15到20分钟，对养心都特别有好处，这叫子午觉，是夏至养生的黄金法则。第三，运动要缓，适当出汗，别在大太阳底下剧烈运动，容易耗气伤筋，清晨或傍晚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八段锦，练练瑜伽，让身体微微出汗就好，汗出多了反而伤心气。运动完记得小口慢饮温水，别猛灌冰水。第四，心情要平，适当放空。夏主心，心主神，天气一热人容易烦躁，所以要主动给自己降温，多看看绿色，听听舒缓的音乐，少跟人争执，心情舒畅了，暑气自然就不容易找上门。俗话说，夏至养好生，一年少生病。在这个白昼最长、阳光最暖的日子里，西西祝大家身体棒棒的。
1: 北京时间10:0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再来关注国内方面，6月19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6月20号，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自6月18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上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758.4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79.2万人次，假日的出行需求旺盛。
0: 6月19号，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五。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的6月18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日起，也就是6月20号0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1: 天气方面，6月20号和21号，我国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21号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20号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连续出现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
0: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
1: 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的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昨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21号到22号，昂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27号、28号开放。
1: 日前，2026陆家嘴论坛顺利落幕，与会嘉宾围绕培养耐心资本、赋能科技产业创新等关键议题深度交流。上交所理事长邱勇在论坛上介绍，将落地人工智能领域的配套规则，加速科创领域创新示范项目的落地。他表示，科创板改革6+1政策实施已满1年，制度包容适配性持续增强，试验田功能充分释放。当前科创成长层的企业数量占科创板总量的6%，总市场的占比约为11%，成为支持硬核科技的重要平台。交易所从严把控上市的准入标准，优化审核机制，创新板 IPO 注册发行平均用时压缩50%，大幅提升融资效率。此外，多位海外的参会代表认为，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之下，中国经济具备强劲的内生韧性，对外开放的步伐持续扩大，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提振外贸的经济信心，将持续为全球经贸发展注入新动能。
0: 20号，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电站全容量投产之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以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助力消费提质，惠民福利持续放纵。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买车换数码商超采购加油全都有补贴，符合条件的农牧民、低收入群众还能够享受加码福利。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为落实促经济相关政策，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拉萨市城关区重磅推出了2026幸福城关优享生活毕业季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涵盖新车购置、数码家电、商超加油，还专门为农牧民、低收入群众增设额外补贴。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梳理活动细则，按需参与就能省下不少开支。首先是汽车购新专项活动，6月19日14点活动已经开启啦，补贴资金发放完，活动即刻截止。补贴面向个人新购非营运乘用车、皮卡、轻卡等车辆人群，企业营运特种车辆不在补贴范围内，车辆必须登记拉萨本地个人名下。活动严格遵循一人一车一补，不可与区级、市级其他汽车置换类政府补贴重复审理，但能叠加商家自有优惠。 购车后要在10天内通过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上传材料。农牧民、低收入群众需要额外提交村居盖章证明，材料驳回需3天内修正，审核通过15个工作日发放补贴，弄虚作假会被追回补贴并追责。接下来是6月21日10点上线的数码促消费活动，定位在拉萨的市民、外来人员均可线下到店参与，不支持远程核销。成交价6000元以上数码产品，普通群众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件封抵1000元，农牧民、低收入群体最高可享20%补贴，单件上限2000元。大家打开惠民一站通，区分普通、专项群体两个入口操作。未入库的群众需要上传村居证明审核，每人仅有2次提交机会，两类补贴只能选择一项申领，不可重复享受。同一用户仅能申领1次优惠，订单补贴无法叠加，严禁预充值套现。6月21日，同步开启的还有商超、成品油满减补贴，规则和数码活动相似。普通消费者单笔最高补贴比例20%，限额1000元。符合条件的特殊群体叠加5%补贴，最高补贴25%，封顶2000元。同样在小程序分专区核销，未在白名单的群众需上传村居盖章身份证明。2次审核不通过，只能享受普通档位补贴。单人单次订单仅可使用1档优惠，名额先到先得，资金用完，活动提前结束。西西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全部活动依托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办理。参与消费前建议提前和门店确认是否纳入活动商户，避免无法核销。此外，活动搭建完整监督举报渠道，若遇到商家拒核销、违规套取补贴等行为，可通过佳惠多多在线客服反馈。主办方全程保护举报人隐私，实名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0元至10000元奖励，相关成本由违规商户承担。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
1: 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工作人员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装饰材料，因此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的浓烟。一位46岁意大利籍的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派出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并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的疏散。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0: 对话之音2026布达佩斯丝路文明对话暨中国非遗旅游文创展19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活动致力于构建文明对话平台，深化中欧文化旅游产业合作。约100名中欧两国的嘉宾参加开幕式。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祈求合影的言论属于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来不会祈求任何人。据意大利安莎社的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由于特朗普的不当言论，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到了整个意大利。
0: 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19号在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他表示，新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就职仪式当天在佛得角总统府举行，卡瓦略及新政府其他成员正式就职。据总统府公布的名单，新政府成员共18人，卡瓦略兼任财政部长。
1: 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该公司决定在

0: 的美元指数日前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29。截至纽约汇市尾市，一欧元兑换1.1477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1459美元；一英镑兑换1.3234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3203美元；一美元兑换161.26日元，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61.68日元；一美元兑换0.8066瑞士法郎，高于前一交易日的0.8051瑞士法郎；一美元兑换1.4174加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4140加元；一美元兑换9.5742瑞典克朗，低于前一交易日的9.5874瑞典克朗。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争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
0: 据外媒报道，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称，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讼。据了解，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1: 我是德阳，来关注一组平安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编制发布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这本手册将书面政策转化为为劳动者翻开就能查、照着就能办的使用工具，大大方便了新就业群体。据了解，该手册将在全区各级人社服务窗口、快递站点、骑手驿站等场所免费投放，同时同步在西藏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电子版，实现惠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0: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达孜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客运站，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宣传活动，精准拧紧客运行业安全生产安全阀。活动现场，民警组织客运站工作人员、全体客运驾驶人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此次专题警示教育宣传活动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有效增强了客运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补齐了客运行业安全教育短板，为辖区道路安全、客运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阿里地区安委办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组织开。

0: 开展了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核心任务，广泛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及自救互助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咨询服务台、安全知识宣传展示区，工作人员结合辖区生产生活的实际，围绕高频安全风险隐患，面向广大干部职工、过往群众，积极讲解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日常安全的防护知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居家问题、出行安全、企业生产安全等各类问题。现场累计接待群众咨询100多人次，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宣传彩页等资料，共计800多份。
1: 日前，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拉锯5年、涉案标的额430多万元的复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让一起历时5年的民事纠纷彻底画上圆满句号，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该起陈年复杂纠纷的圆满解决，是日喀则中院践行实质性解纷理念、深耕溯源治理的生动缩影。针对历史久、期远深、涉及广、案情杂的疑难复杂民事案件，该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不简单一纸结案，通过实地核查，查清事实，情理法理双向融合，全程调解化解心结，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纠纷问题，既依法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修复了社会关系，切实以司法温度化解矛盾纠纷，以司法力度守护公平正义，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陈塘镇日乌镇开展禁种缠毒、靶向复踏专项行动，紧盯零种植、零产量、零隐患目标，多措并举铲除野生毒品原植物的隐患。4天3夜累计徒步巡查30多公里，铲除野生毒品原植物114株，并无害化处置。踏查间隙，民警结合实物与典型案例，面向牧区群众开展禁毒普法，讲解毒品原植物辨别知识与涉毒的法律责任，鼓励群众拨打110举报涉毒线索。
1: 来关注国内，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账号名称信息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其中名称冒充问题包括在名称简介中嵌入新闻单位信息，或使用新闻、报道、发布等具有新闻媒体属性表述，营造权威信息假象，直接冒用名人姓名或未经授权大量发布名人相关内容，使用相关关联的名称、头像、声音、形象等元素，伪装成名人账号或名人的矩阵账号等，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包括在头像、名称、简介当中嵌入违规外链，被处置的账号主体违规注册复出，并在名称、简介等环节中暗示关联与原账号关系，恶意吸粉引流等。
0: 最高法近日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工作指引》，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准确性、规范性，有力保障有关案件公正高效审理。指引共40条，分为总则、委托鉴定、专家意见、专家辅助、技术调查、专家陪审、技术咨询、监督管理等8章，系统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案件技术事实查明的全流程规范，更好地解决技术事实查明难题。当天，最高法还发布了3件典型案例，聚焦分子标记检测与田间观测检测的关系，对照样品的选择、检测报告证明力的实践审查等问题，有助于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指引相关内容。
1: 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关注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秩序，盯紧苗头性、倾向性风险，开展平台落实对商家资质核验义务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规范，交易更透明，消费更安心。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日前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日，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比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和14.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与去年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的事故，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
1: 土壤是万物生长的根基，一旦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不仅破坏耕地、山林原有的耕作条件，还会渗透地下水，威胁群众饮水与食品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门设置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管控专编，清晰划定法律红线。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西西结合典型案例，带大家读懂法典的相关规定。西西，你在吗？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带大家通过真实案例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中危险废物处置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的程某某看中了非法加工废机油的暴利，在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前提下，私自躲在乡村后山搭建简易加工点，收集、分装、储存废弃矿物油。整个场地没有铺设防渗层、收集沟等任何防渗漏设施，装卸分装过程中大量油污直接滴落渗入地下，现场还堆放近11吨废矿物油、废弃油桶，经专业机构鉴定全部属于危险废物。这些危险废物长期无序堆放、无防护加工，导致场地浅层土壤大面积检出高浓度石油烃，污染深度超20厘米，周边浅层地下水也受到连带污染。这片土地短期内无法复耕复绿，土壤原有生态功能彻底受损。针对这起违法行为，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生产经营者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必须落实防

0: 同时法典确立了谁污染谁担责的核心原则，土地使用人、生产经营者对自身行为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全部修复与赔偿责任。法典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实行分级风险管控，永久基本农田、乡村居住周边地块更是重点保护区域，绝不允许非法堆放、处置危险废物。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种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可以第一时间查封加工点位，转运处置全部危险废物，切断污染持续扩散源头，避免土壤地下水污染范围继续扩大。随后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评估，出具完整生态损害鉴定报告，锁定污染面积、修复成本与生态功能损失额度，对当事人作出高额行政处罚，要求全额承担危险废物清运、无害化处置费用。同时，当事人必须全额承担受污染土壤开挖清运、土壤修复治理、后期监测养护、地下水治理等所有开支。如果当事人拖延修复，治理效果不达标，生态环境部门可代为开展土壤修复，全部成本由违法者支付。若局部土壤污染严重，短期内无法恢复原有使用功能，执法部门还可责令其采取异地土壤修复、生态补偿等代偿措施，补齐区域生态受损缺口。案例中，当事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数量大，造成土壤污染后果严重，已经触及刑事犯罪标准，检察机关可同步提起刑事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
1: 北京时间来到10:29，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什么是关系养生？调养身体应该遵循怎样的自然规律？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自古以来，中医学上关于养生的方法都是因个体而异的，随着年龄、性别、身体特征和生活规律等条件的不同，人们所呈现出的健康状态自然不同。除了个体的差异之外，其实环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也非常大，自然界中的很多关联都对人们的养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四季的气候不同，南北方的湿度不同，早晚的温度不同，所对应的养生方法也就不同。其实只有灵活地顺应时节和环境去养生，才能做到对症下药，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关系养生。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如何利用好

0: 关系养生的智慧，在药膳中又有哪些和关系养生相结合的配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1: 说起关系啊，大家也许并不陌生，像邻里关系、婆媳关系，还有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等，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关系的存在。这些关系的好坏呢，它会决定我们的心情，而心情的好坏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关系养生的智慧。说起关系养生的智慧，最早要追溯到周易当中的八卦思维。在宋代娄岳六月十六夜观月异早记所见成长爻中说，八卦万物尽关系，立古不已真跳完，说的就是八卦所描述的万物都是关系的实在。经历了古代不断变迁，八卦世界的确是转瞬即逝，岁月如梭啊。这里的八卦是中国古代周易当中的八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本的图形。所谓跳丸呢，就是古代的百戏之一，表演者用两手快速的连续的去抛若干的圆球，这里呢比喻日月的运行，为时间过得很快。其实呢，八卦中的每个卦中的每个图形都用三个分别代表阳的爻和代表阴的爻来组成，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相传呢，这是伏羲所做的。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的现象，其中的乾坤两卦在八卦中是特别具有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的根源。八卦之中呢，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是四个矛盾对立的形态。传说周文王将八卦互相的组合，又得了八八六十四卦，用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八卦本是反映古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八卦思维对于我国古代的养生文化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机藏在关联中这个关系养生的智慧。中医养生要遵循四季和昼夜节律的时间法则。为什么养生要效法时间节律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是宇宙分化的产物，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昼。这里的宇指无限空间的思想，而昼指无限时间的意思。宇宙是空间和时间的一个统一体，宇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物质所组成，在广袤深邃的宇宙中存在着各种天体以及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复杂万端。而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的。而关于宇宙的形成，西方天文学家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认为最原始的存在是热辐射，而后分化出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人类等等。在中国则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完全分开，宇宙是混沌的

他就抡起大斧头朝眼前黑暗中去猛劈过去了。黑暗的东西渐渐地分散开来了，缓缓地上升的东西变成了天，而慢慢地下降的东西呢变成了地。天和地从此分开以后，盘古又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便头顶着天，脚蹬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盘古也随着天越长越高。这样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天和地逐渐就形成了，盘古也累得倒下来了。而盘古倒下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而他的双眼又变成了太阳和月亮，而他的这个四肢又变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南北四极，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而他的血液呢又变成了奔腾不息的江河，他的汗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可见呢，东西方关于宇宙形成的说法，尽管内容不同，但是异曲同工，他们所强调的都是混沌的宇宙分化的过程，从混沌的状态分化出来了清浊二气，轻轻的升散上浮为天，重浊的聚合下降为地，进而天上水气凝结形成降雨，地上水蒸气蒸发形成了云雾，天地之间不断地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传递，才繁衍出我们赖以生存的纷繁复杂的世界，也才有了寒暑往来、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周期性的变化。所以呢，学习中医养生的知识，我们就要懂得观天法地，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和天地之气交通变化的重要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来讲，中医是以关系实在论为主体的，强调的就是事物之间的一个普遍的联系，而相对而言，中医并不执着于对各个客观物质实体的剖析。所以呢，有人讲中医关注的是形而上的部分，我们常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道它是没有具体形态的，是形而上的，它是宇宙关系或者说是规律。而气呢，就是各种形态，是形而下的，是道的一个载体。道和气彼此是相互依存的，都很重要。我们往往是需要通过观察气来问道的，道是最根本的或者说是最核心的问题，只要抓住事物之间的关系，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那么我们人的健康是否也与内部各要素或者各系统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目前社会上一种认知认为，发生疾病了，惯性思维认为是企图要找到身体的病根，比如说像炎症啊、肿瘤啊、增生啊、囊肿啊等等，比比皆是。殊不知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所谓的病根，而真正的病根是什么呢？是关系的紊乱。现代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提出了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器官之间、器官和系统之间、系统和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紊乱，它是疾病发生的真正的本质和深层的根源。因此呢，本讲我们就从人自身结构的关联性、人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出发，来谈谈中医关系养生的智慧。首先呢，我们来讲讲人体本身，人自身可以被视

0: 做一个复杂的开放巨系统，表现着自己的系统性的特质。中医学认为呢，人的生命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有机的整体，而这里说的五脏指的就是心肝脾肺肾五大对应时间空间而变的有机的系统。有机强调的就是这五大系统之间通过阴阳五行或者是气血津液经络等关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关联的体系，彼此并不独立。因此呢，不能简单的将人罹患的疾病单单归因于某一个脏腑系统的病变。
1: 在中医的概念里，脏腑的疾病背后往往暗含着一个体系的变故。比如当长期焦虑抑郁或郁怒的人感受外风侵袭后，一般会最先造成肝脏的不适反应，从而引发咳嗽。其实这就是一种我们的身体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疾病的例子，也就是所谓的关系养生思维。在中医学的说法中，咳嗽根据病机的不同分为好几种，不仅有胃咳、心咳、脾咳，还有肝咳、肾咳、膀胱咳等等。那么这些病症有何区别？针对不同的咳嗽，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0: 咱们常见的咳嗽是哪些脏腑出了问题呢？很多朋友可能说是肺出了问题，从而简单的把它归结到肺或者说呼吸性的范畴。其实呢，在《素问·咳论》中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我们知道肺有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咳嗽直接原因是肺气不畅，向上向外宣发功能过强了，导致肺气上逆于呼吸道而作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肺气不畅？为什么本应该向下的肺气没有沉静下来，反而向上到呼吸道？这里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因为肺是比较娇嫩的脏腑，中医呢把肺称为了娇脏，认为呢肺既不耐受寒邪又不耐受热邪，所以一旦有寒热之邪侵犯到人体，最容易伤害肺脏。而且肺脏呢位置是最高的，中医称为是华盖，就像古代皇帝出行车上有一个罩棚一样啊，华丽的盖子用来保护皇帝不受风吹雨打和日晒。而我们人体的华盖之脏肺也能保护人体的其他脏腑，就像一个防护罩一样。其实邪气入侵之后首先犯肺，而且肺脏本身呢上又连咽喉，又开窍于鼻，又在外合于皮毛，与外界环境呢是直接通连的。所以外来的寒热邪气或者说风邪燥邪等可以直接通过皮毛侵入到人体的肺脏，通过鼻腔侵犯到肺脏，影响肺气的宣发速降，从而呢导致咳嗽。那么咳嗽除了外邪直接伤肺，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当然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过度食用了生冷的饮食，长期饮用寒凉的药物，都会导致人体脾胃阳气受损，这就是胃咳的形成的病机。而胃咳呢，在临床上它会伴有呕吐，咳嗽的时候病人会有恶心呕吐的感觉。所以这些属于胃的原因引起的咳嗽，大家在养生上就要注意了，不要吃过于生冷的饮食，再伤胃阳了。除了胃咳之外，内经还谈到了心咳。什么是心咳呢？就是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心脉血液淤阻了，也可以引起肺气上逆作咳。临床上呢常可以见到啊，左心衰的病人引发的肺静脉压力增高，导致肺循环的淤血，肺泡内呢液体渗出越来越多，形成了咳嗽。休息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一旦活动了，他的咳嗽的症状就会出现。还有的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咳嗽，还伴有头晕、心慌、少尿、乏力、腹胀、下肢浮肿等症，这便是心气虚引发的心咳。我们在养生上和治疗上 就要适当的给它补养心气。我们可以将莲子十五粒把它洗净，把莲子心去掉，再加上人参十克，还有冰糖，一起放入炖盅当中，加开水适量，用小火隔水炖到莲子肉熟烂即可以食用了。此外呢，还有因为脾气虚不能及时运化水湿，导致痰浊循经上行停聚在肺而产生的脾咳。脾咳的症状主要就是食欲不振，四肢倦怠，然后咳嗽痰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治疗呢？我们可以用四君子汤和二陈汤加减来进行治疗。那么临床上还有一类咳嗽是情绪抑郁导致木火行金而引发的咳嗽。咳嗽的时候呢，它还有两胁类的胀痛，还有口苦啊、咽干啊、烦躁啊、郁怒啊这些肝气不舒的这些表现。我们把这些咳嗽叫做肝咳。那么在防治上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进行情志的调节，同时要清肝泻肺，可以用带戈散加减进行治疗，就是用清带和海葛翘各用十克煮水来喝。同时呢，还有一种咳嗽是很长时间的咳嗽不好，日久了影响到肾，导致肾不纳气而形成的喘粗气短，动则加重，伴有腰膝酸软的肾咳。防治上呢，可以用冬虫夏草啊，或者百令胶囊啊，这些补肾纳气的食材或者药品来进行治疗。那么还有一些老朋友一咳嗽就憋不住尿，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膀胱咳，我们可以服用生脉饮或者缩泉丸来加减治疗。由此看来，一个看似很普通的咳嗽症状，其背后牵连的不仅仅是单独的肺脏，还和胃腑，还和脾脏，还和肝脏等等都有关。所以各种咳嗽都是肺脏和其他脏腑的关系的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人体自身的一个普遍的联系性。

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2: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就会加塞。
3: 我也加。
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6: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7: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6: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0: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9: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8项指标增速居全国第一。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活动，以进学校、进社区的形式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广大师生和市民群众养成绿色生活习惯。近日，自治区第3届防汛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市的32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以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为主题，由自治区地震局、应急管理厅等5家单位联合主办。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地震成因、预警技术、房屋抗震、应急避险、四救互救等知识。近日，西藏博物馆举办粽叶飘香处藏博画端阳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国风演绎、亲子体验等形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5月18号以来，那区累计投入补贴资金100万元，邮政、顺丰、京东等寄递企业开通专属寄递通道，优化服务流程，有效保障高原虫草新鲜速达，远销全国。截至6月16号，全市累计寄递新鲜虫草1.95万单，110.6万根，实现销售额6069万元。日前，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5场招聘会，各类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行业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现场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易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昨天，第3届石榴子杯足球赛开赛，比赛将持续至7月5号，区内外共有18支球队参赛，同时特邀尼泊尔1支外籍球队参加。除了紧张刺激的足球赛事，本次赛事赛场外专门搭建特色文旅农特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高原农牧产品、藏式手工艺品等优质好物，同时现场推出消费优惠补贴政策，广大市民、参赛队员以及外地游客都能享受补贴福利。20号，拉萨第3届轮滑大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多个竞赛项目吸引了31支队伍、54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参赛规模刷新我区轮滑赛事历史记录。近日，昌都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冷鲜肉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严厉查处无证无照、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细致核验在售冷鲜肉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闭环落实肉品溯源管理制度，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冷鲜肉流入消费市场。近日，西通门县举行《同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全县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齐聚一堂，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童心向党、童心筑梦的赤诚情怀。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一集。

0: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带着部队来到井冈山下。
1: 同志们，什么都可以丢，但是我们的革命信念不可丢。不要小看我们现在人少枪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愿意上井冈山继续革命的，站出来，我来当白的兵。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10: 我
8: 愿意，
10: 还有我，
1: 你，西妹子，
10: 对，我愿意。
1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高地和精神家园。90多年前，井冈山上的火种曾燃遍和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现如今，井冈山老区的人民依然肩负着一种历史责任，那就是尽快脱贫，进入小康。在全国扶贫攻坚的大战役中，能再次起到排头兵的作用。而我作为红军的后代，更应该为这场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3年前，我主动要求去深山村扶贫。
12: 向技术员，你这是有备而来呀。
13: 没错，要说这个心愿我早就有了。
12: 来喝水。
13: 前不久啊，听市委袁书记的报告，他说井冈山老区至今仍有16000多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存环境极差的深山区，是扶贫最难啃的硬骨头。而我们局在深山村扶贫的老黄另有任务调走了，局长，您现在就让我接手吧。
12: 是啊是啊，小夏，深山村就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13: 局长，您看，这是老黄专门写给我的深山村情况，正是根据我以前对黄桃在井冈山区移植的研究，他才在那里搞了黄桃基地。哦，还有，村子附近就有红军留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是很好的红色资源。
12: 好，市里提出红色引领，绿色崛起，产业为根，励志为本，实施全域旅游加产业精准扶贫。好啊，你这双管齐下，我看很好。小夏，只是你老公在铁路上工作，常不在家，这你走了家怎么办呢？
13: 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12: 小夏，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好，脱贫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希望你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那里的群众，不怕困难，敢拼敢赢，当好这排头兵。带领乡亲们啊，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盼着能听到你在山上吹响那支冲锋号。
13: 我一定把我的号带上。
14: 壮壮，怎么听不到你练琴的声音？

0: 千年等一回，你今天下班挺准时啊。
1: 好消息。
0: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1: 领导批准了，我要上山到深山村当驻村第一书记了。今后啊，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大壮，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我能说什么呀？我知道你是红三代，没有井冈山的老百姓，就没有你的今天。所以为他们付出一点，我该点头。可是你看，你走了，这孩子上学、练琴，七七八八的，怎么办呢？
2: 爸，有舅妈呀，让舅妈来管我，我保证听话。
1: 哎，好孩子，真听话。
3: 第二天早上，我怀揣着心爱的小号，带上行李和前来迎接的乡党委刘书记，一同坐车向山上进发。

0: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哎，这万事躲不过个理字啊。这个理就是没有小投入，哪有大收获？
1: 是，
2: 对呀、啊。
0: 所以扶贫的老黄和市扶贫办让我们村子搞黄桃基地，还要开发红军工厂做旅游点，那今后就有奔头了呀。但是啊，但是咱目前要做的工作就得先把羊给处理掉，因为这羊啊，一是啃树苗，二是羊乱拉粪，影响生态环境和旅游观光。光凭这两点就得把这羊给处理掉。所以呢，
3: 活着呢，
0: 所以我家大伯村里的老支书，他带头第一个卖的羊，为咱今后的好日子让路，大家都要向他看齐啊，对不对？
4: 对，董克虎，你们董家爱卖就卖，我们陈家的羊不卖。
5: 对，
6: 我家的羊不卖。
0: 嘿，陈木根，你们家的羊是金角银肚前屁股啊？
4: 对，没错，我老婆田素素花钱上城里学了技术，养的羊好，卖的价高。嘿，谁跟钱过不去是不是？
7: 就是。
0: 哎，我说陈木根，你可以把羊送。

0: 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质保主任扛着，兄弟们，我牵羊。
1: 你这主任怎么能对群众这么蛮横无理呢？
0: 哟，你谁呀？哎，刘书记，他哪来的？
2: 他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向景洪。董克虎，你身为治保主任，做事得讲究方式方法。
0: 我，
2: 乡亲们，乡亲们，我这个乡党委书记，今天代董主任先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3: 刘书记，这跟你没有关系。
2: 有关系，有关系呀、啊！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作风还存在问题，今后我们一定改正。好了，现在。请大家欢迎上级派来的扶贫工作驻村第一书记，著名的黄桃专家向景洪。
4: 欢迎，欢迎，哎，欢迎第一书记哦，欢迎。
5: 这位是？
6: 哎，我叫陈水，是村里的特困户，红卡哦。
5: 陈水，把面盆收起来，别在这瞎起哄。
2: 啊。向书记，他是乡政府派下来的驻村干部，叫文小凤。
5: 哦，向姐，我是您的大头兵，不好意思，比您早到了两个月。
2: 小凤，你好。
5: 哎，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7: 说什么呀？谁爱说谁说，我们不说，回家。
8: 快点进来干什么？你撒手指！我们为什么不说？这羊卖了。钱罐子就没了，这伢子上学的学费从哪儿掏啊？啊！再说了，这买黄桃树，那不也得花钱？万一打了水漂，
7: 我跟，你就是有一万个理，也别在这里逞啊！他姓董的能听你的？走，跟我回去。
8: 不行，我进来分手，你干嘛这口气？
7: 回去！
5: 他是，他是田素素，陈木根的老婆，村里的蓝卡贫困户。
6: 哎哎，他们屋头啊有三个娃儿要读书哎。
5: 陈水，啊，你知道的不少啊。
6: 哎，对头子，哎，我眼睛下有他领路的嘛。哎，打个招呼。
0: 干什么你陈水？你小子啊，你别装了，你的眼睛不是一点都看不见，你最多。算个半盲，
6: 哎，半盲也是盲噻，你想做什么啊？
0: 就是，
6: 董克虎，他爸死得早，妈又出来打工，
7: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个孤儿。姓董的，你客气点。
0: 呦，哎，你们姓陈的总是护短是吧？
9: 他哪儿短了？哪儿短了？
10: 不要吵了！
11: 哎呀，都不要吵了！
1: 哟，老支书来了。
12: 刘书记，
1: 老支书，这位是向景洪。第一书记，
12: 哎呦，就盼着你呢，欢迎欢迎，
5: 老支书，我得向您学习啊。
12: 哎，哪里的话，
0: 我大爷辈分高，为革命走了13位亲人，一直是村子里的老资格。
12: 去，说这个干什么？
0: 为什么不能说？我大爷86年就干大队书记了，后来出去打工，2012年回来被乡里留下，大家投票选举他当选为村支书。
6: 去。我心里不得服他哦。
0: 这个是闭嘴。
12: 不好意思啊，一人无用累死三军呐、啊。这些年我折腾来折腾去总没见成效，心里有点灰呀、啊。不说这个了，向书记啊，这件事你怎么看？
5: 再好的事也不能逼着群众硬来。当然了，情况呢我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
12: 不错嘞，是老红军的做派。走走走，我带你啊到各家各户转转去啊。

深山村位于井冈山的深处，山多地少，交通极为不便，有近一半的村民是贫困户。老支书为改变家乡面貌费了不少心思，乡亲们也有整体脱贫的愿望，可为什么成效不明显呢？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访调查，发现那些看似老观念的问题。

0: 题，其实是乡亲们心存着很多顾虑。至于有些人有等靠要的思想，那是因为以前受左倾思潮干扰，栽过跟头，群众多少会失掉些信心。这可不能以一般的号召来改变，得接地气，用精准对路的扶贫措施，让乡亲们重新看到希望。当然，这一切首先离不开村里董陈两姓的和睦。这个老问题不解决，推行扶贫措施就会很难。
1: 这样不行，
2: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向书记要我跟大伙儿再讲讲改变观念的事，比如种桃树要施有机肥，坚决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用捉虫灯等等。但是很多人啊就是不愿意。
3: 当然不愿意啊，花这么大本钱能收得回来吗？
4: 就是啊，
5: 能收得回来。哎，大家没看到山下绿色有机农产品市场的趋势？哎，旺得很嘞。
6: 你就在这捣乱会场，说两声鸭子叫就叫捣乱会场。
2: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别吵了。这位田姐，我看你是个明白人，你说说看。啊，
6: 说嘛。
7: 啊，叫我说呀。
6: 嗯，说。
7: 行，那我问你，黄桃真的能变黄金吗？
6: 哎，能啊，当然能了。老黄不是请人来讲过技术培训课吗？说我们深山村的条件不管是从哪个方面都胜过湖南。他们那个桃子能卖3-4块钱一斤。哎，我们捡那长了2年的桃树买回来，在移栽上伺候1年半就能结果，卖到6块钱一斤。嘿嘿，到时候啊可以大赚一笔的。
5: 眼下就过不去了呀，
2: 对
5: 呀，
2: 这么久这买树不得花钱，这赔了算谁的呀？
8: 就是啊，
9: 哎，别
8: 着
9: 急，哎呀，瞎着头再没一次心了。
5: 对啊，好了，接下来啊让文干部说第二个问题。啊，
2: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眼下要处理好村里的羊。
10: 哎呀，耳朵都听到茧子喽。
3: 哎，文干部，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就把羊卖了拿钱去买树，谁来保证我们旱涝保收啊？
11: 就是啊。哎，这人怕掉个儿，你们当干部的就得坐在我们贫困户家的锅台边去想去啊。
4: 就是啊，
2: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5: 好了，不要吵了，听向书记的。
0: 好，叫我说啊，大家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步总是要迈的。
6: 对对对对对，这话落到实处，那就是要立马把羊给全处理了。这你们听好啊，
5: 处理羊，
6: 你们听好，从今天起都听老支书的，因为他资格最老，是老革命，他的话落地就得听声。啊啊啊！陈水，你又在这捣乱，你，
10: 切，哪个说他资格老啊？木根叔已经把资格更老的请回来了。哦，
3: 没错，我娘回来了。
6: 哎呀，大爷，你说这怎么办呀？他陈木根明摆着是向我们村支部发挑战书了。不行，我得去会会那个老太婆。哎
2: 呀，董客户，你又犯老毛病了。
6: 我
12: 是啊，虎子，还得用红军的老方法，以理服人嘛。
6: 那，大爷，那就你去。
12: 我这张嘴，他就不是张好嘴，他不会讲好话。
6: 不，那谁去啊？
2: 我。
6: 嗯，
2: 向姐。
6: 向主席。
0: 我早听说过这位老人家了。很想看看他。 我到了陈木根的老宅，果然见陈婆婆披着雨披站在门口。
8: 陈婆婆，书记妹子，哎，来啦。婆婆，我想跟您聊聊。
3: 哎，等等，说话可以，但不准带一个洋字。
8: 木根，别胡闹，有理说理，耍什么横啊。他是白狗子吗？啊，哎，妹子啊，你说，哎，其实啊，我是想问婆婆一件事啊。当年您领过革命队伍上山吧？
13: 哎呦，这事儿你也知道？
8: 知道。我父母啊是教师和文化馆的，他们有空就搜集当年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的故事。嗯，婆婆，您的那段历史啊，我早就知道了。
13: 哎呦呦呦呦！木根，木根，快拿小凳子来，我和这妹子坐着聊。
8: 哎，这雨呀、啊、像是小了些。
13: 嗯，老天爷知道我的耳朵不好使。
3: 妈，
13: 哎，
3: 来，哎，慢点慢点。嗯，
13: 坐吧，妹子。哎，
8: 谢谢。哎，
13: 说起来呀，当年我虽不在组织，可就跟共产党亲。嗯，因为我年纪小，不招人眼，所以就让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隔了半里多，算是探路的吧。刚上山时啊，有些乡亲，就是那些给地主扛长活的都害怕，以为来了歹人，就想跑去像什么互相团东家老财报告。我就拦住他们，我对他们说，我身后的这些人呐，是想帮我们穷人闹翻身的好队伍哟，有他们在，我们穷人过好日子就有了盼头。你们，你们摸着胸口想一想，是帮着地主老财灭了这盼头呢，还是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将来都有饭吃有书念？
8: 婆婆，您这话讲得好啊。
13: 哪里哪里呀、啊、这些话都是在党的同志给我们上课时说的。嗯，我记性好，当时就一字不差的现卖了。这么多年过去喽，我还记着呢。
8: 革命不容易，现在脱贫攻坚也不易呀。
13: 可不，这是打的另一场仗啊。
8: 是啊，过去红军打胜仗离不开人民群众支持，眼下我们深山村要打赢这场战斗，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呀。
13: 妹子呀，有话你就直说吧。
8: 婆婆呀，说句交底的话吧，我们今天做的其实和您当年做的一样，就是要让八百里井冈成为中国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啊，建成了深山村的黄桃井。

0: 基地和新的旅游点，也就是为整个井冈山区红色引领、绿色崛起探出一条可行的路子来。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二集。
3: 哎，停停停！妈，我可听出来了，他这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呢。
4: 是吗？
3: 不是吗？我们挡着不让牵羊，不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绊脚石了？
4: 哎呦，儿子！
3: 妈，
4: 他就是不这样说我。我也觉着我今天来就是老糊涂了。
3: 妈，你怎么向着他说呢？我是你儿子，你
4: 闭嘴。
3: 哎呦哎呦，妈妈妈，慢点慢点，
4: 浑身是毛，你还敢说别人是妖怪？
3: 妈，妈，
4: 你
3: 什么
4: 事？婆婆消消气。妹子呀，
5: 哎，
4: 我什么都明白了。你们办的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事啊，木根就不该拦你。
3: 妈，妈，您是我妈呀，你要为儿子想想，为那些羊想想啊。
4: 你混哪？哎，你不想想，你也是井冈山人，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老区人就是摘不了穷帽子，自己就没点责任，党靠要，官而不孝，肥田出瘪道哦。
3: 妈，
4: 你的羊啊，赶快处理掉。眼下的日子要真是过不去啊，我上你妹妹那儿替你想想办法。
3: 妈。

0: 婆婆，陈婆婆，真的要谢谢你老人家了，谢谢。
1: 哎，见外了不是？其实呢，骂完了儿子，最疼的还是我这个当娘的心呢。哎，妹子，哎，实话实说哦，老屈人也不是天生的等靠要，这些年来谁心里不憋着一股火一股劲，要靠自己的双手再打出一个天下来，那是富裕的天下呀。这个排头兵就该我们井冈山人自己来扛。
2: 向书记，我婆婆说的没错。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富根，你可不能拖大家的后腿啊。
1: 谢谢婆婆，谢谢乡亲们。其实掉个个想，木根的顾虑也是很多乡亲们的担忧，我说的对吧？
3: 对，
4: 是啊，
3: 是啊。
1: 乡亲们，来之前我已有了打算。
5: 哦，什么打算呢？
6: 是啊，是啊，我们也是
7: 啊。让我说说。
1: 我想啊，下山去跑一跑，请政府牵线搭桥，找到愿意投资的老板来承包，让他们提供黄桃树，不收钱。不管怎么说，在黄桃结果之前，不能让大家饿肚子担风险。
2: 哎呦，向书记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把心放回肚子里了。
8: 这我马上处理啊。
9: 半月后，经过市扶贫办的帮助，我找到了一家在井冈山推广生态化建设的公司，老总叫梅玉龙，他也正在找新的投资项目，我俩一拍即合。梅老板随即和我到深山村实地考察，结果很是满意。而就在老支书和我一起送他下山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小凤。
10: 向姐，老支书，今天逢大虚，我看到陈水钻进了这家网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1: 走，看看去。
11: 走。
10: 好。哎，看，他在那儿，趴在电脑前，好像在跟什么人视频。
11: 嘘。哦，明白了，他和他娘见面，怕他娘惦着他。
10: 安静。
12: 妈，我想你了，你回来噻。
13: 水呀，妈没有搞到钱，回去拿什么给你治眼睛啊？啊，那眼角膜的手术费好贵哟。
12: 哎呀，妈，现在村里不一样喽。来了精准扶贫工作队，领头的向书记啊，是个能干大事的。一来就说要种黄桃，要开旅游景点搞旅游，日子有了奔头，你就回来噻。
13: 不要听他们摆龙门阵，老鼠啃茶壶，满嘴都是词。种黄桃，这不又是要哄着我们先掏钱啊？有钱我还出来受这份罪啊？水呀，他要是能保证赔了算他的，赚了算咱的，妈就回去。
12: 哎呀妈，你防了可说，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嘛？
1: 有
13: 啊，你是谁呀？
1: 大姐，我是驻村的第一书记，叫向景红。我身边这位啊，是梅老板，我请来的承包商，你要相信我们。
13: 这个梅老板有捡金捡银的，哪个有捡亏吃的呀？
14: 大嫂。

0: 我是做生态农副产品加工的，受益于井冈山优质的生态环境，才淘到了第一桶金。这次一是看好这个项目，二来想回报井冈山，所以我决定公司以每户3000元的树苗让深山村的贫困家庭承包，赔了算公司的，挣了大家分红，而且承包户也会是公司的股东。
1: 什么股东？哦，我们能办这么多股啊？
2: 陈水妈，梅老板说了，让大家流转土地入股，梅老板还答应让陈水当生态管理员拿工资嘞。
1: 我不信，你们要来真的，就先让我家陈水把树领了再说。哎，对了，不见果子和真金白银，不能处理羊啊。陈水，你记住，就是要处理，也要让他老书记亲自登门求你。
3: 陈水妈的态度让我感到沮丧，可回到深山村，这沮丧却被新生的喜悦所替代。深山村有着客家人的风俗，那就是每家添了男丁，村里人都要为他家挂上吉祥灯笼。
4: 放灯绳，挂灯。
5: 好了好了好了，
2: 趁着这喜庆啊，我宣布发放桃树，造林育果。
6: 我用刀剁了他龟儿子！哎，啊，
7: 陈水，我可是来给你讲理的。全村的人都已经把羊给处理了，偏偏你顶着不办，怎么着？你想怎么样啊，到底？
8: 对呀，
7: 啊，怎么样？怎么样？
6: 怎么样？我妈说，让老子说，登门来求。
7: 哎呦，你这是无理取闹啊，还让老支书来？
6: 切，我就无理取闹。我今天偏偏就要。
9: 哎，你想怎么样？
7: 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哎，呦，
6: 哎，这怎么了？有点不舒服，
10: 哎呀，难受。
7: 哎呦喂，陈水，你可真是个戏精！哎，大家看看啊，他又撞上了，在这儿。哎呀，哎
1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2: 快叫下来！
13: 快点下炉那边，快点！
14: 哎，怎么回事啊？
15: 让一下，让一下，让着，让着。哎，
16: 怎么回事？
15: 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
7: 小书记，是他逼死了陈水。
13: 就是他逼死的。
7: 我太冤枉了，我根本就没动他呀！我
13: 没动他呀！
17: 你动他，他怎么倒的？
13: 就是啊，
7: 他倒的。
15: 都别动手！大家都别动手，救人要紧。是杀虫剂，我说味道这么臭呢，快开窗通风透气。看怎么样，他是中毒了。还好我带了急救药包，先给他扎上两针，然后灌中药去毒。快点快点，
13: 你这都会啊？哎呀，
18: 人家向书记是农业局的技术员，对植物、中医、中草药都有研究。
13: 来，快
18: 香姐，你这是给他灌的中药吧？
3: 对，来帮我一下。
18: 好好，
3: 来。
7: 哎呦，这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要不然我可说不清楚。
1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先出去吧。
7: 哎，走，咱们大伙先出去。先出去。
10: 我这是在哪里啊？
3: 你呀，在陈木根的家里。

0: 我到底咋个了？
1: 中毒了，自己给自己下的。
0: 啊，傻子，我怎么会给自己下毒吗？
1: 就因为你懒，为灭虫，屋子里撒了那么多的敌敌畏，又不开门又不开窗，你这不是……
0: 本就是烂命一条，这下子走了就是福。
1: 陈水，你这个样子还是心有不甘呢。你父母把你生下来，长到今天，你就没有想过做一件能让乡亲们看得起你的事儿？你就没想过要给你的亲人有所回报？我不相信你会甘愿一辈子活成一个零，然后就这么走了。
0: 我眼睛不好，能做啥子？
1: 眼睛不好，这心里要命啊！你就不想想你的母亲，她还在外面辛苦打工筹钱，要给你治眼睛呢。
0: 我受够了别人的讥笑，没有出生就低人一等的，早就被人踩成了牛粪。
1: 你说的什么呀？
0: 你听不懂。干照我们客家人的习俗，家里边生了男娃儿，是要全村人来贺喜的，是要挂吉祥大红灯的。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挂，他们全村大部分人都欺负我，老子说要算头一个，我凭啥子要好好活着啊？我活着，我又活给谁看？

0: 妹子啊，哎，这号声我亲，像红军在集合队伍呢。
1: 没错，这些桃树啊，就是脱贫攻坚的战友，
0: 好像回到了当年红军一仗接一仗
1: 啊。对了，婆婆，我觉得陈水和老支书之间像是有很深的隔阂，两个人到底为什么呀？
0: 哎，这话亏得你问我。当年啊，董陈两姓可和睦了。老支书的爷爷叫董大强，我记得那是在1934年。他和新婚不久的陈水爷爷陈铁柱一起参加了红军。董大强是副连长，陈铁柱管着伙食。哎，突然有一天夜里，董连长听说陈铁柱逃跑了，气得呀他就去追呀，没追上，反倒受了伤。哎，这事儿传到了村里，姓董的恨姓陈的出了逃兵，给村子抹了黑。姓陈的觉得陈铁柱绝不是那好人，怪姓董的乱泼脏水。哎，这一来二去的纠缠不清哦。从此啊，哎，
1: 那这和陈水有什么关系啊？
0: 陈水一家在红军北上两年后逃难到四川去了，一直没敢回来。直到80年代末，陈水他爹做木匠倒插门回到村里，陈水妈生陈水时，老支书憋着一股子气，就是不让乡亲们给他家挂吉祥红灯啊。哎，这就搅起了陈潭的老泥哟，扩大了怨恨。一遇上些鸡毛狗血的啊，这董陈两姓就拌嘴，心拢不到一块儿去喽。
1: 原来是这样，我得找老支书好好的聊聊。老支书，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你总得吭吭气吧。
2: 小青，你是来做我思想工作的。
1: 我们是党员，应该交心，对吧？
2: 那好，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么多小木牌。
1: 这是我爷爷的部队，他在京城干休所时，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却让人给我开了这个箱子，然后把木牌一块块的拿出来，在地上竖了一大片，木牌上都有名有姓有牺牲的年月日，唯独这一块上面什么都没有，光溜溜的。这块木牌代表着沉水的爷爷，他一辈子活成了一个空白，在我爷爷心中是抹不去的痛，是我爷爷的怨恨。
0: 怨恨？
1: 嗯，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这牌子在你爷爷心中也许只是个谜。
1: 谜？
0: 你掉个想想，陈水爷爷要真是叛逃，那他家都走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他宁肯在村里抬不起头，也要扎在这块土地上死都不走，为什么？
1: 落叶归根吧。
0: 我想没那么简单吧。这件事得上门去搞搞清楚，不能一个劲儿的记仇抱怨。老董啊，你是井冈山的老党支部书记，你得想开，你的度量不光是你个人的，也是全村的。你这一步迈不开，全村的好日子就迈不开呀。董陈两姓合不拢，那就什么也别想干。没有时间了，老董，抓紧带领群众拼着命的脱贫致富，这才是你爷爷最乐意看到的。完成红军当年对井冈山人民的庄严承诺，地下先烈们的英魂才能安息呀。
1: 向书记，你说的我听明白了，我要当着大家的面敲着锣向陈水去赔不是。
2: 银铃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铃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铃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3: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千里行军路一颗赤诚心，探访川藏南线，重温18军誓师进藏、渡金沙、翻叶拉、跨怒江的艰险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
3: 端午假期，全区各地多彩活动轮番上演，民俗体验精彩绝伦。
2: 拉萨轮滑赛、山南足球赛火热开赛，激情赛事助力西藏体育赛事季。
3: 我区举行2026年度救灾物资与粮食应急演练及技能大比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在四川乐山誓师，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随后便踏上了这条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进藏之路，从乐山到拉萨，一路风雪，一腔赤诚。将士们用脚步丈量高原山川，用真心连结藏汉情谊，用热血铺就西藏和平解放的光明大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千里行军路一颗赤诚心，让我们沿着川藏南线探寻先辈足迹，追忆他们用鲜血与忠诚写就的英雄赞歌。
4: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庄严的誓师大会。
3: 1950年3月7日，如今的四川乐山海棠广场还叫乐山公园。彼时园内不见悠闲散步的行人，也没有沉淀的乐曲，只回荡着18军将士挺进西藏的铮铮誓言。如果说通往西藏的路途是望不到头的天路，那这里便是这段伟大征程的起点。原18军护士王伟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
5: 18军进军西藏，乐山人民夹道欢送我们，背着背包走的，走不动了，背包就放在马西高山。我走到康定，我就开始流鼻血了，整整流了一个月。有一次下大雪，把帐篷压垮了，我就蹲在里面了。后头其他人把帐篷掀起来，再把我拉出来。
3: 原18军战士孙权：
6: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经过爬雪山、过草地、趟冰河，那个我们脚杆上都是一血口子，经常握住舵子走，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民。
3: 一份信念，一腔热血，18军将士凭借一双铁脚板翻越了十几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跨过一道道天险，翻过一座座雪山，18军将士来到了金沙江。巴塘县群众格拉姆讲述了父亲与解放军当年的鱼水情。
7: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巴塘过后，想进藏解放西藏，但是没得桥，没有船。解放军找到我爸爸，说是刘师傅能不能帮我们凑船。我爸爸就看了一眼，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话没有说答应了。2个多月呢，我爸爸就白天黑夜凑船。
3: 在格拉姆家中，至今还珍藏着解放军赠予他父亲刘长命的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工人有力量”。1950年10月7日深夜，渡江行动正式开始，部队兵分三路，其中一路在竹巴龙正面强攻，

0: 中牛皮船悄悄下水。原十八军战士李进孝说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十分清晰。
1: 这个晚上就偷渡，人那时候主要是牛皮船，牛皮船小船嘛，就是坐两个人，一个人划；大一点嘛，就坐五个人，一个人划。我要接船经的时候，遇到一个水浪子，一下翻了，就把我冲到河里面去了，冲了有100多米的样子。因为我们连队牛皮船就把我救上了。
0: 解放芒康后，部队一路急速行军，向西挺进。原十八军战士尹卫全。
2: 到西藏路程比较远，就是个那高山峻岭啊，气候很不适应啊，反正就是气候就过了啊，还要爬山，每天早晨就爬山，有些人不适应的，喘不过气来了。最艰苦的就是这个路，一般是修路。
0: 就这样，解放军将士们一边进军，一边修路进军西藏。过了邦达草原，战士们直面险峻的叶拉山，循着山势，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地在千尺崖壁上凿出了一条继续前进的云端之路。
3: 人民解放军修路部队开向前方，有一个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因为怒江天险把康藏公路阻挡了。藏族同胞从修路一开始就组织了数不清的牦牛运输队支援着部队。
0: 湍急的怒江江水似难以飞渡的天堑，但仍没有难倒将士们前进的步伐。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郭天龙，
4: 当时作战部队为了顺利行军，乘坐牛皮船和滑索沟穿过怒江。
0: 进藏路上，一山更比一山高，十八军将士时常面对物资短缺、高寒缺氧、地质复杂等极端困难。千里行军路世代传颂着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一张寺僧人阿旺次臣，
5: 当时的落龙寒风刺骨，征途非常的艰险。消息传到我们一张寺扎西日丹堪布，非常的心疼，他就讲这些为群众的安宁而来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倾尽所有相助。他们就立刻召集僧众，将寺庙储备的口粮还有毡毯、40匹骡马、酥油糌粑悉数送出。1953年，堪布扎西热登担任洛宗解放委员会的主任，并邀请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接见。当时毛主席给我们堪布送了这枚印章。
0: 洛龙的僧俗群众还主动帮助解放军前往波密采购粮食，波密当地的群众通过他们表达了希望尽快和解放军建立联系的心愿。1951年9月，部队抵达泰昭，在这里休整后，10月26日进驻拉萨。林芝市宣传部广电科科长张庆冲，
6: 1950年12月，一个40多人的小分队从洛龙地区翻山越岭，到达了今天波密的清多一带，和群众呢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所以呢，群众呢就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加米撒巴，就是新汉人。后面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珠妈咪、菩萨兵。
0: 重走川藏南线漫长行军古道，听老兵与各族群众讲述十八军进藏的艰苦往事，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历史，而是代代相传的感念。当年播下的军民同心、和平解放的种子，如今早已在雪域高原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幸福家园，这便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原十八军战士孙权，
1: 我们去那个时候没有解放，老百姓都是农奴啊，现在自给自足了，没得问题了。
0: 原十八军护士王伟，
7: 现在我从电视上看的，到处的公路修得宽宽的，又通高铁了，又通飞机了。
0: 原十八军战士尹卫全，
2: 我知道，繁荣富强，我知道，越来越好。
0: 这个端午，高原处处粽叶飘香，各族群众围坐一处，包粽子话家常，在烟火暖意里感念手足相亲的民族情深。请听报道。
8: 在拉萨古城某街巷的一间民宿内，工作人员和住宿游客围在木桌前包粽子，欢声笑语，裹着粽叶清香漫满整间屋子。贵州游客于女士，
9: 包粽子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跟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庆祝传统节日的机会。
8: 北京游客申女士。

0: 是我第一次体验包粽子，还是跟各族的小伙伴一起包粽子，一起聊天，是非常温暖的体验。
1: 笨拙缠绕的粽叶是粽子造型各异，却盛满一室温柔烟火。民宿代理店长小胡说，逢年过节店里总会筹办相应民俗活动，端午包粽更是今年特意准备的暖心环节。
2: 我们民宿呢一直有一个宗旨，就是能够让游客来民宿感觉到家的温暖，在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体验到跟家人一起去包粽子的感觉。
1: 粽子从来不只是一味时令美食，青粽叶包裹的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脉，更是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群众紧紧相连的温柔羁绊。在昌都市，13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研职团青年齐聚一堂共度端午。西部计划志愿者万家乐：
3: 我是来自上海的，虽然离家千里，但是和各族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包粽子做游戏，都会让我心里倍感温暖。
1: 各民族交融的美好藏在粽米之间，也绽放在舞台之上。来自山西的志愿者杜子龙身着定制的喀巴藏装登台，将北方秧歌的明快灵动与锅庄的豪迈舒展融为一体，演绎着跨地域跨民族文化共生的动人模样。西部计划志愿者杜子龙：
4: 我志愿服务不光是在工作，更是在收获，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这里就像我的第二故乡。
1: 藏族姑娘斯朗班宗和福建好友杭菊同台表演完节目后，又并肩包起了粽子。西部计划志愿者斯朗班宗：
5: 我的好朋友他是来自福建的，他会教我包粽子呀，我也会教他一些藏族舞，平时我跟他的关系如同姐妹一样，手足情深。
1: 在昌都市查雅县幼儿园内，老师细细讲述端午起源与古老习俗，孩子们踮着脚尖在教室门楣上挂新鲜艾草与菖蒲，淡淡草木香气里是孩子们许下的纯真心愿。千里之外的阿里改则县，一场亲子包粽活动温情开演，大人孩童同折粽叶，在民俗互动中植下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查雅县幼儿园学生四人拉姆：
6: 我们吃了粽子，我画了三只可爱的粽子，我可开心了。
1: 改则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钱茂菊：
7: 此次包粽子亲子活动把民俗文化、家庭互动、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目的是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少年自有童真暖意，银发老人身边亦有粽香相伴，温情相守。那曲嘉黎县的供养中心里暖意融融，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当地商户志愿者拎着粽子前来探望老人。在嘉黎县经商多年的商户王占奇熟稔地用藏语和老人们闲话家常，笑意温柔。
8: 各民族商户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彼此，陪着老人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馨和睦的画面。
1: 一席长桌粽也牵起了三地情谊。山南市嘉察县同步联动湖北宜昌、内蒙古乌兰浩特街道开展云端联谊，一盘盘粽子化作跨越雪域、江河与草原的情感纽带，三地各族群众相聚一堂，共话手足情深。山南市嘉察县安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普雄桑旦：
3: 这次三地群众云端相聚，同庆端午，共话团结，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拉近了民族情谊，也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三地结对共建，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进。
9: 连日来，我区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端午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文艺展演、惠民服务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在浓浓民俗氛围中共度温情端午。请听报道。
1: 林芝市日前在工部公园开展粽香工部同聚八宜亲子活动，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包粽子、旱地龙舟、投壶、工部响箭等趣味项目，在互动体验中品读端午民俗，感受传统文化。小朋友刘威：
10: 最好玩的就是投壶和旱地龙舟。投壶需要手眼协调能力，旱地龙舟就是需要合作的能力。
1: 家长张翠燕：
11: 让孩子通过实践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我们还玩了很多的小游戏，孩子玩得非常好。

0: 的分享。
1: 端午期间，纳曲市日喀则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农牧民群众、师生代表、志愿服务队员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习俗。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纳曲市学生四人永珠
2: 很开心，粽子很甜，歌舞很好看，游戏很好玩。祝所有人端午安康、扎西得乐。
1: 日喀则市学生四卓卡。
3: 我学到端午吃粽子，在泸州市纪念屈原挂香囊，能驱除祈福。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1: 日喀则市文明办工作人员拉珍。
4: 本次系列活动呢，丰富我市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新风。我们也调动了日喀则市15支志愿服务队，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义检、普法宣传以及技能宣传等。
1: 昌都、阿里等地结合敬老暖心、民族团结主题，开展多元融合的端午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共话佳节，共叙情谊，让浓浓粽香化作民族团结、敬老爱老的融融暖意。昌都市退休干部布拉。
5: 不仅能共话家常，还能一起体验民俗文化，这份浓浓的关怀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组织的温暖。
1: 阿里地区噶尔县石泉河镇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曹佳。
6: 端午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老人们感到传统的节日味，也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7: 西藏台消息，20号，拉萨第三届轮滑大赛正式开赛，赛事吸引31支队伍、54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参赛规模刷新我区轮滑赛事历史记录，参赛选手诞增白马。
8: 参赛者一年比一年多了，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这次比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本次大赛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多个竞赛项目，覆盖幼儿、少年、青年多个年龄组别。赛场上参赛选手追风逐影，冲刺角逐。参赛选手张子墨
9: 觉得比赛很好玩，虽然哈兰哈有时候会很累，但我会坚持下去。
7: 参赛选手家长刘小化，
10: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比赛了，开始学轮滑以后，他的身体素质变强了，我觉得非常好。
7: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大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各组别优胜选手脱颖而出。自治区轮滑协会副秘书长张书恒，
11: 本次轮滑大赛是体育赛事季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参赛规模实现了大幅突破，充分体现了拉萨青少年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我们持续举办赛事，一方面给青少年搭建竞技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普及轮滑运动，助力健康拉萨。
1: 西藏台消息，20号，山南第三届石榴子杯足球赛火热开赛，山南代表队和拉萨代表队率先登场比拼，观众人增扎西。
12: 非常自豪，我们山南现在赛事搞得非常棒，希望山南能取得好成绩。
1: 本次比赛共计集结区内球队12支、区外球队6支，同时特邀1支尼泊尔球队参赛，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湖南代表队队员彭家伟：
13: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湖南来参加石榴子杯，我们会继续适应这个高海拔地区，做一些有氧的训练。
1: 青海省玉树代表队队员旦增尼西：
14: 让我眼前一亮，我没有想到这边的足球氛围这么的好，而且这边的球迷也让我感受到了山南人民的热情，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全力以赴。
1: 据了解，本次比赛将一直持续至7月5号，除了紧张刺激的足球赛事，本次赛事赛场外还专门搭建特色文旅农特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高原农牧产品、藏式手工艺品等优质好物，同时现场推出消费优惠补贴政策，广大市民、参赛队员以及外地游客都能享受补贴福利，以实惠价格选购心仪产品。
7: 18号，我区2026年度中央地方救灾物资调运和粮食军粮应急预案演练暨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山南市贡嘎县举办。请听报道。
1: 此次演练模拟地震、强降水引发道路中断、通讯电力损毁、山体滑坡等复合性灾害，设置了粮食和物资紧缺紧急调拨场景。自治区救灾物资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宗杰：
15: 这次演练，物资调拨组、粮食调拨组等4个专业小组协同作业，从出库装车到跨市交接，每一个关键环节都逐项核对确认， 调运全程动态通报，确保中央和地方

0: 救灾物资、粮食跨时接力，精准匹配，快速到位。
1: 演练实操环节结束后，同步开展了救灾保障技能大比武。来自区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拉萨山南粮储系统的参赛队伍，分别进行了救灾帐篷快速搭建、回收、叉车障碍赛道转运两项实操科目的比拼。山南市贡嘎县应急管理局局长高磊：
2: 经过本次区市县联动演练，一方面补齐了应急体系短板，理顺了三级联动流程，另一方面锤炼基层队伍实操本领，规范一线处置流程，遇到险情更能更快响应，高效处置，整体基层应急实战水平得到实打实的提升。
1: 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实景演练与技能竞赛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全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为我区极端自然灾害发生后快速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夯实坚实基础。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谭毅：
3: 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确保粮油和救灾物资在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供得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组简讯。全区春耕春播工作基本收官，截至目前已完成春播面积354万亩，其中粮食作物259万亩，蔬菜38万亩，油料29万亩，饲草27万亩，各地累计投入农机具超41万台套，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规模化播种水平。据了解，我区今年春播进度符合高原农业生产规律，播种期间光照、降水、温度等气象条件适宜，以出苗地块长势喜人，为今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年来，交大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品牌建设与基础产能同步推进，交大牦牛入选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及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白棕涌泉获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两类产品累计销售额超3600万元。交大农牧业发展正迈向质量高、效益好、后劲足的新阶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近日，朗县中心血库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助理官兵与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经严格筛查核验，共有51名爱心官兵市民成功献血，累计采集全血近1.2万毫升。
1: 日前，浪卡子县聚焦肢残儿童健康，开展携手同行义诊筛查活动，重点针对马蹄足、先天性骨关节畸形等病症进行免费诊断，经专家评估筛选出7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后续将赴上海接受免费矫正手术。
5: 为满足持续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18日加开拉萨至西宁 Z9808次、Z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的相关信息。
4: 理论与实践，
5: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央视发表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快评说，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闽宁协作作为开篇典范，在戈壁荒滩上书写跨越山海的共生故事，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交出中国答卷。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谋划未来，如何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一道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成色的深刻命题。闽宁协作是这道命题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

0: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彼时的西海固苦极甲天下，彼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风吹石头跑的干沙滩。2025年，闽宁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支出的500元跃升至20292元，两省区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从菌草种植到新能源、大数据，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闽宁镇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这不仅是数据的跃升，更是发展逻辑的重构。闽宁协作的独特经验不在于给了多少，而在于激活了什么。顶层设计加基层探索加接力推进，政府主导加市场驱动加社会协同，三是在砥砺生根，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新路。它的本质不是东部对西部的单向施予，而是两个区域在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从过渡期到常态化，意味着东西部协作从一项具有阶段性目标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过去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规模性返贫，现在是要在守牢底线的同时，更加注重长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这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着力从协作帮扶走向协同发展，从短期政策驱动转型为长期制度稳定，不断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30年前，山海相隔，30年后，山海相依。沉甸甸的成绩背后是制度的优势，也是治理的智慧。让我们以闽宁协作为榜样，以常态化帮扶为契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善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暴雨。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瞬时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斯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1到26度。那曲小雨，5到18度。巴宜区小雨，12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1到25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5到6级，6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改则多云，西南风6到7级，6到19度。普兰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4到17度。深扎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3到19度。安多小雨，3到17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7到18度。索县小雨，南风3到4级，7到17度。嘉里小雨，5到16度。丁青小雨，8到20度。洛龙阵雨转阴，11到2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脾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邂逅大美高原。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雪域高原，山河辽阔，高原的风掠过连绵雪山，拂过澄澈湖泊，将动人的歌声传遍四方。这片土地有湛蓝的天空，巍峨的冰峰，有淳朴的民风，滚烫的热忱，更有一首首传唱不息的歌谣。今天让我们以歌声为意，穿行在高原大地，聆听高原天籁，感受雪域风情。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饱含深情的歌曲带我们走进大美西藏，邂逅高原的诗意和温暖。愿悠扬的旋律陪伴每一位听众，一同沉醉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高原。

当远方的目光望向青藏高原，心底总会生出无限的向往。有人说，走进西藏便是走进雪山，走进高原，走向洒满阳光的理想之地。这片土地褪去尘世喧嚣，以最纯粹的模样接纳每一位来客。巍峨雪山矗立千年，辽阔高原舒展胸怀，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每一寸热土之上。经典旋律《走进西藏》，将高原的壮阔与心灵的追寻相融，曲调悠远绵长，歌声里有对雪域的憧憬，也有对理想的坚守。让我们跟着这首《走进西藏》，一同踏上奔赴高原的旅程。

伴着这旋律，雪山的轮廓仿佛就在眼前，高原的清风也萦绕耳畔。因为初见的心动，便许下长久的约定，这是很多人与西藏最深的羁绊。高原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成为心底最美的念想。我们与西藏的约定，约在洁白的雪山之上，约在澄澈的蓝天之下，约在每一次深情的回望之中。一起来听这首《我和西藏有个约定》，旋律婉转，情意绵长，把跨越山海的眷恋娓娓道来。

一场心灵之约，让我们与雪山深情相拥。在西藏，哈达是最诚挚的信物，是藏族人民传递祝福、表达敬意的礼仪。洁白的哈达承载着纯真善意，多彩的哈达寓意着吉祥安康，它飘扬在草原牧场，飞舞在节庆盛会，连接起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一条哈达浓缩了高原千年的民俗文化，也盛满了高原儿女热忱的心意。悠扬歌声唱响哈达的美好，将漫天祝福送到每个人身旁。请听多彩的哈达。

随风舞动的哈达送去最淳朴的祝福，而走遍千山万水，最眷恋的永远是生养自己的家乡。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高原儿女心中最温暖的港湾，这里有肥沃的良田，茂盛的草场，有相伴朝夕的亲人，有代代相传的故事。雪山为墓，江河为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最嘹亮的歌声赞美故土，歌唱家乡，歌声质朴动人，满是烟火温情与乡土热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唱家乡》。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声声天籁，道不尽对故土的热爱。放眼雪域大地，地域辽阔，风光各异。在高原的西端，便是雄浑壮美的阿里。这片被称作天边秘境的土地，旷野苍茫，古老的文化在此沉淀，独特的风情独树一帜。苍茫天地间，风声与歌声交织，诉说着阿里的悠远与壮美。扎木念的弦音搭配灵动的唱腔，勾勒出天边阿里的神秘轮廓，让人心生向往。一起欣赏这首《天边阿里》。

告别天边阿里的苍茫秘境，我们继续穿行在雪域山河之间，去往藏文化的发源地山南。这里雅龙河谷风光旖旎，雍布拉康静静矗立，羊卓雍措碧水蓝天，千年文明在此生根发芽，秀美风光随处可见。从古老宫殿到田间地头，从湖光山色到民俗风情，每一处景致都尽显山南的灵动与厚重。山水相映，人文绵长，大美风光尽收眼底。一曲《大美山南》为我们描绘出这片高天厚土的如画画卷。

揽遍山南的秀美风光，我们的脚步向着拉萨前行。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驿站，布达拉宫巍峨耸立，八廓街人流不息，这里是心灵奔赴的方向。跨越山水，心向拉萨，我们以心为约，奔赴这座日光之城，感受它独有的温度与底蕴。一首《心约拉萨》，旋律温柔舒缓，诉说着对拉萨的无限眷恋。

在西藏高原，三江源是一片纯净的生态沃土，雪山融水汇聚成江河源头，绿草茵茵，生灵自在。这里是生命的摇篮，是江河的故乡，奔腾的江水从这里出发，滋养着沿途万千土地，温润着四方生灵，天地纯净，万物共生。我们相约在三江源，聆听源头流水，静赏高原生态之美。相约三江源这首歌，歌声清澈空灵，如同源头活水一般沁人心脾。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羊。

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高原的天空永远澄澈湛蓝，朵朵白云悠然飘荡。在西藏，蓝天是不变的底色，流云是灵动的风景，云朵飘过雪山，掠过牧场，时而轻盈舒展，时而聚散有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仰望蓝天流云，内心也会变得开阔淡然，所有烦恼似乎都随清风远去。这首《蓝天上的云》以轻快悠扬的曲调，唱响高原云天的唯美意境，一起欣赏。

流云在蓝天间缓缓游走，为高原增添无限诗意。雪域高原安宁祥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吉祥的祝福跨越岁月，代代相传。从雪山脚下到江河两岸，从古老村寨到繁华城镇，吉祥是高原不变的期盼，安康是人们永远的心愿。岁月流转，山河依旧，吉祥的歌谣传唱万年，守护着这片热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首《万年吉祥》，旋律大气祥和，满是美好的祝愿。

万年吉祥的美好祝愿回荡在雪域的每一个角落。如今的西藏，山河景秀，日新月异，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新时代的高原，风光更美，生活更甜，各族儿女意气风发，满怀热忱。我们放声歌唱，歌唱壮美山河，歌唱幸福生活，歌唱日新月异的新西藏。一首唱响西藏，激昂又动听的旋律，汇聚起高原儿女的心声，唱响属于新时代的雪域乐章。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块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0: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9: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力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嘹亮歌声唱响雪域新风貌，而高原之上从不缺少奋勇向前、努力攀登的力量。巍峨雪山高耸入云，如同前行路上的一座座高峰，激励着人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无论是挑战自然险峰，还是追逐人生理想，高原儿女始终怀揣坚韧与果敢，迎难而上，奋力攀登。歌曲《攀登》铿锵有力，节奏昂扬，传递出永不言弃、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翻越险峰，砥砺前行，在辽阔的祖国西南边疆，高原儿女始终心怀赤诚，心向家园。雪域边疆的稳定发展，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温暖的阳光与坚实的依靠。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恩相伴，同心同行，浓浓的家国情怀，滚烫的赤子之心，都融入了动人的歌声之中。边疆人民心向党这首歌，曲调庄重深情，字字句句皆是肺腑之言。

一颗红心向着家国，一份温情守护家园。如今的雪域高原民生改善，日子红火，高原大地处处欢声笑语，田间五谷丰登，牧区牛羊肥壮，村寨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一个个温馨的家庭，勾勒出高原人美满富足的生活图景。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幸福藏家人》，一同感受藏乡的幸福时光。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听众朋友，悠扬的歌声渐渐落下，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也接近了尾声。90分钟的时光里，天籁之音带我们走进雪域山川，感受高原风情，从初见高原的向往到许下深情的约定，从哈达的祝福到故土家乡的眷恋，从阿里、山南、拉萨的别样风光到三江源的纯净生态，从云天美景、万年吉祥到新时代的高歌奋进、坚守初心，这每一段旋律中都是西藏最美的注脚。这片高原有山河壮阔，有文化绵长，有温情脉脉，更有蓬勃向上的力量。歌声会暂时停歇，但雪域的风情永远动人，高原的天籁永远回响。愿这一首首高原歌谣能留在您的心底，带去一份宁静，一份温暖，一份美好。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8年3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了位于北京后海的一个胡同里，然后停在了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径直走了进去。
1: 想跟你们这订一桌特别重要的一客人，从美国来的，不愿意说是谁哈，说需要你们准备一下，说好好好，说那天就好像给我们留两桌席就行了。
0: 原来这座小四合院是一个没挂牌匾的菜馆，虽然接下了这份订单，但是这家菜馆的老板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招待的这位重要的客人到底是谁。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老爷子呀，对这个就新闻特别关心，他就觉得说这个，就说到时候还没说克林顿要来，就说肯定是克林顿要上那儿吃饭了，说重要客人嘛。
0: 本期口述人厉爱英生于1956年，原新街口医院内科医生，厉家菜创始人厉善林之女。家里老爷子厉善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来他们家预定宴席的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而他们口中的重要客人就是克林顿。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主白宫5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克林顿为期9天的访华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行程之一就是要去厉善林家的四合院里吃饭，但是因为当晚要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的这个行程最终没能实现。虽然克林顿没能来到四合院，没能吃到这顿早在3个月前就预定下的饭菜，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如约而至。那天晚上，随同克林顿出访中国的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给厉善林带来了克林顿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口信。
1: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吧，就是我没来，我以后有计划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上您这来拜访您。
0: 一张照片，一个口信，似乎也无法弥补克林顿的遗憾。于是在回到美国之后，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厉善林送来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感谢。其实克林顿感到遗憾也并不奇怪，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早已四海闻名，这里曾经招待过很多在世界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英国前首相梅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拳王阿里等等。就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久，时任微软总裁的比尔盖茨也光顾了这里。
1: 他说，厉教授，我不如您，我连大学都没毕业什么的，学问大呀，反正聊得挺也挺好的，挺投机的，吃的也不错，而且比尔盖茨好像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北京熏肉，他说这猪肉太香了，太好吃了，他说他回去永远忘不了，好像后来又给他加了一盘，那盘是送给他的。
0: 不仅外国人喜欢到这个小四合院来吃饭，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来这里。邓普方、梅葆玖、金庸、成龙等国内名人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饭馆？又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竟让这么多的国内外人士如此青睐呢？这似乎还得从这家小菜馆的主人厉善林说起。他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教书育人几十年，却在冥冥之中一生与烹饪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我父亲这人就是说挺聪明的，从小是聪明好学，然后他对这个好像也特别感兴趣，对吃饮食特别感兴趣，他 他就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要进厨房，进厨房看那些厨师啊做饭什么的，回头跟那些厨师就是打得火热。
0: 李善林幼年时家里的厨房似乎也不是一般的厨房，那里的厨师在走进他家的厨房之前，工作地点是清皇宫的御膳房，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家的职务。
1: 因为我的那个老祖，他名字叫厉子家，他那个号顺庆，他在那个就是同光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年间，曾担任过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他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掌管就是皇帝的饮食起居，比方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比方说皇帝每天都吃什么，这些膳单都由我老祖来亲自制定。
0: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以他为塔尖的封建制度官员体系也随之瓦解。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家也由此告别了他在紫禁城内当差的日子，回到家里养老。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几个同他一样失了业的御膳房厨师和近百张宫廷菜谱。
1: 他就是长期呢在那个宫廷里边工作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他对那个就是这些膳单都了如指掌。然后他就是说出宫的时候呢，随身就带了就一部分的，就是说就宫廷里边那些膳单还有秘方，而且还收留了就是那些个就是御厨。等于他退休以后，有些御厨也就已经没事干了，我老祖就收留到我们家来了。
0: 1921年出生的厉善林，就是吃着这些御厨做的宫廷菜长大的，并且从小就表现出对做菜的浓厚兴趣。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往厨房跑，边吃边学。不久之后，他家道中落，御厨师傅们也相继离开。但是厉善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烹饪的热爱，虽然御厨们离开了，但是菜谱还在。
1: 从小看着他哈，老是研究这些菜谱，反正我看过他拿过这些个好像菜谱什么的进行研究，后来又结合他自己的这种学这些知识，比方他学过什么物理啊什么化学啊，就听见他自己的这些知识又融进里边去了。
0: 厉善林在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又到北洋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建设祖国，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是他又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厉善林又自学了数学，并且在首都经贸大学做了几十年的

0: 12年的时间，厉善林学习了化学、航空工程、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多个专业。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厉爱英说，父亲都能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所热爱的烹饪当中。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厉善林开始了对家中宫廷菜谱的改造，并且由此逐步创造出自己的菜系风格。
1: 还有一道菜叫鸭包鱼翅，就把鸭子和鱼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老爷子研究出来的。他怎么研究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鱼翅本身含有一种物质叫硫酸软骨素，这硫酸软骨素本身就是能起到抗癌和防癌的作用。本身鱼翅是胶质蛋白，对这吃了以后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过量。这个硫酸软骨素虽然它含有这种物质，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可能释放出来，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才能达到这说抗癌防癌的作用和营养的价值。这就是后来我父亲学完这化学以后进行的研究给大家结合了。
0: 1956年，厉善林的大女儿厉爱英出生，随后几年厉爱英又相继有了2个妹妹和1个弟弟。厉爱英说，他们姐弟四人从小就目睹了父亲对于烹饪的热爱，他至今记得父亲认真研究菜谱时的样子，以及家里那张永远摆满了菜肴的桌子。
1: 你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就是因为从小吃得好，从小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以吃为主吧，每天的都摆着，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所以说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子上，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厉爱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在厉爱英的记忆里，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很少挨过饿，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给家人做出又好吃又营养的饭菜来。
1: 他就是上我们那个后海去钓鱼去，经常钓过鱼，钓回过来鱼来以后呢，我们就回来就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用方法来做，比方说有浇汁的，有去油的，有清蒸的，不浇的，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的熏鱼，怎么做法，就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他来就来研究来做。这些还有我们还有就是到那后海去捞那小虾米，就那种活的，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0: 厉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对美食的追求，也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吃着父亲做的好吃的饭菜，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研究忙碌，潜移默化之间，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不仅喜欢吃，也开始喜欢上了做。
1: 有时候我们要是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在厨房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都不烦了，几个小时就跟厨房里待着没事儿。但是你做出这顿饭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但是也不烦。如果要说哎，这个饭你今天做的特别好，大家伙全吃的特别光，我觉得特别心里特别痛苦，特别高兴。要是说哎呦，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做的什么还觉得就不行，还得下回还得做，还得怎么研究，这也没为什么今天吃的不好啊。
0: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让厉善林倍感欣慰。于是他开始逐渐地把他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教给孩子们，厨房成了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1: 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做饭做菜做得好，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连我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带到学校里边饭多好吃。基本我带那饭有时候中午都让被我们医院同事吃了，我还得上我们那个厨房现买去，他们觉得好吃，他们就不客气，就全给吃了。
0: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慢慢的，厉善林一家人做菜好吃的消息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开来。亲朋好友的肯定和喜欢，也给了厉善林家的私房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1984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举办了

0: 全国性的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消息一传开，丽善林家的亲朋好友纷纷鼓励他们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朋友知道以后就赶紧通知我们说，你们还不赶紧去参加比赛试试去。而且我爸说这也不错，这反正也可以去试试。
0: 代表丽家参加比赛的是李爱英的妹妹，丽善林的二女儿丽丽。

0: 说您这个既然您得冠军了，您要是说这样的话不也就无声无息了，就是只是一冠军。如果您把您这个，您要是现在不是提倡个体要开一餐馆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就不失传您饭做这么好吃什么的。
1: 一句不失传最终打动了厉善林的心，因为他知道厉家菜虽然经过了多方改造，但根源还是传统的宫廷菜式，上面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烹饪文化的烙印。要想让厉家菜能够世代传承，开餐馆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的个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倡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由此开始迅猛发展。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共10万户，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万。这一切都让厉善林觉得自家私房菜的传承似乎真的有了一个机会。
2: 咱玩副选手。
1: 1985年，厉善林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随后在他家的小四合院里把家人住的3间房腾出了1间，开了一家只有1张饭桌的小菜馆。
0: 我们现在正装修，我们现在正装修呢，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这样的，开张的时候我们这个门不是这样的门，我们这个现在是月亮门，等于是月亮门，以前我们那个是一个栅栏门，栅栏门上边这边这点儿也全都没有，就是这边一面墙，这边一面墙，然后中间是一栅栏门。这间房就是我们1985年开张的时候的一张桌子的一间房，一张桌子的房间。当时我们是我们的住房，这住房以前这边这门本来是一个那个窗户，把这窗户呢开着打开一后门，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在这里边用餐。
1: 厉善林家的饭馆虽然小，却有着很奇特的规矩，只提供成套的宴席，客人不可以点菜，每天只摆一桌晚餐，并且只接受预定。这家独特的小菜馆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所以在开张之初没有客人光临，直到1个多星期之后，厉家菜馆才迎来了第一位食客。
0: 就是我们这第一个客人，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外国人大鼻子。他是怎么个找到这儿呢？就是他那个司机，中国人的司机，他也挺喜欢中国文化的，而且想学中国话。他那个司机带着他，就是满世界绕着中国这些民宅民居串胡同。哎，他觉得挺好的，他就比方到这胡同里头，进那门看看，正好就到我们这胡同了。到胡同以后呢，我们这胡同也挺有名的。到这儿来参观来了，参观完以后走到一家民宅，他又说他饿了想吃饭，他也找不着餐馆什么的。后来我们这街坊知道说那家新开了一家，说姓厉叫厉家菜，说还获过奖，做的不错，你过那儿看看你的了，他就过来了。等于我们接待的就是第一位客人就是外国人。
1: 虽然没有提前预定，但毕竟是小店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是一位外国友人，所以厉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英国前首相希斯的秘书。
0: 他有说那意思，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去跟所有人都说去，得宣传去，他说你们都不用做广告了。当时以为我们就说说完就完，开玩笑，没想到好一下就轰动了。
1: 显然这位外国朋友并没有开玩笑，他离开厉家菜馆之后，很快北京使馆区的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外国人对自家私房菜表现出来的喜爱，让厉善林一家感到非常意外。
0: 椒麻鸡，这鸡肉，椒麻鸡，这个鸡肉，但是这个汁儿是我们自己配制的。椒麻鸡，北京熏肉，这个北京熏肉是老北京风味的菜。这北京熏肉，我们要是从现在就完成，最少也得4个小时。这个叫翡翠豆腐，就是像翡翠一样的颜色。

0: 然后形状是豆腐，豆腐形状，吃的口感也跟豆腐一样，那么嫩。这用毛豆做成的，这是麻豆腐，老北京的麻豆腐。这是芥末墩儿，这北京人吃的芥末墩儿。这个芥末墩儿做的时候也得选择，就是那个白菜，就是那部位得选择好了，然后调的那个汁儿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你看豆汁麻豆是北京人吃的东西，德国人特别爱吃，日本人也特别爱吃，就奇了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东西，嘿，他们都结合他们洋酒，这外国人，嘿，他都研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喝什么酒能吃这个。咱们中国都吃白酒和啤酒哈，他们哈，好家伙，他们说那个干白葡萄酒，就这麻豆腐是最好吃的了。
1: 丽家的小菜馆为什么能够得到外国人的喜欢？李爱英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父亲李善林。李善林才学渊博，善谈好客，而且英语非常流利，给外国客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0: 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梅丽，他就是在这个中国待了四年，生活了四年以后，他上这吃完饭以后，他要离任的，离就是回去回国的时候，那天他给等于写，等于吃完饭以后他给写的：您及您的家人总是为我们准备最美味的佳肴，您亲和的性格使我们与您相处时倍感愉快，每一次我们享用中国烹调时，都会联想到您给我们讲的关于您祖父及清朝御膳房的故事，我们将想念与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1: 除了父亲的个人魅力，李爱英说，丽家的私房菜最吸引外国客人的原因还是它的菜品。他们家的菜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天然真实，而且精雕细琢，
0: 严格遵循祖训，就按照老祖宗那个料理的方法，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味精、鸡精、嫩肉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按照古老的方法，结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做出来的这些个美味的佳肴，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我们从就是说选料精，什么叫选料精？做工细，不赏浮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炒葫芦，就是那个炒咸食，炒咸食，这个胡萝卜应该切成什么样的片，什么样的丝儿，多长？多粗多细，过细了也不行，太粗了也不行，这都得是长短，都得是一致的。这都修过了，你看见没有？
2: 啊，
0: 这不能说大小不一，这全修过了。你看边儿，藕不可能全长这样吧？有粗有细，这全修了。这是我们85年开张的时候，溥杰先生到这儿来用餐，后来他在那个就是用餐的吃完饭以后，是觉得特别满意。他说：“我就是今天到丽家菜来吃。”我才真正吃到了我在就小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那风味了，对我们就评价挺高的。
1: 而今李善林家的菜馆已经开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各有一家分店，各分店的规矩依然跟第一家菜馆一样，只提供套餐不点菜，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一家分店最多也只有7-8张桌子。李家人似乎并不想把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得更大，
0: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不能因为是咱老祖宗留的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边给他败了，知道吗？
1: 现在丽家在后海胡同的这家店仍然需要提前4-5天预定才能够有位置，而且来吃饭的更多是中国人。李善林的四个儿女本来有3个是医生，一个是营养师，如今也都放弃了本职，投入到了丽家菜系的经营当中。李爱英说，父亲李善林，他不仅看到了丽家传统菜系传承的希望，而且坚信不管哪朝哪代，也不管哪国哪族，只要是真正好吃的东西，就会人人喜欢。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虾两吃，尽显技艺精华。
1: 葱姜蒜多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
0: 半生钻研，终成一代名厨。
1: 拜我教过的说的这菜，素在人有荤，做的相当好。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本期口述人陈玉亮，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北京饭店名厨谭家菜第三代传人。相传清末民初，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界无腔不学谭，食界无口不夸谭。前者指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后者说的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创始人名叫谭宗俊，谭宗俊在1863年考中了科举殿试的甲等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随后他进入翰林院做起了官，并举家搬到了京城。谭宗俊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美食特别热衷。
1: 喜欢吃就是山珍海味，哪儿菜好吃到哪儿去，采回来采样了让赵雷凤做。赵雷凤是谭家的三姨太太，赵雷凤又做了做不好呢，把当地师傅请到他家做。多人把这菜学会了，就把这个师傅辞掉，再另请高师。他的菜就是取长补短，都是精华的东西。
0: 谭宗俊一家一直生活在广东，如今来到京城，他家的菜也慢慢形成了南北综合、甜咸各半的风格。后来，谭家菜逐渐因为好吃而出了名，很多达官贵人都以吃到谭家菜为荣。
1: 他的东西都是一等货，吃什么有什么，他不怕花钱。
0: 谭家菜不仅食材讲究，烹饪手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罗汉大虾，在当时的谭府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1: 罗汉大虾是指18罗汉，那个虾头啊代表头，那个代表那肚子，18罗汉那大肚子不是鼓着吗？它是指的那个18罗汉。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可以说是一虾两吃。首先要把一只整虾分成两段，然后分别进行烹饪。头部用煎烤的方法做成甜咸适口的红色虾段，尾部则被炸成酥香鲜嫩的金黄色虾段。装盘后上红下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大肚罗汉。罗汉大虾也因此得名。罗汉大虾也是陈玉亮的拿手菜，从业50多年来，这道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
1: 一般呢，我们都选那个虾特新鲜，不能掉头，头不能掉。原来一道虾的时间特长，先讲到虾须，后来讲到虾足，讲到虾足再讲到虾腔，虾腔里头还有一虾包子在弯着呢，然后得点着背上的绞开，豁开以后还得完了用刀再把那尾巴切下来，把中间的那尾巴再给破开了，破开了再拿刀改成十字形，它这还能张开了。张开了以后，先蘸玉米粉，好把那个虾腻子呀粘在上面。
0: 虾腻子又称虾胶，是由虾仁肉、猪肉粒等捣成的胶状食材。做菜的时候，把虾腻子裹在虾尾，塑成球状，这样就成了罗汉大虾中罗汉的肚子。
1: 麻烦着呢，还得把虾腻子挤在上了，还拿小刀抹平了，刮平了，跟那小环头似的，倍儿圆。 哎，然后蘸上汁嘛，蘸三点，一二三，然后再这还得上锅炸，炸还不能火大了，得脱油到五成热就下锅，哎，把虾脱透了。
0: 炸完虾尾，接下来就要煎虾头了。
1: 两边一煎，煎透了就行了。煎透了以后是等着，阳光来了以后再烤，搁着葱姜丝，匀两次搁，先搁一部分烤的虾，赶着收汁的时候再放上一点，就是虾了。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谭家菜的特点，口味上咸甜各半，南北皆宜，做法上慢火细做，精雕细琢。谭家菜一般运用烧、炖、煨、烤、蒸等方法烹饪，鲜少见大火烹炒，力求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吃鸡就是鸡味儿，吃鱼就是鱼味儿，吃鸭是鸭味儿。哎，它是这样，它葱姜都很少，葱姜蒜都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这就是它的特点。它做工细，哎，手工多。
0: 除了罗汉大虾，谭家菜的招牌菜还有很多，比如浓汁吊汤、柴板鸭子、葵花鸭子、清汤燕菜、蚝油爆片、五彩素烩等等。几乎每一道菜都像罗汉大虾一样费工费时。另外，谭家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在菜肴的摆盘上也相当的讲究。
1: 他哪个菜做出都有个图案，你比如说罗汉大虾，他一半头一半尾，他摆出来的十八罗汉，他比较好看，色香味形，哎，都要站起来了，他名人名气讲究，名人名菜还得有名气，那盘子都得讲究，过去都讲大清的、光绪的盘子。
0: 谭家菜从食材选取到烹饪技法，再到摆盘造型，都是讲究至极。而这种来自官府之家的美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被谭家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1: 他叫请客，哎，请客送礼，就这方面。今儿吃没吃，后还吃，不要钱。到他家吃饭就不要钱，他请客都请些名人。
0: 谭府这种天天宴会的奢华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灭，谭府也随之家道中落，不但再也请不起客了，渐渐的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谭家开始在美食上打起了主意。尽管为了保住面子，谭家在经营方式上定了很多的规矩，但吃完了付账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得谭家菜从家宴上的美食变成了谭家人谋生的手段了。再后来，当年在谭府掌勺帮厨的三位师傅，把谭家菜继承了下来，并带到了官府的高墙之外。
1: 咱们三个人打帮，你拿五，你比如说拿500，我拿500，三个人拿1500，这么开启谭家菜，在国子巷买的房，四合院儿，在那儿开，就是他三人一天就做一桌。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谭家菜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可谓赫赫有名，张大千、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都是谭家菜馆的常客。那时候要预定一桌谭家菜，提前1个月都不一定排得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谭家菜馆并入了北京的著名饭店恩成居， 依然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到了1956年，陈玉亮进入恩成居，开始学习谭家菜。
1: 那时候都不知道谭家菜，什么谭家菜、王家菜，都不知道。我这就去了，先刷碗，刷3个月，看我挺好，挺老实的。刷完碗没事了，没事还没有客人做字，先砸煤去，烧煤啊，在一筐一筐的。这师傅看我挺好。在后边小院儿，一桌一桌。早先师傅没来，把火给捅好了，给添好了，茶给沏上。师傅来了，那3个老师看我挺老实，又是农村来的，以后把我调到后边了。调后边就5人，我上边有一个师姐。他也54年去，56年去的。苹果早去1-2个月，就5个人一天做，最多就做一桌。
0: 那时候陈玉亮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材，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泡海鲜干货，比如发海参。
1: 这看火候，发海参也一样，梅花参、茄参、猪皮参，这5个人，你想想，3个老师我不伸手。就看我的师姐2个人，她坐那边，我坐那边，中间搁大盆，得泡软了才取汤，得煮半个小时吧，那汤才能去得掉。煮掉了以后煮，看着时间，它煮是1个小时还是40分钟，它有老嫩不一样，到时候你还得挑一挑。拿手摸一摸，搁点冷水了，摸一摸，这又软了，捞出来。它不都是那一个程度，成色，它有老嫩的。
0: 从发海参这些粗活中，陈玉亮也渐渐体会到了谭家菜的讲究，而且长时间的跟在师傅们身边，他耳濡目染的学习了不少烹饪谭家菜的知识。
1: 为什么不去讲偷去？偷着去，师傅教啊，教回来徒弟饿死师傅。师傅都有保守思想，知道吗？没有叫你给讲课，现在是讲课，上培训班，过去哪有啊？自己得留神，得看师傅动作，先下什么调料，后下什么调料，这都好大关系呢。看看那活手，你比如说烧东西，烧鸡块加半口盐。不能加满足的盐。
0: 怎样调味，怎样掌握火候，陈玉亮一边打杂一边揣摩着师傅的厨艺。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想做好一道谭家菜，汤的使用非常重要。
1: 当兵的枪，厨师得有汤。当兵你有没有枪行吗？不行吧。厨师没有汤行吗？没有汤你什么菜都做不了。海外东西你靠的就是汤，没有汤谁也做不出来。你要那个海参有什么味道？它靠鸡鸭汤了，营养比较丰富。
0: 谭家菜的汤分为清汤、浓汤和毛汤3种。
1: 老鸡老鸭呀熬汤做出了汁浓味厚嘛。粮食养的老母鸡，不下蛋的老母鸡，有的6-7年，看那个爪子，看那6个爪，越老越好。
2: 这个熬7-8个小时以后，要盛出了一部分，加鸡胸，鸡胸要用刀背剁，它能把这个汤里头。头汤啊，汤里面的这个杂质吸附到自己身上来啊，使你这个汤极清极纯。
0: 清汤虽然看起来清纯如水，但是味道甘醇。
1: 这清汤走头菜，现在就是走头一道菜， 清汤燕耳、清汤猪身、清汤虾片、清汤哈什麻，都走一汤，清汤如水，一目了然，看到碗底儿。你要做那清汤燕耳，搁个豆苗，搁几根儿，两三根豆苗，显着漂亮。
0: 熬制清汤剩下的汤和料，再加入其他食材，调大灶火，便可以制成浓汤。
2: 把这个火腿、干贝加在罐里，最少两个小时。这个浓汤是干嘛使的？就是专门做高档菜肴，特别是海产品。剩在罐里头的这些怎么办呢？往这个罐里边继续加水，再熬，出来这个我们俗称毛汤。毛汤干嘛用啊？有很多菜品，它在真正的烹制之。

0: 前先干嘛呀，靠一靠，入点味儿，入点底味，就拿这个汤毛汤先来蒸一蒸，味儿极醇厚，没有异味。三种汤从一种原材料里出来的，区别多大，只不过烹饪方法有所区别。
1: 学会了做汤用汤，陈玉亮的做菜手艺精进了一大步。而就在这时候，谭家菜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恩城居宴请外宾，在吃过谭家菜之后，他对谭家菜赞赏有加。为了让谭家菜有更好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提议下，陈玉亮他们师徒五人被一起调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国事宴会的主要举办场所，所以来吃饭的也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也是在北京饭店，陈玉亮逐渐开始掌勺做菜了。1961年，北京饭店招待了来自英国的一个访问团，陈玉亮做了一道名叫一品豆腐的菜。
2: 一品豆腐做得很简单，那豆啊，南豆啊，像那上海那豆腐包的，打碎，用鸡蛋清，然后用虾，用虾搁在里头，搁在外也行，围一圈也行。讲后来以后，你就上火，上蒸锅蒸啊，上蒸锅蒸，看着10分钟。还是15分钟，得看的火大小，得开锅蒸，一看它成型了就行了。
1: 陈玉亮做的这道一品豆腐得到了英国客人的喜爱，也让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陈毅赞不绝口。
2: 陈毅把我叫过去的，说的做的相当好，小年轻做出了这么好菜，再叫我想下次那个要继续努力。
1: 参加全国大赛，谭家菜大放异彩。
2: 这边是鸭子，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昔日官宦之家的美味，如今服务于寻常百姓。
2: 不负总理的期望。
1: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上个世纪80年代，陈玉亮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谭家菜大厨了。1983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了比赛。陈玉亮代表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出战，
2: 心思都老跳，都不顺手，蒸锅什么都不顺手。我没有打下手了，川菜还有一打下手，太紧张，恐怕走不好。
1: 陈玉亮非常重视这次比赛，因为他知道，赢得比赛对于谭家菜来说，是一个向普通百姓宣传的绝佳机会。当时的谭家菜只在北京饭店独家经营，这种诞生于官府深宅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显然老百姓会感到陌生。在比赛的时候，陈玉亮精心选择了几道谭家菜的传统名菜。
2: 头一个是那个鱼翅啊，有一股五彩酥味，有一柴板鸭子，还有一草锅炖鸡吧，我记着，四道菜。
1: 柴板鸭子是谭家菜中的一味佳肴，得名是因为整道菜的食材都切成条状，然后一捆一捆地扎起来，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捆捆的柴火。
2: 鸭子得4-5斤的，得5斤6斤的鸭子，蒸鸭子时候是一关键问题。 要保护那皮被凉破了，蒸的时候开刀姐姐背上一开刀，翻过来把洗净了，把搓成一盐，抹上味，搁上葱姜，不搁花椒打了桂皮了。
1: 调好味的鸭子要先入锅蒸一次，蒸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2: 看鸭子的鸭骨能拿下来，你拿不下来不行，不蒸到九成的得蒸到八成五，得到这个程度。取那鸭头也要小心，别的八九成烂了，很软了，就是你把皮弄坏就不行。
1: 在蒸鸭子的同时，陈玉亮还要抓紧时间处理好所需的蔬菜和火腿。
2: 跟你鸭子一边，你鸭子这么长，冬菇也要这么长，剪成大个的。火腿用的裤用的中段，那火腿也有金花火腿。一般的那个火腿三种叫法，都是金花火腿。那个油头上头的那叫油头，中段用了中段，改片改块啊，改条啊。
1: 待鸭子蒸好出锅，就要切成条，然后跟蔬菜火腿捆在一起，做成一捆柴火的样子。但是这样还不算完，捆好之后还要上锅再蒸一次。为什么鸭肉要蒸两次？这里面大有玄机。
2: 鸭子你不都腻吗？它油都蒸出去，你要蒸两遍，捆完了还上锅蒸一下，上锅蒸了把它闭出来，再炖点青菜，再找色儿，再挂汁儿。
1: 菜出锅之后要再浇汁儿，这浇上的亮汁儿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形都至关重要。
2: 用这个蒸鸭子的鸭汤啊，再兑点清汤，再找色儿，金红色儿，红的都不能太红，太黑了，搁酱油做了太黑了。讲这汁儿要明亮，色香味形，这边黑的那边红的，鸭子是白的，说这边这是金花火腿，这边是鸭子，这边是冬菇，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在规定的时间内，陈玉亮完成了柴板鸭子等四道谭家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陈玉亮由此得到了全国最佳厨师的称号，而那场比赛也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北京有个谭家菜。
2: 我这谭家菜啊，炒菜很少，现在有这个有三宝啊，有健康，有养生，
3: 对，
2: 特别好，特别爽口，
1: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陈玉亮和其他谭家菜的大厨们就一直致力于谭家菜的改良和创新。在烹饪技法上，不再局限于烧、炖等等，也加入了很多炒、炸的方式，使得谭家菜更加迎合老百姓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谭家菜已经由原来的百余种菜肴发展到了三百多种。
2: 浓汁四宝，汁浓味厚，香味好，这也是创新的。
1: 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谭家菜精烹细作的传统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谭家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陈玉亮在北京饭店的这几十年里收的徒弟不计其数，而这些徒弟如今也都桃李满天下了。谭家菜早已走出了北京饭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您谈一谈遗传病、罕见病。继续请到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遗传病研究室的宋房主任啊，他也是一位教授，也是我国最早从事儿童的罕见病遗传病研究的这么一位专业人士。我们讲一讲呢，罕见病、遗传病，当然我们也会区分一下先天的一些疾病啊。宋教授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把罕见病、遗传病和先天病呢给我们做。

0: 做了一些区分。那在这个里边呢，罕见病和遗传病呢，它有一很大的一些交叉的因素的啊。我们聚焦在罕见病，但是其实罕见病呢，某种程度上不罕见。首先呢，罕见病非常多，世界上现在发现的零零总总已经有几千种。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的罕见病呢，在过去是由于我们对它的认识不够，现在随着对它的认识增加呢，它的发病的数量呢，好像也在增多。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也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些我国在遗传病、罕见病方面的研究进展。同时呢，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这样的遗传病、罕见病。好，今天继续和宋唐教授呢一起来探讨有关遗传病、罕见病的话题。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其实宋大夫在之前您也讲到了，罕见病并不罕见，但是过去我们对它的认识不足，而认识足绝对不是你们专业这个罕见病专业医生的事情，小圈子里的事儿，是需要社会认知的。比如说其他科室的医生，他要认识到，他能给你们转过来。另外还有就是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甚至是培训的机制要配套跟上来，这点非常的重要。
2: 咱们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一个通知，是说的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0: 对，
2: 那么它的布局呢，就是说全国，它经过各省的卫健委的一个推荐，包括了324家的医院。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要提高它的综合诊疗的能力、
0: 识别能力。
2: 哎，然后这四个目标，你看啊，一个是早发现，早发现呢，那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能够发现，早诊断呢，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集中诊断，能治疗。就是有药或者有其他外科措施的能治的我们治，不能治的现在没药的我们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呢，实际上对提高病人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
0: 生命质量，
2: 生命质量啊，提高他的这个生活的信心呀、然后整个说实在的改变他家庭的整个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医生的培训呀，还有就是相互转诊，就提到这个概念。
0: 你们的工作就特别特别的任务特别特别大了、因为说实话咱们真的是随着经济国家的这种实力发展才顾及到这一部分。
2: 是的，
0: 对、因为真的我们整体的宏观医疗来说呢，也要有一个利弊权衡啊。在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顾及到那些发病率比较高的病，这是我们想给大家传达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病多了啊，本身呢是由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健康的其他问题都控制的比较好了。比如说我们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过去常见慢性病控制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过去不知道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知道了，就会发现听到的越来越多，但整体的数量呢并没有绝对的增加啊。当然罕见病、遗传病这方面呢，确实是在遗传的诊断鉴别上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是这些年由于实力的增加，由于科技的进步呢才取得了这些突破的。但是对此的研究并不是这些年刚刚开始的。其实宋主任，我有一个感觉，这个罕见病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老百姓听到的少，很多其他的一些专业医生啊，比如说他可能是个骨科医生啊，是一个呼吸科医生啊，他对于他们所接触的疾病可能比较少的一些病呢也是并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其实你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做科普，也需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因为毕竟中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是少数。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一句话，您当年那可是个绝对冷门啊，怎么会去进到这个冷门里边去？
2: 这个是这样的，我的上学的年代和这个年代还不太一样啊。我是等于相当于
0: 对
2: 文革以后呢就是恢复高考，我的相当于就是七七级的。
0: 您是七七的？
2: 对，
0: 高考第一届。
2: 对，毕业以后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是自己找工作，我们那时候毕业呢是国家管分配的，管分配。然后呢我毕业以后就到了 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首都儿科研究所在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呢，它还不叫首都儿科研究所，它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对，因为它还属于相当于就是国家卫生部管的
0: 研究单位，
2: 研究单位。但是它不光是个研究单位，但是它还有一个跟我们研究的一些专业相关呢，我们还有一些辅助的临床的门诊呀、病房，但规模那时候还不太大。所以呢，在这个我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这个医学遗传这个专业，文革以后恢复，我应该
0: 第一批
2: 稍微晚一点入行的，就是应该算、也应该算比较有资格的吧。那时候能入行呢，因为做科学研究吧，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爱好呢，当时上学的时候两个愿望，一个呢是做大学老师，再有一个就是做科学研究。所以能做科学研究我还是本身是很喜欢的。那么能到遗传这一行呢，应该说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因为我们是儿科研究所嘛，那么遗传病又都发生在这个
0: 儿童期。
2: 那时候呢，我们国家又都刚恢复，我们医院呢能建这个遗传研究室呢，算在全国里边建得早的，并且当时我们算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儿科研究所嘛，那时候全国的综合性医院儿科医院也很少，独立的儿科研究机构我们是算领头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遗传研究室呢，也是理所应当要建立的吧，那个时候。但那时候您刚才也是提到，就是说我这个学专业的时候学呢，我是学的临床医学。
0: 您学的是临床
2: 啊？我学的是临床。临床呢，实际上这个医学遗传学这门学科在医学院至今为止是放在基础阶段来学的。并不是放在临床
0: 阶段，
2: 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医学就是在教育体系，在医疗行业还没有完全独立的一个临床遗传学的学科，
0: 到现在还没有。
2: 还没有呢。所以呢，他从教育的时候，在临床阶段，我们都知道，我们念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喉都去念，那没有一个临床
0: 遗传
2: 学，没有，是吧？那么到各科室的这个医院的各科室设置，对吧？我们是综合儿科医院嘛，首都儿科研究所。那我有内科，
0: 内科
2: 再分很多，
0: 对，
2: 不是，那是综合医院，就是儿科专科医院呢，我再分很多，是吧？有儿科的神经、儿科内分泌，所有就跟把。综合医院儿科是个一个科室，对，儿科综合医院呢，就像成人医院一样的，再把儿科又分了一遍，但是没有遗传，对吧？没有遗传呢，这实际上我想呢，我们国家未来也会发展这个问题。实际上呢，随着诊断技术的一个普及提高，能力的提高，使得几乎临床所有的专业都能遇到遗传性或者叫罕见病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医生等于学的是医学，面临的是遗传病人，你怎么去咨询，你怎么理解那个检测报告准确不准确？
0: 对对，
2: 我拿了这个报告，因为这个遗传的检测报告和普通的报告是不一样的。你想拿过来就去用，它这个里头还有可靠性啊，还有很多复杂问题。
0: 它有它的一套语言系统。
2: 对，你说的这个是很正确的。它有它的一套的专业化的东西，所以目前来说，在我们国家呢，这是一个缺口。
0: 这个缺口我们如何补上呢？这样一个在培训和学科方面的短板，我们如何补上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宋昉教授为大家讲解。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 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

0: 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好，继续讲解，继续讲一讲有关遗传病罕见病的诊断。其实宋教授您说啊，之前我们在遗传病罕见病的培训和医疗方面呢相对来说薄弱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经济刚刚发展起来，那之前可能先要去考虑到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到那些常见病啊，高发病率高高致死率的一些疾病上。那现在呢，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到这些遗传病罕见病，这个缺口这个短板也在逐步的弥补吧。
4: 对，缺口呢，所以像我们医院呢，就是他也开设了这样一个综合的疑难病的门诊，就相当于不同科室它涉及到和遗传有关了，然后我们遗传的专业的人和相关临床科室就共同来去给这个患者去做一个诊断啊，做诊断。因为什么，可能医生开始说哎，他存在什么什么什么哈，什么什么症状啊，体征啊，再做了一些什么检查，他可能是这个方面的，那就去做遗传的检查。因为刚才我说的二代测序完了，我会发现很多的可能的很可能的不可能的变化，那哪个那个基因的变化去能够为他做出诊断做依据，
3: 对，
4: 那这是遗传的问，
3: 我们证据太多了，
4: 遗传专业的问题，这个不是。当然，医生如果他还有这个同时掌握一门遗传的能力，那他就
3: 了
4: 不起了。
3: 对对，
4: 也不是说没有啊，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专家，但是一个他要花很多时间，二一个，他能做到专家那个程度也并不是很容易，是吧？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结合。那我呢就是说等于我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呢到了实验室，那一呢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研究，第二呢我毕业以后实际上是我的老师等于我去又去再培训嘛。首先呢我是学了一遍，就是把我送到北京大学的，学的是不是医学遗传，北京大学去学生物，北京大学生物系里的遗传的课，等于去念了一年，去当然是去听，只听这一门课哈，念了一年呢，那就是说你对遗传的基础的理论，那比医学院的那个就是半学期都很少的那个课，那就打的基础要很好，好多了。对，后来呢，又念的读的研究生嘛，研究生呢，那就是说，在我读的不是遗传的专业，我读是在协和医大的读的，那么我读的不是遗传专业，但是是分子生物的生化和分子生物，那也就是说涉及到这种基因诊断的技术。再加上呢，同时念的课也有医学遗传了，这样呢，就是说在理论基础上呢，就打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研究生期间呢，就是在实验的训练上，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就是应该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培训，因为我在做课题的实验室呢，相当于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然后生化和分子生物专业，这个专业里边呢，我师从的是吴冠云教授。吴冠云教授呢，他相当于是我们国家做基因诊断的应该是创始人之一吧。所以就是我们国家做基因诊断最早开展就是做在南方高发的，就是地中海贫血。所以吴冠云教授呢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出色的成绩吧。
3: 这是哪个八十年代。
4: 另外呢像我们国家也不是我们国，就是

0: 炼的一个煤，这个煤是耐高温的，然后就说你在90多度它也不灭火，它活着，就是这个煤不发挥作用，因为那个细菌呢是在一个叫山口，就是火山口边的那个温泉里发现的，所以它耐高温，这样就使得你的实验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什么呢？我把血里的 DNA 提出来，你不就一个链吗？
1: 嗯，
0: 然后呢，我通过实验呢，使你扩增了成百上千上万个链。
1: 嗯，
0: 那这个剂量就非常多了。
1: 那这个剂量我不可以多扩多提一点不就完了吗？不行，
0: 多提一点
1: 也是一个量。
0: 多提一点，你有一个细胞计数吧？
1: 嗯，
0: 有一个细胞计数，平均你抽一毫升的血，你有多少个白细胞？它是从有核细胞提出来的，
1: 哦、
0: 红细胞是没有核的、
1: 嗯，
0: 没有核就没有 DNA 了。
1: 哦，
0: 嗯，所以你正常人的分布是3000到多少？
1: 嗯、
0: 那个时候做实验就要求的 DNA 的量很大。
1: 嗯，
0: 很大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提多抽多少？抽10毫升。
1: 哦，我们现在用那么一点点就能够预测，就
0: 是
1: 因为有。
0: 说你做取多少微升、
1: 嗯？有时候好像唾液什么都在做呀。
0: 对，现在呢，嗯、如果你比如说像法医，都是痕量，叫痕量、痕迹、痕量 DNA。
1: 哦，
0: 哎，就是说你可能。这个汗液里也会有，
1: 有点
0: 儿，不是从指纹也可以，
1: 啊、
0: 所以人呢，现在我就觉得不能做坏事儿，你、
1: 嗯、
0: 做坏事儿就是在哪儿都会留下你的痕迹。嗯、完了，这个法医现在有这个核酸的检测技术，
1: 嗯，
0: 那你想伪造任何事情，你都不会逃掉，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啊？
0: 这个罪犯都能抓到你，
1: 真好玩。这个题外话啊，这个技术让。这个工作大大的往前推了，
0: 对，这是推了一大步。然后就基因检测，就到了90几年，应该说80几年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医学遗传这个专业，过以后就恢复了。
1: 嗯，
0: 恢复以后，在80几年呢，基本是做染色体水平，就是细胞水平，因为。染色体是在细胞核里头、
1: 嗯、
0: 然后经过培养啊，怎么把染色体弄出来、嗯、再把染色体怎么处理成各种形状，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分析，它多一条少一条，多一块少一块，张三和李四接没接上、什么就各种它的变化，就可以诊断一部分疾病了。那这种诊断，这叫技术。技术诊断呢，一呢，诊断病人，
1: 嗯，
0: 就是患儿或者成人。
1: 嗯，
0: 患儿呢，就是大部分，比如说，什么那个智力发育迟缓的，
1: 嗯、
0: 两性畸形的，还有什么，矮小啊等等、
1: 嗯，
0: 就是这些吧。
1: 嗯、
0: 那他还可以给不孕不育做诊断。
1: 哦、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夫妇不孕不育，
1: 嗯、
0: 或者他老反复流产，就是他的孩子不好。这个不好呢，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染色体有问题
1: 有关的。嗯，
0: 对，这个是可以做。完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做胎儿。
1: 嗯，
0: 做胎儿呢，比如说，你就是没有家族史，
1: 嗯、
0: 因为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大，大于35以上，你就生，染色体有问题的胎儿的这个
1: 概率
0: 就越来越高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要在产科。你要是高龄的或者你反复流产的，你孕前就可能夫妻去查，你怀孕以后可能胎儿就医生会建议你查了，当然你不查也是你的选择，你要查呢你就是一个适合的对象啊。那是80年，可以说90年以前，80年代就是细胞水平，到90年代呢，或者到2000年以后一些年代，就到了基因水平了。
1: 其实最早是单基因的是吧，
0: 就去诊断这些单基因病、
1: 嗯、
0: 单基因病呢，实际上我就刚才说，因为它技术的限制嘛，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病，实际上后来就发现呢，一个遗传病它可能不止一个基因、
1: 嗯、
0: 它有好多基因呢，可能哪个基因为主、那些基因都可能导致你这个疾病。那这基因呢，它又不是说很短这么一点儿、它可能很大，那我一个实验解决不了，我可能得分十几次几十次，那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是诊断起来花的经费

0: 花的时间很长，就是诊断起来的速度也很慢，对吧？诊断率也很低，为什么呢？刚才这是我说它可能一个病不止一个基因，
1: 对，
0: 一个基因有的又非常大，或者呢它这个基因的改变不是一种，它有的呢就是一个碱基，就是一个位点发生变化了，这是一种，就叫测序方法可以解决。它还有可能另一种变化，就是什么呢？它多一块，就是不像染色体那么大，它只是基因这个小范围的，多一块少一块，或者是说呢它这个方向颠倒
1: 了，
0: 就是它会有各种的改变，那你就得要用各种的技术，
1: 它就是块魔方。
0: 嗯，然后所以呢，那就是说都诊断这个病了，来了十个病人，那没准呢你是属于特别常见特别简单方法就能被诊断的，那你花钱也少，诊断起来也容易。到那第八个病人呢，他没准就属于特少的那种改变，我把常用的方法先用了，完了后来没找到，说医生说他还是这个病，你还是再检查一下，我又再换一个方法，完了这个常见的这块发现不了，我再做那个少见的那一块，所以病人花费也多。这个实验室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九几年到零几年初的时候，大部分还都是在，就是没有第三方检测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医院实验室。完了特因为它是遗传检测，还不是常规，像检验科呀他们是不做的，那大部分还都是在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性的实验室。然后比如说我特别去做哪些的实验研究，然后呢对这个病了解比较多，我这儿可能更多的做哪些病，他那儿更多的做那些病，所以呢就诊断的病种有限，诊断率低，费用高，大概就处于这么样一个阶段。但是在那个阶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不能治嘛，诊断完呢一般就是回家吧，你想办法生下一胎吧，
1: 搞清楚也没招，
0: 哎，这就是那个阶段
1: 无奈。
0: 但是呢对病人来说呢也不能说一点帮助没有，怎么说，诊断清楚了，是两个，对病人来说是两个层面。诊断清楚，一呢，就是病人可能不一定接，就是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不能治嘛，这个病。完了，后果呢，比如有的他就是痴呆哈，有的呢影响生育，有的可能早期死亡。你想，这个对任何一个家庭，我们都能想象打击很严重，当然最后他可能还是要接受，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哈。但是从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病人辗转到你这儿来，他前头真的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
1: 他不用再
0: 花
1: 了
0: 多少，他不用再，就是虽然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至少他可以不去再花，就是可以不花的钱了，对吧？这是那个年代。
1: 诊断技术进入到基因时代呢，就取得了一大进步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基因时代呢也是分着几个阶段的。那这个技术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呢？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什么是关系养生？调养身体应该遵循怎样的自然规律？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0: 自古以来，中医学上关于养生的方法都是因个体而异的，随着年龄、性别、身体特征和生活规律等条件的不同，人们所呈现出的健康状态自然不同。除了个体的差异之外，其实环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也非常大，自然界中的很多关联都对人们的养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四季的气候不同，南北方的湿度不同，早晚的温度不同，所对应的养生方法也就不同。其实只有灵活地顺应时节和环境去养生，才能做到对症下药，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关系养生。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如何利用好关系养生的智慧，在药膳中又有哪些和关系养生相结合的配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1: 说起关系啊，大家也许并不陌生，像邻里关系、婆媳关系，还有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等，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关系的存在。这些关系的好坏呢，它会决定我们的心情，而心情的好坏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关系养生的智慧。说起关系养生的智慧，最早要追溯到周易当中的八卦思维。在宋代娄岳《六月十六夜观月异早记所见成长爻》中说，八卦万物尽关系，立古不已真跳完，说的就是八卦所描述的万物都是关系的实在。经历了古代不断变迁，八卦世界的确是转瞬即逝，岁月如梭啊。这里的八卦是中国古代周易当中的八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本的图形。所谓跳丸呢，就是古代的百戏之一，表演者用两手快速的连续的去抛若干的圆球，这里呢比喻日月的运行，为时间过得很快。其实呢，八卦中的每个卦中的每个图形都用三个分别代表阳的爻和代表阴的爻来组成，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相传呢，这是伏羲所做的。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的现象，其中的乾坤两卦在八卦中是特别具有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的根源。八卦之中呢，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是四个矛盾对立的形态。传说周文王将八卦互相的组合，又得了八八六十四卦，用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八卦本是反映古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八卦思维对于我国古代的养生文化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机藏在关联中这个关系养生的智慧。中医养生要遵循四季和昼夜节律的时间法则。为什么养生要效法时间节律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是宇宙分化的产物，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昼。这里的宇指无限空间的思想，而昼指无限时间的意思。宇宙是空间和时间的一个统一体，宇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物质所组成，在广袤深邃的宇宙中存在着各种天体以及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复杂万端。而宇宙中的一切物质 都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的。而关于宇宙的形成，西方天文学家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认为最原始的存在是热辐射，而后分化出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人类等等。在中国则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完全分开，宇宙是混沌的一片，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个混沌的宇宙当中，他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突然醒了，他见周围是一片漆黑，他就抡起大斧头，朝眼前黑暗中去猛

劈过去了，只听一声巨响，一片黑暗的东西渐渐地分散开来了，缓缓地上升的东西变成了天，而慢慢地下降的东西呢变成了地，天和地从此分开以后，盘古又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便头顶着天，脚蹬着地，天每天升高一丈，盘古也随着天越长越高，这样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天和地逐渐就形成了，盘古也累得倒下来了。而盘古倒下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而他的双眼又变成了太阳和月亮，而他的这个四肢又变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南北四极，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而他的血液呢又变成了奔腾不息的江河，他的汗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可见呢，东西方关于宇宙形成的说法，尽管内容不同，但是异曲同工，他们所强调的都是混沌的宇宙分化的过程，从混沌的状态分化出来了清浊二气，轻轻的升散上浮为天，重浊的聚合下降为地，进而天上水气凝结形成降雨，地上水蒸气蒸发形成了云雾，天地之间不断地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传递，才繁衍出我们赖以生存的纷繁复杂的世界，也才有了寒暑往来、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周期性的变化。所以呢，学习中医养生的知识，我们就要懂得观天法地，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和天地之气交通变化的重要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来讲，中医是以关系实在论为主体的，强调的就是事物之间的一个普遍的联系，而相对而言，中医并不执着于对各个客观物质实体的剖析。所以呢，有人讲中医关注的是形而上的部分，我们常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道它是没有具体形态的，是形而上的，它是宇宙关系或者说是规律，而气呢就是各种形态，是形而下的，是道的一个载体，道和气彼此是相互依存的，都很重要，我们往往是需要通过观察气来问道的，道是最根本的或者说是最核心的问题，只要抓住事物之间的关系，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那么我们人的健康是否也与内部各要素或者各系统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目前社会上一种认知认为发生疾病了，惯性思维认为是企图要找到身体的病根，比如说像炎症啊、肿瘤啊、增生啊、囊肿啊等等，比比皆是。殊不知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所谓的病根，而真正的病根是什么呢？是关系的紊乱。现代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提出了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器官之间、器官和系统之间、系统和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紊乱，它是疾病发生的真正的本质和深层的根源。因此呢，本讲我们就从人自身结构的关联性、人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出发，来谈谈中医关系养生的智慧。首先呢，我们来讲讲人体本身。人自身可以被视作一个复杂的开放巨系统，表现着自己的系统。

0: 性的特质。中医学认为呢，人的生命是以五脏为核心的有机的整体，而这里说的五脏指的就是心肝脾肺肾五大对应时间空间而变的有机的系统。有机强调的就是这五大系统之间通过阴阳五行或者是气血津液经络等关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关联的体系，彼此并不独立，因此呢不能简单的将人罹患的疾病单单归因于某一个脏腑系统的病变。
1: 在中医的概念里，脏腑的疾病背后往往暗含着一个体系的变故，比如当长期焦虑抑郁或郁怒的人感受外风侵袭后，一般会最先造成肝脏的不适反应，从而引发咳嗽。其实这就是一种我们的身体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疾病的例子，也就是所谓的关系养生思维。在中医学的说法中，咳嗽根据病机的不同分为好几种，不仅有胃咳、心咳、脾咳，还有肝咳、肾咳、膀胱咳等等。那么这些病症有何区别？针对不同的咳嗽，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0: 咱们常见的咳嗽是哪些脏腑出了问题呢？很多朋友可能说是肺出了问题，从而简单的把它归结到肺或者说呼吸性的范畴。其实呢，在《素问·咳论》中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我们知道肺有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咳嗽直接原因是肺气不畅，向上向外宣发功能过强了，导致肺气上逆于呼吸道而作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肺气不畅？为什么本应该向下的肺气没有沉静下来，反而向上到呼吸道？这里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因为肺是比较娇嫩的脏腑，中医呢把肺称为了娇脏，认为呢肺既不耐受寒邪又不耐受热邪，所以一旦有寒热之邪侵犯到人体，最容易伤害肺脏。而且肺脏呢位置是最高的，中医称为是华盖，就像古代皇帝出行车上有一个罩棚一样啊，华丽的盖子用来保护皇帝不受风吹雨打和日晒。而我们人体的华盖之脏肺也能保护人体的其他脏腑，就像一个防护罩一样。其实邪气入侵之后首先犯肺，而且肺脏本身呢上又连咽喉，又开窍于鼻，又在外合于皮毛，与外界环境呢是直接通连的。所以外来的寒热邪气或者说风邪燥邪等可以直接通过皮毛侵入到人体的肺脏，通过鼻腔侵犯到肺脏，影响肺气的宣发速降，从而呢导致咳嗽。那么咳嗽除了外邪直接伤肺，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当然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过度食用了生冷的饮食，长期饮用寒凉的药物，都会导致人体脾胃阳气受损，这就是胃咳的形成的病机。而胃咳呢在临床上它会伴有呕吐，咳嗽的时候病人会有恶心呕吐的感觉。所以这些属于胃的原因引起的咳嗽，大家在养生上就要注意了，不要吃过于生冷的饮食，再伤胃阳了。除了胃咳之外，内经还谈到了心咳。什么是心咳呢？就是心气不足，心阳不振，心脉血液瘀阻了，也可以引起肺气上逆作咳。临床上呢常可以见到啊，左心衰的病人引发的肺静脉压力增高，导致肺循环的淤血，肺泡内呢液体渗出越来越多，形成了咳嗽。休息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一旦活动了，他的咳嗽的症状就会出现。还有的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咳嗽，还伴有头晕心慌少尿乏力腹胀下肢浮肿等症，这便是心气虚引发的心咳。我们在养生上和治疗上就要适当的给他补养心气， 我们可以将莲子15粒把它洗净，把莲子心去掉，再加上人参10克，还有冰糖，一起放入炖盅当中，加开水适量，用小火隔水炖到莲子肉熟烂即可以食用了。此外呢，还有因为脾气虚不能及时运化水湿，导致痰浊循经上行停聚在肺而产生的脾咳。脾咳的症状主要就是食欲不振，四肢倦怠，然后咳嗽痰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治疗呢？我们可以用四君子汤和二陈汤加减来进行治疗。那么临床上还有一类咳嗽是情绪抑郁导致木火行金而引发的咳嗽。咳嗽的时候呢，它还有两胁类的胀痛，还有口苦啊、咽干啊、烦躁啊、郁怒啊，这些肝气不舒的这些表现。我们把这些咳嗽叫做肝咳。那么在防治上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进行情志的调节，同时要清肝泻肺，可以用带戈散加减进行治疗，就是用清带和海葛翘各用10克煮水来喝。同时呢，还有一种咳嗽是很长时间的咳嗽不好，日久了影响到肾，导致肾不纳气而形成的喘粗气短，动则加重，伴有腰膝酸软的肾咳。防治上呢，可以用冬虫夏草啊，或者百令胶囊啊，这些补肾纳气的食材或者药品来进行治疗。那么还有一些老朋友一咳嗽就憋不住尿，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膀胱咳，我们可以服用生麦饮或者缩泉丸来加减治疗。由此看来，一个看似很普通的咳嗽症状，其背后牵连的不仅仅是单独的肺脏，还和胃腑，还和脾脏，还和肝脏等等都有关。所以各种咳嗽都是肺脏和其他脏腑的关系的紊乱所导致的，这就是人体自身的一个普遍的联系性。

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2: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塞儿，那就咱仨等着，就会加塞儿。
4: 我也加。
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 来来来，抽根烟。
2: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1: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5: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革命烈士曹汝谦，他的英名如今在山西省应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矗立于烈士塔院的曹汝谦烈士纪念碑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瞻仰，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曹汝谦这个名字在当地极少有人知道，就算知道的人也对他的事迹不甚了解。这位早期的革命家在党史国史上也只是有寥寥的数笔，可以说是无数的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后来经过史志工作者们历时多年，跨越10多省，走访了无数的人，还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历尽艰辛才把这位革命先烈发掘了出来。曹汝谦到底是谁？他为中国革命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他是怎么牺牲的？他的革命事迹又是如何发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曹汝谦烈士史料追寻。

1981年5月，山西省应县使制办成立了。当时退休干部尚雍申到使制办帮助工作，因为是一个老干部，经历比较丰富，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应县的典故。有一天他忽然说，哎，同志们，咱们应县有个大人物，你们谁也不知道啊。这个人啊，他是下马峪四巡官的独子曹汝谦啊。尚雍申这么一说，大家来了兴趣，赶紧打听详细情况。但是尚雍申却说，这个具体情况啊，我也不太知道，只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人是了不起的。接着尚雍申给大家讲了一个发生在解放初期的故事。以前这个下马峪啊，有一个大地主叫曹成章，他的四儿子曹守贞在民国年间就读于山西政法学院，毕业以后当过应县警察局的巡官。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所以人称四巡官。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又在旧衙门里干过事儿，所以在土改镇反的时候，曹守贞受到了批斗。他家人去北京找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没过多久，周总理啊真给应县人民政府打了电话，说曹汝谦是我党的高级干部，革命烈士，他的家属应该给予照顾。尚雍申讲的这个故事引起了使制办工作人员马良的重视，他暗下决心，我要把这个革命烈士挖掘出来。于是他去了公安局查档案，想在曹守贞的案卷当中发现曹汝谦的线索，没想到里面根本没提到曹汝谦的名字，更没有任何中央领导的指示。这年八月，马良在省城开会时听一位搞党史的同事说起了曹汝谦，说他是在山西文史资料第11集里看到的。马良回来以后马上找到这本书一看，里面只提了他一句话，这句话只能证明曹汝谦在建党初期就有了革命活动，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具体内容。后来马良大量翻看了老一辈的革命回忆录，终于在周士第的回忆录当中又发现了曹汝谦的名字。这本书上写着，政治教官曹汝谦，党员，山西应县人，据说以后党调他到北方搞兵运工作，后牺牲。文章当中虽然涉及曹汝谦的记载不多，但是曹汝谦在大革命当中的活动情况大致显现出来了。紧接着马良跟同事们又去北京找到了曹汝谦的侄女曹文清，但是曹文清说，曹汝谦牺牲时啊，他自己年纪还很小，对曹汝谦的革命活动他是知之甚少。就这样，曹汝谦烈士的资料在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但是离揭开这位革命先烈神秘的面纱为时尚远。在初步掌握了曹汝谦烈士的一些资料之后，下一步的征集工作怎么搞呢？马良突发奇想，采取投石问路的办法去寻找新线索。他利用掌握的一点点资料和自己的想象判断，写成了一篇千余字的《曹汝谦烈士简介》，发表在《山西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11期和《雁北报》上。在简介后面还特别注明，上述资料仅是初步调查得知，不一定准确，恳请知道曹汝谦烈士情况的同志进一步为我们提供资料。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竟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他给山西地方志通讯写了一封信说，曹汝谦烈士简介有些失实。还有一篇来信是时任省政府参事李冠阳写的，也对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马良啊，真不怕他们提意见，目的就是为了搜寻线索的，于是他逐一去信进行联络，恳请他们提供真实资料。1982年12月16号，马良到北京拜访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啊，是山西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他曾经跟曹汝谦一起工作过。张家福说，他与曹汝谦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曹汝谦担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第二团党代表，而他是曹汝谦的秘书。这个警卫第二团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是中共中央的一支警卫部队。在这个期间，曹汝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曹汝谦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后来马良把访问张家福的笔记整理出来，打印好寄过去，张家福亲笔修改以后又寄回给马良，最后这些资料登载在应县县志资料汇编上。在拜访过张家福之后，马良根据此前调查所了解的资料写成了《曹汝谦传》第一稿，寄给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1983年7月，马良接到通知，带着手稿到省委党校参加山西中共党史人物研讨会。当时一共有16位作者，都携带着人物传记稿供会上讨论。这次会议啊，开了6天，大家对《曹汝谦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基本上统一认为曹汝谦的稿件啊还不太饱满。曹汝谦在广州的革命活动语言不详，特别是他在河南的革命活动更是几笔带过。大家都说曹汝谦这个人物规格很高，值得一写，应该狠下功夫把他搞出来。在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以后，马良决心要继续征集曹汝谦烈士的资料，于是开始了历时数年横跨11个省的大搜寻。在大搜寻的过程中，马良跟应县史支办的其他人员先后去了河南、武汉、广州、昆明等地，历尽了曲折，采访了曹汝谦当年的战友亲属，终于完成了曹汝谦烈士的史料搜集工作。然后他又重新写了大约20000多字的《曹汝谦传》，然后又带着传记的稿件参加了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的审稿会，这次基本得到肯定，修改以后寄给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最终得到研究会的采用。后来又几经修改，《曹汝谦传》发表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上。《曹汝谦传》的发表，让被遗忘已久的曹汝谦登上了中共党史的重要位置。后来出版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中共现代史词典》都收录了介绍曹汝谦的条目。接着，马良又去了山西省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参加了《曹汝谦传》的编写。最后，他写的《辟邪染中州》先后在《解放军烈士传》《山西日报》等等上面发表，多种丛书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曹汝谦烈士的相关事迹。应县县委为了张扬烈士的英名，在烈士塔院还立了曹汝谦烈士纪念碑，曹汝谦的战友徐向前元帅题写了碑铭。终于，烈士的英名被拂去了年代的尘埃，重新闪闪发光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位英勇的革命烈士。曹汝谦原名叫曹汝潜，字孝公，化名曹谦。1905年10月4号，他出生在山西应县。青少年时期，曹汝谦先后在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来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想的引导下，他逐渐成长为进步学生领袖。1922年10月，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9月，当选为青年团太原地委委员，负责学生运动还有宣传教育工作。后来因为参与领导太原学生反曹锟贿选，被校方开除了学籍。再后来，他到北京跟随高君宇参加了向导周报社的编辑工作，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跟着高君宇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工作，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杀面工人大罢工运动中。罢工胜利以后，党组织介绍曹汝谦到中共两广区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在此期间，曹汝谦表现得勇敢坚决，而且很有组织领导才能。周恩来很器重这个政治上成熟的年轻人，
在组建党领导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时候，就确定当时只有19岁的曹汝谦是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政治训练工作。在1925年二三月间，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第二次东征等等战斗。1925年春天，何成俊担任鄂军总司令，我党为了加强何成俊部的工作，指派曹汝谦担任何部的政治部主任。因为他表现出了卓越的军政才能，还有灵活的工作方法，也深得何成俊的信任。这年六月，滇桂军杨希敏还有刘振环部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威胁广州，鄂军奉命回师广州平叛。曹汝谦当时随军参加了平叛战斗，后来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战役。1926年初，蒋介石开始网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阴谋背叛革命。曹汝谦联络何成俊部的一些进步军官，通电反蒋，因此被捕，后来经过周恩来担保释放。中山舰事件以后，他跟着周恩来来到上海工作。1926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蒋介石任命何成俊为鄂北绥靖主任，中央也再次派曹汝谦到何成俊部去工作。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派开始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反革命阴云笼罩着全国。而在武汉，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暴露，但是潜在的危险已经越来越严重。当时我党领导的力量大部分在河南前线，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以后，迫切地需要一支武装警卫部队。曹汝谦任党代表的警卫第二团就承担了这个重任。这个团是党中央掌握的一支秘密的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他们住在武昌的南湖，开始加紧训练。没多久，他们就参加了平息下斗营叛乱、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但是同年六月，警卫第二团被撤销，伪装成左派的汪精卫公然下令解散农民协会，驱逐苏联顾问，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也露出了他的反革命伪面目。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跟随武汉的党组织转到上海。八一南昌起义时，他转到安徽六安亳县一带，负责安置南昌起义后转移出来的同志。1928年春天，曹汝谦来到北平，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到阎锡山部驻北平的部队当中做了下层军官。但是没多久，他的活动被北平警备司令部发现，并且被逮捕。党组织很快通过已经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何成俊等人的关系，又把他保释出狱。而曹汝谦离开北平不久，何成俊在郑州组建起了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部。曹汝谦根据党指示，又以何部总参议兼军需处长的身份掩护，到郑州去做地下工作。没想到啊，后来没多久，何成俊的总指挥部被撤销了，何成俊又被派到东北工作，而曹汝谦继续留在郑州。原本他想留在当地，召集一些地方零星武装，组织革命军队，但是因为他是知名人物，敌人又在搜捕他，他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最后只能离开河南，再次来到北平。1928年的时候，南方各省的武装暴动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但是北方却一直没有组织起一支部队发动成一次起义，曹汝谦急呀。1929年春天，他听说家乡应县有一支农民武装，他立刻从北平返回应县去做这支农民队伍的工作。但是没想到，正在他要接触这支队伍时，却听说这支农民武装被阎锡山的军队残杀，他悲痛万分，也非常惋惜。1929年8月，曹汝谦在家里忽然接到组织上的一封密信，让他马上启程接受新任务。没想到这次跟父母和妻子的一别，竟然成为他与家人的永诀。曹汝谦按照党的指示，经太原到河南新乡一带从事兵运工作。他先到卫辉城西南的贺生屯，找到猎户马有春，跟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卫辉的党组织始建于1924年，在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有力。

这支队伍迅速扩大。当时曹汝谦通过关系做通了极限县长的工作，同意他们在极限的范围内公开活动。义勇军是由曹汝谦担任司令兼政委，马有春担任第一团长。到了11月，部队又扩大到了500多人，成败驻守的两个团初具规模。只等年关一到，他们就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了。但是就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武装暴动时，血腥的阴谋也正在郑州和新乡酝酿，反革命的阴云开始笼罩着魏辉城头。当时在新乡驻军的头目是韩复榘的部下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到了11月，张万庆侦察得知义勇军的领导人那是早已通缉在案的共产党员曹汝谦呀，这么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怎么能让他跑了呢？于是他密报韩复榘，并且迅速得到命令，要把这支新生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中。11月30号凌晨，一阵密集的枪声在魏辉城头响起来。曹汝谦知道情况有变，他马上命令司令部的同志趁着夜色冲出去，身边只剩下两位同志。曹汝谦把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处理妥当以后，外面的枪声已经冷落下来了。曹汝谦考虑义勇军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冲出去了，于是立刻跟另外两位同志冲出去，但是没想到敌人已经向司令部这条街包抄过来了。眼看着突围无望，曹汝谦让两位同志先走，自己在后面掩护，最终被捕。张万庆抓到曹汝谦以后，马上进行了审讯，妄想得到共产党在河南的组织情况，企图一网打尽立大功。但是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酷刑，曹汝谦是一言不发，张万庆束手无策，急死了。最终他下令把曹汝谦押到杀害马有春等人的地方。在从城里押往刑场的路上，曹汝谦一边走一边对群众演讲，号召同胞们起来，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推翻国民党新军阀而斗争。张万庆把曹汝谦押到了刑场，指着躺在地上的尸体问曹汝谦说：我说你就不害怕吗？你要是不说，你就跟他们下场一样。曹汝谦看着牺牲了的战友们，无限的悲痛，他回过头来怒视着这个狰狞的杀人魔鬼，厉声说道：共产党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死算什么？看中国人民起来为我们报仇吧！我倒要你们想想，你们这些残害人民的新军阀能有什么好下场。说完，曹汝谦英勇就义，年仅24岁。曹汝谦的革命事迹人民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告知当地政府有关曹汝谦烈士的英雄事迹，并要当地政府妥为照顾他的遗属。现在应县人民早就已经把曹汝谦的英名镌刻于烈士纪念塔的丰碑上，千秋万代永远怀念。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

0: 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一集。

0: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带着部队来到井冈山下。
1: 同志们，什么都可以丢，但是我们的革命信念不可丢。不要小看我们现在人少枪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愿意上井冈山继续革命的，站出来，我来当白的兵。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10: 我
8: 愿意，我愿意，
1: 你，七妹子，
6: 对，我愿意。
1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高地和精神家园。90多年前，井冈山上的火种曾燃遍和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现如今，井冈山老区的人民依然肩负着一种历史责任，那就是尽快脱贫，进入小康。在全国扶贫攻坚的大战役中，能再次起到排头兵的作用。而我，作为红军的后代，更应该为这场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3年前，我主动要求去深山村扶贫。
12: 向技术员，你这是有备而来呀。
13: 没错，要说这个心愿我早就有了。
12: 来喝水。
13: 前不久啊，听市委袁书记的报告，他说井冈山老区至今仍有16000多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存环境极差的深山区，是扶贫最难啃的硬骨头。而我们局在深山村扶贫的老黄另有任务调走了，局长您现在就让我接手吧。
12: 是啊是啊，小夏，深山村就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13: 局长您看，这是老黄专门写给我的深山村情况，正是根据我以前对黄桃在井冈山区移植的研究，他才在那里搞了黄桃基地。哦，还有村子附近就有红军留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是很好的红色资源。
12: 好，市里提出红色引领，绿色崛起，产业为根，励志为本，实施全域旅游加产业精准扶贫。好啊，你这双管齐下我看很好。小夏，只是你老公在铁路上工作，常不在家，这你走了家怎么办呢？
13: 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12: 小夏，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好，脱贫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希望你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那里的群众，不怕困难，敢拼敢赢，当好这排头兵。带领乡亲们啊，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盼着能听到你在山上吹响那支冲锋号。
13: 我一定把我的号带上。
14: 壮壮，怎么听不到你练琴的声音了？

0: 千年等一回，你今天下班挺准时啊。
1: 好消息。
0: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1: 领导批准了，我要上山到深山村当驻村第一书记了。今后啊，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大壮，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我能说什么呀？我知道你是红三代，没有井冈山的老百姓就没有你的今天，所以为他们付出一点我该点头。可是你看你走了，这孩子上学练琴七七八八的怎么办呢？
2: 爸，有舅妈呀，让舅妈来管我，我保证听话。
1: 哎，好孩子，真听话。
3: 第二天早上，我怀揣着心爱的小号，带上行李和前来迎接的乡党委刘书记，一同坐车向山上进发。

0: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哎呀，这万事躲不过个理字啊！这个理就是没有小投入，哪有大收获？
1: 是，
2: 对呀。
0: 所以扶贫的老黄和市扶贫办让我们村子。

0: 搞黄桃基地，还要开发红军工厂做旅游点，那今后就有奔头了呀。但是啊，但是咱目前要做的工作就得先把羊给处理掉，因为这羊啊，一是啃树苗，二是羊乱拉粪，影响生态环境和旅游观光。光凭这两点就得把这羊给处理掉。所以呢，
1: 活着呢，
0: 所以我家大伯，村里的老支书，他带头第一个卖的羊，为咱今后的好日子让路，大家都要向他看齐呀、啊，对不对？
2: 对，董克虎，你们董家爱卖就卖，我们陈家的羊不卖。
3: 对，陈家的羊不卖。
0: 嘿，陈木根、啊，你们家的羊是金角银肚前屁股啊？
2: 对，没错，我老婆田素素花钱上城里学了技术，养的羊好，卖的价高。嘿，谁跟钱过不去是不是？
4: 对、啊。
0: 哎，我说陈木根，你可以把羊送到别处去养吗？
2: 那不行，四乡八旗就只认我陈木根家的门头。
0: 好，
2: 谁敢？
0: 好，好，好，好，好，你们嘴硬，不听指挥是吧？
2: 啊，
0: 那我们可就牵羊了。
2: 谁敢？我看谁敢。
5: 牵羊！
6: 开羊！
7: 开戏喽！开戏喽！
2: 我给你们拼了！
8: 陈木根，你干什么？
0: 来。陈木根，你想干什么？
2: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冷静点！
9: 陈木根，
2: 我跟你没完！
9: 你冷静点！董克虎，老支书上乡里开会去了，你就擅自做主，这要捅出大娄子的！
0: 文干部，你别管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质保主任扛着。兄弟们，我牵羊！
10: 来呀！来呀！快走！
11: 快走！
10: 快走！
9: 住手！
12: 你这主任怎么能对群众这么蛮横无理呢？
0: 哟，你谁呀、啊？哎，刘书记，他哪儿来的？
13: 他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向景洪。董克虎，你身为治保主任，做事得讲究方式方法。
0: 我，
13: 乡亲们，乡亲们，我这个乡党委书记，今天代董主任先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14: 刘书记，这跟你没有关系。
13: 有关系，有关系呀、啊！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作风还存在问题，今后我们一定改正。好了，现在请大家欢迎上级派来的扶贫工作驻村第一书记，著名的黄桃专家向景洪。
7: 欢迎。
12: 这位是
15: 我叫陈水，是村里的特困户，红卡哦。
9: 陈水，把面盆收起来，别在这瞎起哄。
13: 啊，向书记，他是乡政府派下来的驻村干部，叫文小凤。
9: 哦，向姐，我是您的大头兵，不好意思，比您早到了两个月。
13: 小凤，你好。
9: 哎，
16: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17: 我说
18: 什么呀？谁爱说谁说，我们不说，回家。
2: 不是你来干什么？撒手！我们为什么不说？这羊卖了，钱罐子就没了，这伢子上学的学费从哪儿掏啊？啊！再说了，这买黄桃树，那不也得花钱？万一打了水漂，
18: 木根，你就是有一万个理由，也别在这里逞啊！他姓董的能听你的啊？走，跟我回去。
2: 不是，我进来分就应该把这个
18: 回去。
9: 他是田素素，陈木根的老婆，村里的蓝卡贫困户。
15: 他们屋头啊有三个娃儿要读书。
16: 陈水，你知道的不少啊。
15: 对，头子，我眼睛下有他的奴的嘛。打个招呼。
0: 干什么你陈水？你小子啊，你别装了，你的眼睛不是一点都看不见，你最多算个半盲。
15: 半盲也是盲噻，你想做什么啊？
0: 就是
15: 董克虎，他爸死得早，妈又出来打工，
18: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个孤儿。姓董的你客气点。
0: 呦，你们姓陈的总是护短是吧？
19: 他哪儿护短
1: 哪儿护短啊？
19: 不要吵了。
17: 哎呀，都不要吵了。
13: 哟，老支书来了。
4: 刘书记。
13: 老支书，这位是向景洪，第一书记。
4: 哎呦，就盼着你呢，欢迎欢迎。
16: 老支书，我得向您学习啊。
4: 哪里的话，
0: 我大爷辈分高，为革命走了13位亲人，一直是村子里的老资格。
4: 去去，说这个干什么？
0: 为什么不能说？我大爷86年就干大队书记了，后来出去打工，2012年回来被乡里留下，大家投票选举他当选为村支书。
15: 去，我心里不得服他哦。
0: 闭嘴。
4: 不好意思啊，一人无用，累死三军呐、啊。这些年我折腾来折腾去，总没见成效，心里有点灰呀、啊。不说这个了，向书记啊，这件事你怎么看？
16: 再好的事，也不能逼着群众硬来。当然了，情况呢，我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
4: 不错嘞，是老红军的做派。走走走，我带你啊到各家各户转转去啊，走。
5: 深山村位于井冈山的深处，山多地少，交通极为不便，有近一半的村民是贫困户。老支书为改变家乡面貌费了不少心思，乡亲们也有整体脱贫的愿望，可为什么成效不明显呢？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访调查，发现那些看似老观念的问题，其实是乡亲们心存着很多顾虑。至于有些人有等靠要的思想，那是因为以前受左倾思潮干扰栽过跟头，群众多少会失掉些信心。这可不能以一般的号召来改变，得接地气，用精准对路的扶贫措施让乡亲们重新看到希望。当然，这一切首先离不开村里董陈两姓的和睦。这个老问题不解决，推行扶贫措施就会很难。
6: 这样不行，
9: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向书记要我跟大伙儿再讲讲改变观念的事，比如种桃树要施有机肥，坚决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用捉虫灯等等。但是很多人啊就是不愿意。
2: 当然不愿意啊，花这么大本钱能收得回来吗？
10: 就是啊，
4: 能收得回来。大家没看到山下绿色有机农产品市场的趋势？哎，旺得很嘞。
0: 你又在这捣乱会场，
15: 说两声鸭子叫就捣乱会场去。
9: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别吵了。
16: 这位田姐，我看你是个明白人，你说说看。啊？
0: 说嘛。
11: 啊，叫我说呀。
0: 嗯，说。
11: 行，那我问你，黄桃真的能变黄金吗？
0: 哎，能啊，当然能了。老黄不是请人来讲过技术培训课吗？说我们深山村的条件，不管是从哪个方面都胜过湖南。他们那个桃子能卖3-4块钱一斤。哎，我们捡那长了2年的桃树买回来，再移栽上，伺候1年半就能结果，卖到6块钱一斤。嘿嘿，到时候啊可以大赚一笔的。
17: 眼下就过不去了呀。
9: 这么久，这买
15: 树
9: 不得花钱，赔了算谁的
15: 呀？
17: 就是啊，
15: 别着急，
4: 哎呀，好了好了，
15: 再费一次心了。
17: 对啊，
4: 好了，接下来啊，让文干部说第二个问题。
9: 这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眼下要处理好村里的羊？
15: 哎呀，耳朵都听到茧子喽！
2: 哎，文干部。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就把羊卖了拿钱去买树， 谁来保证我们旱涝保收啊？
17: 就是啊，哎，这人怕掉个儿，你们当干部的就得坐在我们贫困户家的锅台边去想去啊。
2: 就是啊，
9: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20: 好了，
21: 我们怎么办呀？
20: 不要吵了，听向书记的。
16: 好，叫我说啊，大家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步总是要迈的。
0: 对对对对对，这话落到实处，那就是要立马把窑给全处理了。
14: 这
0: 你们听好啊，
14: 处理啊，
0: 你们听好，从今天起都听老支书的，因为他资格最老，是老革命，他的话落地就得听声。啊啊啊！陈水，你又在这捣乱，你，
15: 切，哪个说他资格老啊？木根叔已经把资格更老的请回来了。哦，
2: 嗯，没错，我娘回来了。
0: 哎呀，大爷，嗯，你说这怎么办呀？他陈木根明摆着是向我们村支部发挑战书了。不行，我得去会会那个老太婆。哎
9: 呀，董客户，你又犯老毛病了。
4: 我是啊，虎子，还得用红军的老方法，以理服人嘛。
0: 那，大爷，那就你去。
4: 我这张嘴，他就不是张好嘴，他不会讲好话。
0: 不，那谁去啊？
9: 我。
0: 嗯。
9: 向姐。
4: 向主席，
0: 向主席。
16: 我早听说过这位老人家了，很想看看他。
5: 我到了陈木根的老宅，果然见陈婆婆披着雨披站在门口。
22: 陈婆婆，
23: 书记妹子，哎，来啦。婆婆，我想跟您聊聊。
2: 哎，等等，说话可以，但不准带一个洋字。
23: 木根，别胡闹，有理说理，耍什么横啊？他是白狗子吗？啊？哎，妹子啊，你说，
22: 哎，其实啊，我是想问婆婆一件事
23: 啊。
22: 当年，您领过革命队伍上山吧？
23: 哎呦，这事儿你也知道？
22: 知道。我父母啊，是教师和文化馆的，他们有空就搜集当年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的故事。
23: 嗯，
22: 婆婆，您的那段历史啊，我早就知道了。
23: 哎呦呦呦呦！木根，木根，快拿小凳子来，我和这妹子坐着聊。
22: 哎，这雨呀，像是小了些。
23: 嗯，老天爷知道我的耳朵不好使。
2: 妈，
23: 哎，
2: 哎，慢点，慢点。
23: 嗯，坐吧，妹子。
22: 哎，谢谢。
23: 哎，说起来呀，当年我虽不在组织，可就跟共产党亲。因为我年纪小，不招人眼，所以就让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隔了半里多，算是探路的吧。刚上山时啊，有些乡亲，就是那些给地主扛长活的都害怕，以为来了歹人，就想跑去像什么互相团东家老财报告。我就拦住他们，我对他们说，我身后的这些人呐， 是想帮我们穷人闹翻身的好队伍哟。有他们在，我们穷人过好日子就有了盼头。你们，你们摸着胸口想一想，是帮着地主老财灭了这盼头呢，还是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将来都有饭吃有书念？
3: 婆婆，您这话讲得好啊。
23: 哪里哪里呀、啊、这些话都是在党的同志给我们上课时说的。我记性好，当时就一字不差的现卖了。这么多年过去喽，我还记着呢。
3: 革命不容易，现在脱贫攻坚也不易呀。
23: 可不，这是打的另一场仗啊。
3: 是啊，过去红军打胜仗离不开人民群众支持，眼下我们深山村要打赢这场战斗，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呀。
23: 妹子呀，有话你就直说吧。
3: 婆婆呀，说句交底的话吧，我们今天做的其实和您当年做的一样，就是要让八百里井冈成为中国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啊。建成了深山村的黄桃基地和新的旅游点，也就是为整个井冈山区红色引领绿色崛起探出一条可行的路子来。
8: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二集。
1: 哎，停停停！爸，我可听出来了，他这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呢。
2: 是吗？
1: 不是吗？我们挡着不让牵羊，不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绊脚石了？
2: 哎呦，儿子，
1: 妈，
2: 他就是不这样说我，我也觉着，我今天来就是老糊涂了。
1: 妈，你怎么向着他说呢？哎，我是你儿子，你
2: 闭嘴！
1: 哎呦，哎呀，妈，慢点，
2: 浑身是毛，你还敢说别人是妖怪？
1: 妈，
2: 你，哎，小琪，妹子呀，哎，我什么都明白了。你们办的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事啊，木根就不该拦你。
1: 妈，妈，您是我妈呀，你要为儿子想想，为那些羊想想啊。
2: 你混哪啊，哎，你不想想，你也是井冈山人，解放这么多年了，啊，我们老区人就是摘不了穷帽子，自己就没点责任，啊，党靠要，嘿，官而不孝，肥田出瘪道哦。
1: 妈，
2: 你的羊啊，赶快处理掉。眼下的日子要真是过不去啊，我上你妹妹那儿替你想想办法。
1: 妈，我，
2: 哎，婆婆，陈婆婆，真的要谢谢你老人家了，谢谢。哎，见外了不是？其实呢，骂完了儿子，最疼的还是我这个当娘的心呢。哎，妹子，哎，实话实说哦。老区人也不是天生的等靠要，这些年来谁心里不憋着一股火一股劲，要靠自己的双手再打出一个天下来，那是富裕的天下呀。这个排头兵就该我们井冈山人自己来扛。
3: 向书记，我婆婆说的没错。
4: 是，
3: 木根，你可不能拖大家的后腿啊。
2: 谢谢婆婆，谢谢乡亲们。其实调个个想，木根的顾虑也是很多乡亲们的担忧，我说的对吧？
5: 对，
6: 是啊。
2: 乡亲们，来之前我已有了打算。
7: 哦，什么打算呢？
8: 是啊，
9: 我们也是啊。
2: 我想啊，下山去跑一跑，请政府牵线搭桥，找到愿意投资的老板来承包，让他们提供黄桃树，不收钱。不管怎么说，在黄桃结果之前，不能让大家饿肚子担风险。
3: 哎呦，向书记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把心放回肚子里了。
10: 正好马上处理羊，
5: 半月后，经过市扶贫办的帮助，我找到了一家在井冈山推广生态化建设的公司，老总叫梅玉龙，他也正在找新的投资项目，我俩一拍即合。梅老板随即和我到深山村实地考察，结果很是满意。而就在老支书和我一起送他下山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小凤。
6: 向姐，老支书，今天逢大虚，我看到陈水钻进了这家网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5: 走，看看去。
8: 走。
6: 好。哎，看，他在那儿，趴在电脑前，好像在跟什么人视频。
8: 哦，明白了，他和他娘见面，怕他娘惦着他。
6: 安静。
9: 妈，我想你了，你回来噻。
10: 水呀，妈没有搞到钱，回去拿什么给你治眼睛啊？啊，那眼角膜的手术费好贵哟。
9: 哎呀，妈，现在村里不一样喽。来了精准扶贫工作队，领头的向书记啊是个能干大事的，一来就说要种黄桃，要开旅游景点搞旅游，日子有了奔头你就回来噻。
10: 不要听他们摆龙门阵，老鼠啃茶壶，满嘴都是词。种黄桃，这不又是要哄着我们先掏钱啊？有钱我还出来受这份罪啊？水呀，他要是能保证赔了算他的，赚了算咱的，妈就回去。
9: 哎呀妈，你防了可说，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嘛？
11: 有
10: 啊，你是谁呀？
11: 大姐，我是驻村的第一书记，叫向景红，我身边这位啊是梅老板，我请来的承包商，你要相信我们。
10: 这个梅老板有捡金捡银的，哪个有捡亏吃的呀？
12: 大嫂，我是做生态农副产品加工的，受益于井冈山优质的生态环境，才淘到了第一桶金。这次一是看好这个项目，二来想回报井冈山，所以我决定公司以每户3000元的树苗让深山村的贫困家庭承包，赔了算公司的，挣了大家分红，而且承包户也会是公司的股东。
10: 什么股东？哦，我们能把凳子股啊？
13: 陈水妈，梅老板说了让大家流转土地入股，梅老板还答应让陈水当生态管理员拿工资嘞。
10: 我不信，你们要来真的就先让我家陈水把树领了再说。哎，对了，不见果子和真金白银不能处理羊啊。陈水你记住，就是要处理也要让他老书记亲自登门求你。
5: 陈水妈的态度让我感到沮丧，可回到深山村，这沮丧却被新生的喜悦所替代。深山村有着客家人的风俗，那就是每家添了男丁，村里人都要为他家挂上吉祥灯笼。
14: 挂灯！
15: 好了好了好了！哎，趁着这喜庆啊，我宣布发放桃树，造林育果。
16: 好！
17: 终于可以。
16: 我用刀剁了他龟儿子。哎
17: 哎，陈水，我可是来给你讲理的，全村的人都已经把羊给处理了，偏偏你顶着不办，怎么着？你想怎么样啊？到底？
18: 对呀，啊，
16: 怎么样？怎么样？我妈说了，让老子说，当面来求。
17: 哎呦，你这是无理取闹啊，还让老支书来？
16: 切，我就无理取闹，我今天偏偏就要。
3: 哎，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17: 哎，你想怎么样？哎，你想干什么？哎，哎呦，
16: 哎，这怎么了？有点不舒服。哎呀。
17: 哎呦喂，陈水，你可真是个戏精！哎，大家看看啊，他又撞上了，在这儿。哎呀！哎
19: 呀！哎呀！哎呀！被水打了！
20: 快叫救护车！
19: 快点下路那边！快点！哎，怎么回事啊？
21: 让一下，让一下，让着，让着。哎，怎么
22: 回事？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
17: 向书记，是他逼死了陈水。哎，
19: 就是他逼死的。
17: 我太冤枉了，我根本就没动他呀，我。
23: 没动他呀，
24: 你
23: 说
24: 你看他怎么倒的？
19: 就是啊，
22: 都别动手！大家都别动手，救人要紧。是杀虫剂，我说味道这么臭呢，快开窗通风透气。他怎么样？是中毒了。还好我带了急救药包，先给他扎上两针，然后灌中药去毒。哎呀，快点快点。
19: 你这都会啊？
22: 人家向书记是农业局的技术员，对植物、中医、中草药都有研究。
19: 来，快。
22: 香姐，你这是给他灌的中药吧？
25: 对，来帮我一下。
22: 好。
25: 来。
17: 哎呦，他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要不然我可说不清楚。
2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先出去吧。
17: 哎，走，咱们大伙先出去。先出去。
9: 我这是在哪里啊？
25: 你呀、啊，在陈木根的家里。
9: 我到底咋个了？
25: 中毒了，自己给自己下的。
9: 啊，嫂子，我怎么会给自己下毒吗？
25: 就因为你懒。为灭虫，屋子里撒了那么多的敌敌畏，又不开门又不开窗，你这不是……哎，
9: 本就是烂命一条，这下子走了就是福。
25: 陈水，你这个样子还是心有不甘呢。你父母把你生下来，长到今天，你就没有想过做一件能让乡亲们看得起你的事儿？你就没想过要给你的亲人有所回报？我不相信你会甘愿一辈子活成一个零，然后就这么走了。
9: 我眼睛不好，能做啥子？
25: 眼睛不好，这心里要命啊！你就不想想你的母亲，她还在外面辛苦打工筹钱，要给你治眼睛呢。
9: 我受够了别人的讥笑，没有出生就低人一等的，早就被人踩成了牛粪。
25: 你说的什么呀？
9: 你听不懂。家人的习俗，家里边生了男娃儿，是要全村人来贺喜的，是要挂吉祥大红灯的。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挂，他们全村大部分人都欺负我，老子说要算头一个，我凭啥子要好好活着啊？我活着，我又活给谁看？

0: 妹子啊，哎，这号声，我亲，像红军在集合队伍呢。
1: 没错，这些桃树啊，就是拓平攻坚的战友。
0: 好像回到了当年，红军一仗接一仗。
1: 啊，对了，婆婆，我觉得陈水和老支书之间像是有很深的隔阂，两个人到底为什么呀？
0: 哎，这话亏得你问。

0: 董连长听说陈铁柱逃跑了，气得呀他就去追呀，没追上，反倒受了伤。哎，这事儿传到了村里，姓董的恨姓陈的出了逃兵，给村子抹了黑。姓陈的觉得陈铁柱绝不是那好人，怪姓董的乱泼脏水。哎，这一来二去的纠缠不清哦。从此啊，哎，
1: 那这和陈水有什么关系啊？
0: 陈水一家在红军北上两年后逃难到四川去了，一直没敢回来。直到80年代末，陈水他爹做木匠倒插门回到村里，陈水妈生陈水时，老支书憋着一股子气，就是不让乡亲们给他家挂吉祥红灯啊。哎，这就搅起了陈潭的老泥哟，扩大了怨恨，一遇上些鸡毛狗血的啊，这董陈两姓就拌嘴，心拢不到一块儿去喽。
1: 原来是这样，我得找老支书好好的聊聊。老支书，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你总得吭吭气吧。
2: 小青，你是来做我思想工作的。
1: 我们是党员，应该交心，对吧？
2: 那好，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么多小木牌。
1: 这是我爷爷的部队，他在京城干休所时，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却让人给我开了这个箱子，然后把木牌一块块的拿出来，在地上竖了一大片，木牌上都有名有姓有牺牲的年月日，唯独这一块上面什么都没有，光溜溜的。这块木牌代表着沉水的爷爷，他一辈子活成了一个空白，在我爷爷心中是抹不去的痛，是我爷爷的怨恨。
0: 怨恨？
1: 嗯，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这牌子在你爷爷心中也许只是个谜。
1: 谜？
0: 你掉个想想，沉水爷爷要真是叛逃，那他家都走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他宁肯在村里抬不起头，也要扎在这块土地上死都不走，为什么？
1: 落叶归根吧。
0: 我想没那么简单吧。这件事得上门去搞搞清楚，不能一个劲儿的记仇抱怨。你是井冈山的老党支部书记，你得想开，你的度量不光是你个人的，也是全村的，你这一步迈不开，全村的好日子就迈不开呀。董陈两姓合不拢，那就什么也别想干，没有时间了。老董，抓紧带领群众拼着命的脱贫致富，这才是你爷爷最乐意看到的，完成红军当年对井冈山人民的庄严。

0: 承诺，地下先烈们的阴魂才能安息呀。
1: 向书记，你说的我听明白了，我要当着大家的面敲着锣向陈水去赔不是。
2: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8年3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了位于北京后海的一个胡同里，然后停在了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径直走了进去。
1: 想跟你们这订一桌特别重要的一客人，从美国来的，不愿意说是谁哈，说需要你们准备一下，说好好好，说那天就好像给我们留两桌席就行了。
0: 原来这座小四合院是一个没挂牌匾的菜馆，虽然接下了这份订单，但是这家菜馆的老板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招待的这位重要的客人到底是谁。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老爷子呀，对这个就新闻特别关心，他就觉得说这个，就说到时候还没说克林顿要来，就说肯定是克林顿要上那儿吃饭了，说重要客人嘛。
0: 本期口述人厉爱因生于1956年，原新街口医院内科医生，厉家菜创始人厉善林之女。家里老爷子厉善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来他们家预定宴席的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而他们口中的重要客人就是克林顿。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主白宫5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克林顿为期9天的访华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行程之一就是要去厉善林家的四合院里吃饭，但是因为当晚要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的这个行程

0: 最终没能实现。虽然克林顿没能来到四合院，没能吃到这顿早在三个月前就预定下的饭菜，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如约而至。那天晚上，随同克林顿出访中国的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给李善林带来了克林顿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口信。
1: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吧，就是我没来。我以后有计划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上您这来拜访您。”
0: 一张照片，一个口信，似乎也无法弥补克林顿的遗憾。于是，在回到美国之后，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利善林送来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感谢。其实克林顿感到遗憾也并不奇怪，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早已四海闻名，这里曾经招待过很多在世界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英国前首相梅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拳王阿里等等。就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久，时任微软总裁的比尔盖茨也光顾了这里。
1: 他说：“李教授，我不如您，我连大学都没毕业什么的，学问大呀，反正聊得挺也挺好的，挺投机的，吃的也不错。而且比尔盖茨好像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北京熏肉。他说这猪肉太香了，太好吃了。”他说他回去永远忘不了，好像后来又给他加了一盘，那盘是送给他的。
0: 不仅外国人喜欢到这个小四合院来吃饭，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来这里。邓普方、梅葆玖、金庸、成龙等国内名人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饭馆？又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竟让这么多的国内外人士如此青睐呢？这似乎还得从这家小菜馆的主人利善林说起。他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教书育人几十年，却在冥冥之中一生与烹饪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我父亲这人就是说挺聪明的，从小是聪明好学，然后他对这个好像也特别感兴趣，对吃饮食特别感兴趣。他就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要进厨房看那些厨师啊做饭什么的，回头跟那些厨师就是打得火热。
0: 利善林幼年时家里的厨房似乎也不是一般的厨房，那里的厨师在走进他家的厨房之前，工作地点是清皇宫的御膳房，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利善林的祖父利子家的职务。
1: 因为我的那个老祖，他名字叫利子家，他那个号顺庆，他在那个就是同光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年间，曾担任过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他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掌管就是皇帝的饮食起居，比方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比方说皇帝每天都吃什么，这些膳单对我老祖来亲自制定。
0: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以他为塔尖的封建制度官员体系也随之瓦解。利善林的祖父利子家也由此告别了他在紫禁城内当差的日子，回到家里养老。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几个同他一样失了业的御膳房厨师和近百张宫廷菜谱。
1: 他就是长期呢在那个宫廷里边工作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他对那个就是这些膳单都了如指掌。然后他就是说出宫的时候呢，随身就带了就一部分的，就是说就宫廷里边那些膳单还有秘方，而且还收留了就是那些个就是御厨，等于他退休以后有些御厨已经没事干了，我老祖就收留到我们家来了。
0: 1921年出生的利善林，就是吃着这些御厨做的宫廷菜长大的， 并且从小就表现出对做菜的浓厚兴趣。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往厨房跑，边吃边学。不久之后，他家道中落，御厨师傅们也相继离开。但是李善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烹饪的热爱。虽然御厨们离开了，但是菜谱还在。
1: 从小看着他哈，老是研究这些菜谱。反正我看过他拿过这些个好像菜谱什么的进行研究，后来又结合他自己的这种学这些知识，比方他学过什么物理啊，什么化学啊，就听见他自己的这些知识又融进里边去了。
0: 李善林在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又到北洋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建设祖国，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是他又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李善林又自学了数学，并且在首都经贸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数学教授。李善林学习了4-5个专业，而且专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但是他却在实践中给这些专业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用武之地，那就是烹饪。12年的时间，李善林学习了化学、航空工程、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多个专业。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李爱英说，父亲都能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所热爱的烹饪当中。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善林开始了对家中宫廷菜谱的改造，并且由此逐步创造出自己的菜系风格。
1: 还有一道菜叫鸭包鱼翅，就把鸭子和鱼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老爷子研究出来的。他怎么研究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鱼翅本身含有一种物质叫硫酸软骨素，这硫酸软骨素本身就是能起到抗癌和防癌的作用。本身鱼翅是胶质蛋白，对这吃了以后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过量。这个硫酸软骨素虽然它含有这种物质，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可能释放出来，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才能达到这说抗癌防癌的作用和营养的价值。这就是后来我父亲学完这化学以后进行的研究给大家结合了。
0: 1956年，李善林的大女儿李爱英出生，随后几年李爱英又相继有了2个妹妹和1个弟弟。李爱英说，他们姐弟4人从小就目睹了父亲对于烹饪的热爱，他至今记得父亲认真研究菜谱时的样子，以及家里那张永远摆满了菜肴的桌子。
1: 你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就是因为从小吃得好，从小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以吃为主吧，每天的都摆着，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所以说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子上，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0: 其实那个时候李爱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在李爱英的记忆里，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很少挨过饿，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给家人做出又好吃又营养的饭菜来。
1: 他就是上我们那个后海去钓鱼去，经常钓桂鱼，钓回桂鱼来以后呢，我们就回来就做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用方法来做，比方说有浇汁的，有去油的，有清蒸的，不浇的，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的熏鱼，怎么做法，就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他来就来研究来做。这些还有我们还有就是到那后海去捞那小虾米，就那种活的，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0: 李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对美食的追求，也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吃着父亲做的好吃的饭菜，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研究忙碌，潜移默化之间，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不仅喜欢吃，也开始喜欢上了做。
1: 有时候我们要是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在厨房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都不烦了，几个小时都跟厨房里待着都没事儿。但是你做这顿饭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但是也不烦， 如果要说，哎，这个饭你今天做的特别好，大家伙全吃的特别光，我觉得特别幸，特别痛快，特别高兴。要是说，哎呦，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做的什么还觉得就不行，还得下回还得做，还得怎么研究，这也没为什么今天吃的不好啊。
0: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让厉善林倍感欣慰。于是他开始逐渐地把他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教给孩子们，厨房成了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1: 我们有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做饭做菜做得好，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些，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连我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带到学校里边饭都好吃。基本我带那饭有时候中午都让喂我们医院同事吃了，我还得上我们那个厨房现买去。他们觉得好吃，他们就不客气，就全给吃了。
0: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慢慢的，厉善林一家人做菜好吃的消息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开来。亲朋好友的肯定和喜欢，也给了厉善林家的私房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1984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消息一传开，厉善林家的亲朋好友纷纷鼓励他们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朋友知道以后就赶紧通知我们说，你们还不赶紧去参加比试试去。哎，我爸说这也不错，这反正也可以去试试。
0: 代表厉家参加比赛的是厉爱英的妹妹，厉善林的二女儿丽丽。决赛中，她在2个小时内做出了6道冷菜、8道热菜、1道汤和1道甜点，共14道菜，击败了所有的参赛者，一举夺魁。
1: 当时就是现场直播的，我们只能在电视里边看。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不是大电视，都上我们家来看。最后得了一获奖，全都鼓掌，跟现在这个是。
0: 烹饪大赛的冠军让厉家的私房菜一举成名。厉家的小四合院里，除了亲朋好友纷纷赶来道贺之外，大量的媒体记者也闻风而至。大家在道贺和采访之余，也给厉善林提出了一个建议，
1: 说您这个既然您得冠军了，您要是说这样的话，不也就无声无气了，就是只是一冠军。如果您把您这个，您要是现在不是提倡个体要开餐馆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就不失传您饭做这么好吃什么的。
0: 一句不失传最终打动了厉善林的心，因为他知道厉家菜虽然经过了多方改造，但根源还是传统的宫廷菜式，上面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烹饪文化的烙印。要想让厉家菜能够世代传承，开餐馆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的个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倡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由此开始迅猛发展。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共10万户。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万。这一切都让厉善林觉得，自家私房菜的传承似乎真的有了一个机会。
2: 咱玩副选手。
0: 1985年，厉善林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随后在他家的小四合院里，把家人住的3间房腾出了1间，开了一家只有1张饭桌的小菜馆。
1: 我们现在正装修，我们现在正装修呢，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这样的，开张的时候我们这个门不是这样的门，我们这个现在是月亮门，等于是月亮门，以前我们那个是一个栅栏门，栅栏门上边这边这点那个全都没有，就是这边一面墙，这边一面墙，然后中间是一栅栏门。这间房就是我们1985年开张的时候， 对，一张桌子的，一间房一张桌子的房。

0: 间。当时我们是我们的住房，这住房以前这边这门本来是一个那个窗户，把这窗户呢开着打开一后门，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在这里边用餐。
1: 厉善林家的饭馆虽然小，却有着很奇特的规矩，只提供成套的宴席，客人不可以点菜，每天只摆一桌晚餐，并且只接受预订。这家独特的小菜馆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所以在开张之初没有客人光临。直到一个多星期之后，厉家菜馆才迎来了第一位食客。
0: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外国人大鼻子。他是怎么个找到这儿呢？就是他那个司机，中国人的司机，他也挺喜欢中国文化的，而且想学中国话。他那个司机带着他，就是满世界绕着中国这些民宅民居串胡同。哎，他觉得挺好的，他就比方到这胡同里头，进那门看看，正好就到我们这胡同了。到胡同以后呢，我们这胡同也挺有名的，到这儿来参观来了。参观完以后，走到一家民宅，他又说他饿了想吃饭，他也找不着餐馆什么的。后来我们这街坊知道，说那家新开了一家，说姓厉，叫厉家菜，说还获过奖，做的不错，你过那儿看看你的了。他就过来了，等于我们接待的就是第一位客人，就是外国人。
1: 虽然没有提前预定，但毕竟是小店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是一位外国友人，所以厉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英国前首相希斯的秘书。
0: 他有说那意思，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去跟所有人都说去，得宣传去。他说你们都不用做广告了。当时以为我们就说，嗨，说完就完，开玩笑。没想到，好一下就轰动了。
1: 显然，这位外国朋友并没有开玩笑。他离开厉家菜馆之后，很快北京使馆区的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外国人对自家私房菜表现出来的喜爱，让厉善林一家感到非常意外。
0: 椒麻鸡，这鸡肉，椒麻鸡，这个鸡肉，但是这个汁儿是我们自己配制的。椒麻鸡，北京熏肉，这个北京熏肉是老北京风味的菜。这北京熏肉，我们要是从现在就完成，最少也得4个小时。这个叫翡翠豆腐，就是像翡翠一样的颜色，然后形状是豆腐。豆腐形状，吃的口感也跟豆腐一样那么嫩。这用毛豆做成的，这是麻豆腐，老北京的麻豆腐。这是芥末墩儿，这北京人吃的芥末墩儿。这个芥末墩儿做的时候也得选择，就是那个白菜，就是那部位得选择好了，然后调的那个汁儿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你看豆汁麻豆，北京人吃的东西，德国人特别爱吃，日本人也特别爱吃，就奇了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东西，嘿，他们都结合他们洋酒，这外国人，嘿，他都研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喝什么酒能吃这个。咱们中国都吃白酒和啤酒哈，他们哈，好家伙，他们说那个干白葡萄酒，就这麻豆腐是最好吃的了。
1: 厉家的小菜馆为什么能够得到外国人的喜欢？厉爱英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父亲厉善林。厉善林才学渊博，善谈好客，而且英语非常流利，给外国客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0: 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梅丽，他就是在这个中国待了4年，生活了4年以后，他上这儿吃完饭以后，他要离任的，就是回去回国的时候，那天他给等于写，等于吃完饭以后他给写的：您及您的家人总是为我们准备最美味的佳肴，您亲和的性格使我们与您相处时倍感愉快，每一次我们享用中国烹调时，都会联想到您给我们讲的关于您祖父及清朝御膳房的故事，我们将想念与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1: 除了父亲的个人魅力，厉爱英说，厉家的私房菜最吸引外国客人的原因还是他的菜品。他们家的菜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天然真实，而且精雕细琢，
0: 严格遵循祖训，就按照老祖宗那个料理的方法，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味精、鸡精、嫩肉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按照古老的方法，结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做出来的这些个美味的佳肴。 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我们从就是说选料精，什么叫选料精？做工细，不赏浮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炒胡萝卜，就是那个炒咸食，炒咸食，这个胡萝卜应该切成什么样的片，什么样的丝儿，多长多粗多细，过细了也不行，太粗了也不行，这都得是长短，都得是一致的。这都修过了，你看见没有？
2: 啊，
0: 这不能说大小不一，这全修过了。你看边儿，哦，不可能全长这样吧？有粗有细，这全修了。这是我们85年开张的时候，溥杰先生到这儿来用餐。后来他在那个就是用餐的吃完饭以后，是觉得特别满意。他说：“我就是今天到丽家菜来吃，我才真正吃到了我在就小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那风味了。”对我们就评价挺高的。
1: 而今，栗善林家的菜馆已经开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各有一家分店。各分店的规矩依然跟第一家菜馆一样，只提供套餐，不点菜，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一家分店最多也只有7-8张桌子。栗家人似乎并不想把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得更大。
0: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不能，因为是咱老祖宗留了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边给他败了，知道吗？
1: 现在，栗家在后海胡同的这家店，仍然需要提前4-5天预定才能够有位置，而且来吃饭的更多是中国人。栗善林的4个儿女，本来有3个是医生，1个是营养师，如今也都放弃了本职，投入到了栗家菜系的经营当中。栗爱英说，父亲栗善林，他不仅看到了栗家传统菜系传承的希望，而且坚信不管哪朝哪代，也不管哪国哪族，只要是真正好吃的东西，就会人人喜欢。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虾两吃，尽显技艺精华。
1: 葱姜蒜多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杂料根本就不用。
0: 半生钻研，终成一代名厨。
1: 拜我教过的说的这菜，素在人有荤，做的相当好。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本期口述人陈玉亮，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北京饭店名厨谭家菜第三代传人。相传清末民初，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界无腔不学谭，食界无口不夸谭。前者指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后者说的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创始人名叫谭宗俊，谭宗俊在1863年考中了科举殿试的甲等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随后他进入翰林院做起了官，并举家搬到了京城。谭宗俊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美食特别热衷。
1: 喜欢吃就是山珍海味，哪儿菜好吃到哪儿去，采回来采样了让赵丽凤做。赵丽凤是谭家的三姨太太，赵丽凤又做了做不好呢，把当地师傅请到他家做，多人把这菜学会了，就把这个师傅辞掉，再另请高师。他的菜就是取长补短，都是精华的东西。
0: 谭宗俊一家一直生活在广东，如今来到京城，他家的菜也慢慢形成了南北综合、甜咸各半的风格。后来谭家菜逐渐因为好吃而出了名，很多达官贵人都以吃到谭家菜为荣。
1: 他的东西都是一等货，吃什么有什么，他不怕花钱。
0: 谭家菜不仅食材讲究，烹饪手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罗汉大虾，在当时的谭府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1: 罗汉大虾是指18罗汉，那个虾头啊代表头，那个代表那肚子，18罗汉那大肚子不是鼓着吗，它是指的那个18罗汉。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可以说是一虾两吃，首先要把一只整虾分成两段，然后分别进行烹饪，头部用煎烤的方法做成甜咸适口的红色虾段，尾部则被炸成酥香鲜嫩的金黄色虾段，装盘后上红下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大肚罗汉，罗汉大虾也因此得名。罗汉大虾也是陈玉亮的拿手菜，从业50多年来，这道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
1: 一般呢，我们都选那个虾特细，不能掉头，头不能掉。原来一道虾的时间特长，先搅到虾须，后来搅到虾足，搅到虾足再搅到虾腔，虾腔里头还有一虾包给它弯住了，然后得点着背上给它搅开，豁开以后还得完了用刀得把那尾巴切下来，把中间的那尾巴再给破开了，破开了得拿刀改成十字形，它这还能张开了，张开了以后先蘸玉米粉，好把那个虾腻子呀粘在上面。
0: 虾腻子又称虾胶，是由虾仁肉、猪肉粒等捣成的胶状食材。做菜的时候，把虾腻子裹在虾尾，塑成球状，这样就成了罗汉大虾中罗汉的肚子。
1: 麻烦着呢，还得把虾腻子挤在上了，还拿小刀抹平了，刮平了，跟那小环头似的，倍儿圆。 哎，然后蘸上汁嘛，蘸三点，一二三，然后再这还得上锅炸，炸还不能火大了，得脱油到五成热就下锅，哎，把虾脱透了。
0: 炸完虾尾，接下来就要煎虾头了。
1: 两边一煎，煎透了就行了。煎透了以后是等着，阳光来了以后再烤，搁着葱姜丝，匀两次搁，先搁一部分烤的虾，赶着收汁的时候再放上一点，就是虾了。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谭家菜的特点。口味上咸甜各半，南北皆宜，做法上慢火细做，精雕细琢。谭家菜一般运用烧、炖、煨、烤、蒸等方法烹饪，鲜少见大火烹炒，力求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吃鸡就是 鸡味儿，吃鱼就是鱼味儿，吃鸭是鸭味儿。哎，它是这样，它葱姜都很少，葱姜蒜都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这就是它的特点。它做工细，哎，手工多。
0: 除了罗汉大虾，谭家菜的招牌菜还有很多，比如浓汁吊汤、柴板鸭子、葵花鸭子、清汤燕菜、蚝油爆片、五彩素烩等等。几乎每一道菜都像罗汉大虾一样费工费时。另外，谭家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在菜肴的摆盘上也相当的讲究。
1: 它哪个菜做出都有个图案，你比如说罗汉大虾，它一半头一半尾，它摆出来的十八罗汉它比较好看，色香味形，哎，都要站起来了。它名人名气讲究，名人名菜还得有名气，那盘子都得讲究。过去都讲，大清的、光绪的盘子。
0: 谭家菜从食材选取到烹饪技法，再到摆盘造型，都是讲究至极。而这种来自官府之家的美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被谭家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1: 他叫请客，哎，请客送礼，就这方面。今儿吃没吃，后还吃，不要钱。到他家吃饭就不要钱，他请客都请些名人。
0: 谭府这种天天宴会的奢华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灭，谭府也随之家道中落，不但再也请不起客了，渐渐的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谭家开始在美食上打起了主意。尽管为了保住面子，谭家在经营方式上定了很多的规矩，但吃完了付账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得谭家菜从家宴上的美食变成了谭家人谋生的手段了。再后来，当年在谭府掌勺帮厨的三位师傅，把谭家菜继承了下来，并带到了官府的高墙之外。
1: 咱们三个人打帮，你拿五，你比如说拿500，我拿500，三个人拿1500，这么开启谭家菜。在国子巷买的房，4个院在那儿开，就是他三人一天就多一桌。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谭家菜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可谓赫赫有名，张大千、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都是谭家菜馆的常客。那时候要预定一桌谭家菜，提前1个月都不一定排得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谭家菜馆并入了北京的著名饭店恩成居， 依然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到了1956年，陈玉亮进入恩成居，开始学习谭家菜。
1: 那时候都不知道谭家菜，什么谭家菜、王家菜都不知道。我这就去了，先刷碗，刷3个月，看我挺好，挺老实的。刷完碗没事了，没事还没有客人坐这儿，先砸煤去，烧煤啊，在一筐一筐的。这样师傅看我挺好。在后边小院儿，一桌一桌。早先师傅没来，把火给捅好了，给添好了，茶给沏上，师傅来了。那3个老师看我挺老实，又是农村来的，以后把我调到后边了。调后边就5人，我上边有一个师姐。她也54年去，56年去的。凭我早去1-2个月，就5个人一天做，最多就做一桌。
0: 那时候陈玉亮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材，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泡海鲜干货，比如发海参。
1: 这看火候，发海参也一样，梅花参、茄参、猪皮参，这5个人，你想想，3个老师我不伸手。就看我的师姐2个人，她坐那边，我坐那边，中间搁大盆，得泡软了才取汤，得煮半个小时吧，那汤还能去得掉。煮掉了以后就煮，看着时间，它煮是1个小时还是40分钟，它有老嫩不一样，到时候你还得挑一挑。拿手摸一摸，搁来冷水了，摸一摸，这又软了，捞出来。它不都是那一个程度，成色，它有老嫩的。
0: 从发海参这些粗活中，陈玉亮也渐渐体会到了谭家菜的讲究，而且长时间的跟在师傅们身边，他耳濡目染的学习了不少烹饪谭家菜的知识。
1: 为什么不去讲偷去？偷着学，师傅教啊，教过来徒弟饿死师傅。师傅都有保守思想，知道吗？没有叫你给讲课，现在是讲课，上培训班，过去哪有啊？自己得留神，得看师傅动作，先下什么调料，后下什么调料，这都好大关系呢。看看那活活，你比如说烧东西，烧鸡块加半口盐。不能加满足了盐。
0: 怎样调味，怎样掌握火候，陈玉亮一边打杂一边揣摩着师傅的厨艺。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想做好一道谭家菜，汤的使用非常重要。
1: 当兵的枪，厨师得有汤。当兵你有没有枪行吗？不行吧。厨师没有汤行吗？没有汤你什么菜都做不了。海外东西你靠的就是汤，没有汤谁也做不出来。你要那个海参有什么味道？它靠鸡鸭汤的营养比较丰富。
0: 谭家菜的汤分为清汤、浓汤和毛汤3种。
1: 老鸡老鸭呀熬汤做出了汁浓味厚啊。粮食养的老母鸡，不下蛋的老母鸡，有的6-7年，看那个爪子，看那6个爪，越老越好。
2: 这个熬7-8个小时以后，要盛出了一部分，加鸡胸，鸡胸要用刀背剁，它能把这个汤里头头汤啊，汤里面的这个杂质吸附到自己身上来啊，使你这个汤极清极纯。
0: 清汤虽然看起来清纯如水，但是味道甘醇。
1: 这清汤走头菜，现在就是走头一道菜， 清汤燕耳、清汤猪身、清汤虾片、清汤哈什麻，都走一汤，清汤如水，一目了然，看到碗底儿。你要做这清汤燕耳，搁个豆苗，搁几根儿，两三根豆苗，显着漂亮。
0: 熬制清汤剩下的汤和料，再加入其他食材，调大灶火，便可以制成浓汤。
2: 把这个火腿、干贝加在罐里面，最少两个小时。这个浓汤是干嘛使的？就是专门做高档菜肴，特别是海产品。剩在罐里头的这些怎么办呢？往这个罐里边继续加水，再熬，出来这个我们俗称毛汤。毛汤干嘛用啊？有很多菜品，它在真正的烹制之前，先干嘛呀？泡一泡，入点味儿，入点底味，就拿这个汤毛汤，先来蒸一蒸，味儿极醇厚，没有异味。三种汤，从一种原材料里出来的，区别多大？只不过烹饪方法有所区别。
0: 学会了做汤、用汤，陈玉亮的做菜手艺精进了一大步。而就在这时候，谭家菜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恩成居宴请外宾，在吃过谭家菜之后，他对谭家菜赞赏有加。为了让谭家菜有更好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提议下，陈玉亮他们师徒五人被一起调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国事宴会的主要举办场所，所以来吃饭的也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也是在北京饭店，陈玉亮逐渐开始掌勺做菜了。1961年，北京饭店招待了来自英国的一个访问团，陈玉亮做了一道名叫一品豆腐的菜。
1: 一品豆腐做得很简单，那豆腐南豆腐，像那上海那豆腐的包子，打碎用鸡蛋清，然后用虾搁在里头，搁在外也行，围一圈也行。然后呢，以后你就上火，上蒸锅蒸啊，上蒸锅蒸，看着10分钟还是15分钟，哎，看的火大小，得开锅蒸，一看它成型了就行了。
0: 陈玉亮做的这道一品豆腐得到了英国客人的喜爱，也让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陈毅赞不绝口。
1: 陈毅把我叫过去的，说的做的相当好，小年轻做出了这么好菜，再叫我想下次那个要继续努力。
0: 参加全国大赛，谭家菜大放异彩。
1: 那边是鸭子，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0: 昔日官宦之家的美味，如今服务于寻常百姓。
1: 我不如总理的希望。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上个世纪80年代，陈玉亮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谭家菜大厨了。1983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了比赛。陈玉亮代表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出战，
1: 心思都能老跳，都不顺手，蒸锅什么都。

0: 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显然老百姓会感到陌生。在比赛的时候，陈玉亮精心选择了几道谭家菜的传统名菜。
1: 头一个是那个鱼翅啊，有一股五彩酥味，有一菜板鸭子，还有一草锅炖鸡吧，我记着，四道菜。
0: 柴板鸭子是谭家菜中的一味佳肴，得名是因为整道菜的食材都切成条状，然后一捆一捆地扎起来，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捆捆的柴火。
1: 鸭子得4-5斤的，得5-6斤的鸭子，蒸鸭子这是关键问题，要保护那皮别让破了。蒸的时候开刀去，背上一开刀，翻过来把洗净了，把搓成盐，抹上味，搁上葱姜，不搁花椒打了桂皮什么。
0: 调好味的鸭子要先入锅蒸一次，蒸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1: 看鸭子的鸭骨能拿下来，你拿不下来不行。不蒸到9成，得蒸到8成5，得到这个程度。取那鸭头也要小心，别8-9成烂了，很软了。这是，你把皮弄坏了就不行了。
0: 在蒸鸭子的同时，陈玉亮还要抓紧时间处理好所需的蔬菜和火腿。
1: 跟那鸭子一边，你鸭子这么长，冬菇也要这么长，剪成大个的，火腿。用的库用的中段，那火腿也有金花火腿。一般的那个火腿3种叫法，都是金花火腿。那个油头上头的那叫油头，中段用了中段，改片儿改块儿啊，改条啊。
0: 待鸭子蒸好出锅，就要切成条，然后跟蔬菜火腿捆在一起，做成一捆柴火的样子。但是这样还不算完，捆好之后还要上锅再蒸一次。为什么鸭肉要蒸2次？这里面大有玄机。
1: 鸭子里面都腻吗？它油都蒸出去，你要蒸2遍，捆完了还上锅蒸一下，上锅蒸了把它闭出来，再炖点青菜，再找色儿，再挂汁儿。
0: 菜出锅之后要再浇汁儿，这浇上的亮汁儿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形都至关重要。
1: 用那个蒸鸭子的鸭汤啊，再兑点清汤，再找色儿，金红色儿，红的都不能太红，太黑了，搁酱油做了太黑了。讲这汁儿要明亮，色香味形，这边黑的，那边红的，鸭子是白的。说这边这是金花火腿，这边是鸭子，这边是冬菇，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0: 在规定的时间内，陈玉亮完成了柴板鸭子等4道谭家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陈玉亮由此得到了全国最佳厨师的称号，而那场比赛也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北京有个谭家菜。
1: 我这谭家菜啊，炒菜很少。现在有这个有3宝啊，有健康，有养生，
2: 对，
1: 特别好，特别爽口。
0: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陈玉亮和其他谭家菜的大厨们就一直致力于谭家菜的改良和创新。在烹饪技法上，不再局限于烧、炖等等，也加入了很多炒、炸的方式，使得谭家菜更加迎合老百姓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谭家菜已经由原来的100余种菜肴发展到了300多种。
1: 浓汁4宝，汁浓味厚，香味好，这也是创新的。
0: 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谭家菜精烹细作的传统是不会变的。 在越来越受

0: 众喜爱的同时，会做谭家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陈余亮在北京饭店的这几十年里收的徒弟不计其数，而这些徒弟如今也都桃李满天下了。谭家菜早已走出了北京饭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

0: 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

0: 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 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

0: 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 65%， 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

0: 智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5: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三十九集，
1: 唐吉诃德一听桑丘说曾经对杜尔西内亚小姐说自己诅咒过自己的命运，便连忙对桑丘说：
2: 哦，桑丘，你说我诅咒自己的命运可不对了，我倒是庆幸自己的命运呢，而且一辈子庆幸，因为能攀上这位高不可攀的杜尔西内亚·泰尔托布索小姐，还能和她恋爱。
1: 桑丘说：“她真是高得很啊！说实话，她比我呀还高一掌呢。”唐吉诃德说：“
2: 怎么的，桑丘，你跟她比过身量吗？”
1: 桑丘回答说：“啊，凑巧比了一下。我去帮他呀把一口袋麦子扛上驴背，我们俩挨得很近，我发现呢他比我高出好一拃还不止。”唐吉诃德说：“
2: 他既有那么高的身材，也就有数不清的才德来配合衬托。桑丘，有一件事我是拿定的，你挨近他准有一股阿拉伯的味儿，一种芬芳或不知名的馨香，像高贵的手套铺里若有若无的蓝麝之气，你总闻得到吧？”
1: 桑丘说：“我只能说啊，闻到了一点男人味儿，准是他使了大劲儿出了汗，有点汗酸气。”
0: 唐吉诃德说：“
2: 不会的，我很知道那朵带刺的玫瑰，那朵野百合花，那融化的龙涎香是什么味道。你准是伤风了，不然就是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气味。”
1: 桑丘说：“啊，都可能，因为呀，我自己身上常有那股子味儿。当时啊，就以为是杜尔西内亚公主玉体发散出来的了，啊，这没什么稀奇的，魔鬼彼此都是一样的。”唐吉诃德说：“
2: 好吧，当时他已经筛完了麦子，送往磨坊去了。他看信的时候有什么表情呢？”
1: 桑丘说：“他说他不识字，也不会写，所以啊没看信，只是把那信撕得粉碎，啊，说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的秘密泄露给村里人。他说呀，反正我已经告诉了他，您怎么爱他，怎么为他一直在山里奇奇怪怪的苦行修道。

0: 那就够了。啊，一句话，他叫我呀传个口信儿，说他吻您的手，啊，他懒得写信了，只想见见您，所以啊要求您，并且命令您啊，见到了我就离开这片灌木林，别再疯疯癫癫的，除非您有更紧急的事，不然呢就快上路往托钵所去吧，因为他急着要和您见面呢。我告诉他您绰号哭丧着脸的骑士，他听了大笑起来。我问他好久以前有个比斯盖人到他那里去过了没有，啊，他说去过了，还说那人顶老实了。我又问起那群囚犯，他却说至今一个也没有看见。
1: 唐吉诃德说，你讲的这些事都还不错，可是我问你，你给他烧了我的信去，临走他筹报了你什么手势呢？照游侠骑士和他们意中人之间的惯例，侍从啊，侍女啊，或者侏儒啊，为他们彼此传递了消息，他们总会筹报一些贵重首饰的。
0: 这很可能，我认为这个惯例很好。不过这一定是古时候的事吧，现在只能呢给一块面包和干酪了。我临走的时候，咱们杜尔西内亚小姐隔着后院矮墙就递给我了这么一块面包和干酪，说的地道些，那是一块羊奶干酪。
1: 唐吉诃德说，他是最慷慨不过的了，他没有给你金镶的宝石首饰，一定是当时手边没有，可是过了复活节给的节赏照样是好的。我快要和他见面了，该怎么着都会照办的。桑丘，你可知道我奇怪的是什么吗？我觉得你好像是乘着风来往的，因为从这里到托钵所有30多里瓦的路，你一去一回只耽搁了3天多点儿，所以我相信准有精通魔术的法师在关心我的事，而且是我的朋友，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然我就不是个出色的游侠骑士了。哦，我说呀，这位魔法师想必在你走路的时候帮了你一把力，却没有让你觉知到。从前有个魔法师趁着游侠骑士睡眠的时候把他射走了，这个骑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醒来离临睡所在的地方已经有1000多里瓦的路了。游侠骑士们经常互相帮助，要不靠这种魔法遭了危险怎么能彼此帮忙呢？有时候游侠骑士在亚美尼亚的山里跟毒龙或者凶猛的妖怪啊，或者别的骑士搏斗，吃了败仗命在顷刻，忽然一转眼的功夫，他的一位身在英吉利的朋友乘着一朵云或者一辆火焰车到了他面前，他乘这位朋友救了性命，当晚就在自己家里舒舒服服地吃晚饭了。从这里到那里往往隔着2-3千里瓦的路呢，这都靠经常照应这些英勇骑士的魔术家们有本领有学问啊。所以啊，桑丘朋友，你这么短短几天就从这里到托钵所走了一个来回，我并没有什么信不过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准有和我好的魔法师射了你在空中飞行，你却没有感觉到。
0: 啊，也许是吧。哎，说老实话呀，奴星难得跑得像吉普赛人的驴，耳朵里灌了水银似的。
1: 仿佛灌了水银嘛，大批的魔鬼簇拥着他呢。魔鬼自己能跑，如果高兴还能带着人畜跑，叫他们跑了路不累啊。这话且撇开不说吧，我那位小姐命令我去见她，这事儿你瞧我这会儿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听从她的命令，可是又觉得办不到，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跟咱们在一起的那位公主的请求。照游侠骑士的规矩，说了话要当话，顾不得自己的喜好。哦，我一方面牵肠挂肚的要去看看我那位小姐，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信义和完成这番事业的光荣振奋的不能罢手。不过我打算加紧赶路，快到巨人那里去。等我砍掉了巨人的脑袋，扶住公主，安安稳稳地做了女王，我就立刻回去瞧那位放光照耀着我的女郎。她听了我委婉的解释，就会赞成我，知道我迟迟不去是要为她扬名。哦，反正我这一辈子，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凡是凭武力得到的成就，全靠他的保佑，全靠有了他这么个主子。桑丘说，
0: 哎呀，您的头脑真是糊涂了。您说吧，先生，您这一趟路打算白跑吗？啊，这样富贵的亲事，陪嫁是一个王国呢，您就随便放弃吗？啊，老实告诉你，我听说这个王国方圆有20000多里瓦，凡是养生活命的东西都富足极了，全国的地域比葡萄牙和卡斯底利亚并在一起还大呢。哦，看在上帝份上别多说了，您刚才那些话说了该自己惭愧的，您听我的劝告别见怪，前途哪个村里有神父，您马上就结婚吧。要是没有神父，咱们的硕士就在这儿呢，给您主持婚礼再好也没有了。我告诉您啊，我这把子年纪了，可以给你出出主意。我这些话呢，也说的正在看节儿上。天空的老鹰不如手里的麻雀，有好的偏挑坏的，哼。好的呀，不要就不来了。
2: 唐吉诃德说，
1: 你听我说，桑丘，假如你劝我结婚，不过是要我杀了巨人，马上做国王，有力量照应你，把许诺给你的东西给你，那么我告诉你，我不用结婚也很容易叫你碎心。我只需事先讲明条件，打了胜仗尽管不结婚，也得把国土分割一部分给我，让我随意赏人。我分到了国土，你说吧，不给你给谁呢？
2: 桑丘回答说，
0: 这是明摆着的啊，不过您得留心呐，挑选沿海的地方啊。我要是过得不乐意，可以把我管辖的黑人装上船，照我以前说的办法打发他们。您别心心念念马上去见咱们的杜尔西内亚小姐，您只顾去杀掉那个巨人，了结了这桩事情。那，没错，我拿定了，这件事啊，大有名利可图呢。
2: 唐吉诃德道，
1: 我说呀，桑丘，你这话讲得很对，我应该听你的劝告，先不去看多尔西内亚，且跟着公主走。哦，我还告诫你，咱们刚才的话，你跟谁都一字不许提，也别告诉跟咱们一起的人，因为多尔西内亚既然那么谨慎，不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思，我就不该替他泄露， 也不该让别人泄露。
2: 桑丘道：“
0: 照这样说，您怎么又叫您打败的人都跑去见咱们的杜尔西内亚小姐呢？这不就是签字声明您很爱她，是她的情人吗？那些人既然得跑去跪在她面前，说是奉您的命去致敬的，您两位的心思怎么隐瞒得了呢？”
2: 唐吉诃德说：“
1: 哦，你真傻，真是死心眼儿。桑丘，你不懂吗？这都是大大抬高他身份的呀。你该知道，照我们的骑士道，一位小姐手下有许多游侠骑士是很光荣的，他们只是为他自身一心一意的给他效劳，一片忠诚，不求报答，只指望着他肯把自己收录为他名下的骑士。”
2: 桑丘说：“
0: 我听过神父讲道，说呀，我们爱上帝就该这样，只为他自身而爱他，不是为了追求荣誉或者害怕责罚。不过我倒是愿意为了他的权利而爱他，并且为他效劳呢。”
2: 唐吉诃德说：“
1: 别瞧你是个乡下佬，有时候说些话顶有意思，你倒像是个有学问的人。”
2: 桑丘回答道：“
0: 说老实话，我是不识字的。”
2: 这时候理发师尼古拉斯喊他们停停，那里有一脉流泉，他们要歇下喝点水。唐吉诃德就带住了马，这样一来桑丘非常乐意，他撒了半天谎，很劳神，生怕他主人从他话里捉出错来，因为他虽然知道杜尔西内亚是托布索的一个农家姑娘，他却是从没见过。卡迪纽已经换上了多诺泰刚出现的时候自己穿的那套衣服，衣服虽然不怎么好，比他换下来的强多了。他们大伙在泉水旁边下了牲口，大家都很饿，就拿出神父在客店里买的东西来充饥。这时候路上走过一个男孩子，他对水边的那群人注视了一下，就赶到唐吉诃德面前，抱住唐吉诃德的腿放声大哭道：“
3: 哎呀，我的先生，您不认得我了吗？那么请您仔细认认，我就是绑在橡树上的那小子安德瑞斯，多亏您解救的呀。”
2: 唐吉诃德认识那孩子，他搀住孩子的手，转身对旁边的一伙人说：“
1: 诸位请听，这个世界上强横霸道的人干下的暴行，全靠游侠骑士去铲

0: 明我的话没有一点虚假。当时他光着上半截身子被绑在一棵橡树上，一个乡下佬用马缰绳抽得他皮开肉绽。据我后来知道，那是他的主人。我一看见就问那人为什么要毒打这孩子。那家伙说这孩子是他的佣人，不光没脑子，而且还不老实，干了些坏事。这孩子说，先生，他无非因为我问他要工钱就把我鞭打。哼，他那主人讲了一套不知道什么道理给自己遮脸，我听了并不相信。哼，干脆说吧，我叫那乡下佬把孩子解下来，叫他发誓带着孩子回家把工钱照实算还，还得另外加些赏钱。安德瑞斯小子，我讲的不都是真话吗？我威风凛凛地命令那个乡下佬，他呢诺诺连声地照办，你不是看见的吗？你不用顾虑，且把那些事情向他们几位讲一讲，让他们知道我说的一点不错。游侠骑士云游世界的确是有益的事情。
1: 那孩子答道，
2: 您讲的都很真实，可是结局却满不是您想的那样。
0: 唐吉诃德说，怎么满不是？那乡下佬没付你工钱吗？
1: 那孩子答道，
2: 不但没付工钱，您一走，树林里只剩下了我和他两个，他就重新把我绑在树上，又从头把我鞭打一顿，打得我成了揭掉皮的圣巴多罗美。他每打一下就对我说一句俏皮话，把您挖苦取笑，我要不是疼得厉害，听了也要笑的。那家伙真是害我吃足了苦头。我从那次被打伤以后一直在医院治疗，这全是您的罪过啊。假如您走您的路，没请您去的地方您别去，也别多管闲事，那么我的主人把我抽了十几下或者二十几下也就完了，他会把我放开，把该给我的工钱付给我。可是您呢，把他侮辱的过了头，乱骂一通，惹起他的火来，他不能对您发作，等您一走啊，就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了我的身上，害得我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了。
1: 唐吉诃德说，
0: 坏就坏在我当时跑开了，没等他付了你工钱再走。其实我早就有经验了，该知道乡下佬除非有利可图，说了话从来不当话。安德瑞斯，你总记得我当时发的誓，他要是不付你工钱，我一定会去找他，就算他躲在鲸鱼的肚子里，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1: 安德瑞斯说，
2: 是有这么个话，不过没什么用啊。
1: 唐吉诃德说，
0: 有用没用，你这会儿瞧吧。
1: 他一面说一面忙着起身，还叫桑丘为奴星难得背上鞍辔。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哥，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

0: 你也听。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听亲历者讲述十八军将士沿川藏线走进拉萨城的历史，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4: 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3: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本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4: 我区各市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5: 70多年前，十八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头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
4: 1951年5月23日，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十八军将士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雪域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10月26日，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终结了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岁月，也为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安宁的句号。山河更迭，时代变迁，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却永远不会褪色。当年夹道欢迎解放军的群众，如今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洛桑就是其中一位。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6: 精神面老师来就是嘛，因为大家缺点也在讲嘛，我们的俘虏是咋子。
7: 十八军进入拉萨的时候是从白塔前经过的，当时我还很小，在现场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那里欢迎人民解放军。
4: 在洛桑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群众的欢呼与热泪格外真挚。
6: 天天接接工作，人挤人大，到人流人往头上。
7: 自那天起，我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比雅鲁藏布江还长。
4: 从农奴到当家做主，这份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十八军将士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居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洛桑，
6: 看我可是多，哪个可是多，别在眼前进门嘛，我那条件现在很满了。
7: 如今，拉萨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 这发展是多么的迅速，百姓们拥有了如此美好的幸福生活。1961年5月1日，我第一次去了北京，见到毛主席那一刻，我暗自发誓，我要永远跟党走。
3: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大的恩情始终温暖着每一位受灾群众。请听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4: 走进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一年前，这里遭到地震突袭，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满目疮痍。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0: 第一感觉是害怕，就我们要往外面跑。这参与到先住院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4: 危难之际，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2小时到达，还带来了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也让村民找到了主心骨。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8: 心怀有国家嘛。
4: 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0: 党和国家的力量挺强的，就业能够到了吗？心里安心了。
4: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这场救援行动的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尼玛旺姆：
0: 住院队伍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天就我们住上帐篷了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棚里面，他们每日每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叔叔热乎乎的，所有家送上去，这个暖暖身子呀。
4: 现在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新房。尼玛旺姆：
0: 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那舒服、幸福。
4: 近段时间，吉定村的草场上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9: 燕麦草牛啊马啊都特别喜欢吃，7月或者8月，草就长出来了，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4: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尼玛旺姆：
0: 青哥种的是1000多亩，我们要种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撒种子，正常了。
4: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伴着欢快的音乐起舞，天真浪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0: 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
3: 端午假期，我去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民俗，全区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价值动能。请听报道。
4: 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换上精美藏装，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游客毕女士：
10: 感觉端午节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非常好。
4: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在林芝卡定沟景区，各地游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游客陆子萌：
11: 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放松一下，
12: 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

0: 好看。
1: 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也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正在米堆冰川打卡的游客陈先生，
2: 非常壮观，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1: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韵民俗与端午踏春的林卡派对，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了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游客顾先生
3: 到这里露营，就看到公园的河畔林卡，我听到的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的特色，很打动人。
1: 八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央七，
4: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既能在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节假日经济做点贡献。
1: 我区旅游市场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发展，全区各地酒店民俗端午假期期间预订量持续走高，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阿里地区扎达县某酒店工作人员达瓦琼拉，
5: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1: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亮点频出。端午假期，我区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9.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拉萨火车站客运值班员任巨鹏，
6: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攀升，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1: 当前我区正值旅游高峰期，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请听彭涛。
7: 清晨，萨普雪山还在缭绕云雾中，全国各地的游客已在景区内拍照观光，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时隐时现，别样的雪山之美令游客深感震撼。
8: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冲着萨普是它的神秘来的。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9: 看到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7: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游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旅游高峰期，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的收入也随之增长。比如县白嘎乡萨普酒店负责人易塔，
10: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7: 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让客人在饱览大美风光的同时，也领略到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正表演比如特色的锅庄舞。贡秋斯塔，
11: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增加景区的观赏性和知晓度。
7: 经过多年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负责人尼玛，
12: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加强了人手，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 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正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四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充分发挥四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7: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5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请听报道。
4: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
1: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开展的节能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把专业的环保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校园科普，同时通过趣味竞答环节，让学生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学生四旦琢磨，
4: 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郑倩倩：
13: 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1: 那区市安多县开展的节能低碳宣传活动，则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了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那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九级职员希热加才：
14: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1: 全区各地开展的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了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处干部次仁德吉：
1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7: 20号，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通过郭庄湖交流展示、青少年自由搏击赛等，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16: 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1: 在郭庄湖交流展示环节，拉萨市城关区的多支郭庄湖代表队依次亮相，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气氛热烈。紫松堂社区郭庄队队员沙多：
16: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高兴。
1: 市民杨梦珍：
17: 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看到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1: 除了欢快热烈的郭庄，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搏击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参赛选手淡巴曲桑：
18: 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1: 参赛选手共感尼玛：
19: 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1: 本次比赛也为我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
20: 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1: 据了解，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编制发布《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这本巴掌大的手册将书面政策转化为劳动者翻开就能查、照着就能办的实用工具，大大方便了新就业群体。手册设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权益维护、社保卡优惠服务地图等七个核心章节，针对参保缴费、工伤认定、欠薪维权等高频事项，均配套细化办事流程图、咨询联系电话及具体办事地点。手册还创新嵌入便民服务地图，群众扫码即可精准查询就近的人社服务网点及优惠商户位置。据了解，该手册将在全区各级人社服务窗口、快递站点、骑手驿站等场所免费投放，同时同步在西藏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电子版，实现惠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曲市统筹推进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递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了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寄递物流网。
1: 截至目前，林芝市已为5300多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42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全市养老金发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7: 日前，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五场招聘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易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1: 日前，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来自全县的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参加，大家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童心向党、童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0: 理论与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及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策》，文章说，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尽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盼，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的关系出现了认识偏差。 认为李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险计与前计，旧账与新功，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功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新官理旧账还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死魁，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续户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儿，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正贵有恒，治虚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账会，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干，把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2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纳曲东部、山南东部和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北部和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纳曲阵雨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1到2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4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6度。改则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19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6度；深扎阵雨转阴，7到19度；安多阵雨，西风3到4级，1到16度；当雄阵雨转阴，8到17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6到17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6到16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8到18度；洛龙多云转阴，12到22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1度；左贡多云转阵雨，9到20度；察隅阵雨，14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加察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浪卡则多云转阵雨，6到17度；江孜多云转阵雨，9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到25度；定日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22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2度；措那小雨转阵雨，6到9度；涅拉木小雨转阴，南风3到4级，6到15度；龙子小雨转阵雨，7到20度；班戈阵雨转阴，4到18度；拉孜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到26度；尼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到2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这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萦绕，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有时候，直到一些珍贵的时刻成为了回忆，你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人生不论长短，总是要经历很多的。这个世界唯一能够回去的，只有我们心底的那些记忆。各位，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晚小马都把那些或美好或伤怀的记忆通过声音来为你呈现。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骆瑞生的首部短篇故事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这本书当中包含了23个清新温暖的故事，写进情感当中的极光片语。小说里有他的故乡风物，有乡里乡情，有在异域他乡的所见所闻，也写到了尘世男女的情事，在岁月沉淀下来的尘埃等等。今晚我也是请到了骆瑞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书里的这些故事。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本书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不知道各位等待的那个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他知道你在等他吗？为了终有一天你们能够在一起，你们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对那个还没出现的他，你又想说点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7: 感谢各位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他的名字叫骆瑞生。其实对这个名字我们很陌生啊，但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和他结缘已经有好久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直觉先生啊，他写的那本书，还有一本书叫做善意如清流，是一本合集啊，很多人写善意，写温暖，写陌生人带给自己的感受种种啊。其实那两本书都是骆瑞生编辑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图书公司的编辑。

0: 辑出版社的编辑。来，我们请出骆润生。你好，骆润生。
1: 你好。
0: 嗯，
1: 大家好。
0: 嗯，有点腼腆的贵州小伙儿，今天带着他的首部短篇故事集走进我们直播室。实际上，在这之前，骆润生已经出版过作品。
1: 啊，对的。
0: 是一部长篇小说。
1: 对的。
0: 嗯，你是我。
1: 啊，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
0: 嗯，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今天带来的这本是短篇故事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很漂亮的一本书啊。大家一看到这本书，
1: 谢谢，
0: 这个封面就能知道，哈哈，很漂亮。我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润生啊。这个书名是据说受到了沈从文的一部小说的启发啊，而且据说。骆润生自己也是很喜欢沈从文的作品，给大家讲讲这个书名，也讲讲沈先生的作品给你的那个影响。
1: 啊，其实这个书名呢是从沈从文的文章叫《雨后》里面摘取出来的。
0: 嗯。
1: 啊，他在里面啊，原文是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然后编辑，然后将明白两个字换成了知道。
0: 嗯。
1: 啊，然后其实这个书名之前编辑找了很多书名，然后都没有特别满意的。然后有一天编辑告诉我这个书名之后，哎，然后发现好巧，因为我刚在前一天看完了那个沈从文的《湘行散记》。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又
0: 冥冥当中好像注定的一样，
1: 对对对对，就特别巧，因为这书名想了很久。
0: 嗯，
1: 然后这个书名呢，我觉得。是沈从文这句话特别经典，放在这本书里面的话，我也觉得比较符合我这本书的内容的。还有我个人呢也是特别喜欢沈从文。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他是湘西的，然后我家是黔，就是在贵州北部。
0: 嗯，
1: 其实是隔了不远，就我去过湘西那边，然后两地的风土人情啊
0: 差不多。嗯，
1: 对，
0: 那你的写作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呢？
1: 肯定有啊，因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了沈从文的那个《编程》，哎呦，特别那种，特别柔美，特别美，他的文章，然后就特别喜欢，然后把他余下的文章也看了好多遍。
0: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打开骆润生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如何受到了沈先生这个文字的影响，你就会知道啊，就他的那个。即使他写那种悲凉的故事，也能够呈现淡淡的那种温暖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不同的啊，和现在时下的很多写作者不同。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了23个故事，大概是你多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文字的结集？
1: 这本书呢，其实是最近2年的，因为像前一年的话，很多都是比较已经写好了小说。也发布到网上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大概一半的小说是最近写的，然后大概是2年的时间，然后这本小说主要内容呢，就是写了一些我故乡的那些人啊，那些爱情啊，
0: 嗯，
1: 还有又写了在学生生涯，比如说高中，比如说大学里面遇到的那些。我自己的或者是我同学他们的还有那些爱情故事啊。
0: 嗯，在很年轻的时候，爱情总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不是？
1: 除了学习，应该就是
0: 他最重要
1: 吧。对，
0: 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含着一种美好的期许。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2: 有人曾说，这世界上谁都不知道谁在等着谁。可是关于我爱你这件事儿，我不怕等的时间久，也不怕走多少弯路。在遇到你之前，我们或许都曾和别人一起看过风景，也在别人那里伤心流泪。可我还是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你，可能正徘徊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我不想再轻易地去爱一个人，我只想静静地等你。你来了，我要把你看仔细，紧紧抓住你的手。爱是太不确定的事情，但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0: 本爱情的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恰如其分，是不是更能够呈现出这本书的那种温暖的特质？来，接下来我们请洛生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啊。每一次你知道做小说推荐的时候，洛生、瑞生，总有人会问这本书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呀？是完全虚构还是有据可考？里面有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呀？咱们也来回答一下这个略微有点俗气的问题。
1: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问了，因为之前特别在微博或者是微信，很多人问，哎，你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其实所有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原型的，只是那个原型也许不是发生在你身边，不是你所认识的人，但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人，肯定你写的故事在某些人身上正在发生，
0: 一定能够对号入座。
1: 对，然后其实我写的小说了，其实比较少写我，其实我想喜欢用别人的故事来表达我的情感，我觉得现在写自己的话，现在还有想象力，然后写一下别人，以后没有想象力的时候写自己。
0: 就以后随着你的故事越来越多，你可以多多写写自己啊。刚刚有朋友说了，好一个书生气的贵州男孩啊，是，就是这个大家听着有点口音啊。
1: 我普通话不好，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沈从文呢？因为沈从文然后普通话也不好，他上课的时候说话没人听得懂，
0: 一直说的湘西话。
1: 对、
0: 啊、对，
1: 我觉得这一点
0: 你和沈先生之间有了联系。
1: 对，我发现这个共同点。
0: 好，一个喜欢沈从文的年轻的写作者今天走进了我们的直播室，来给大家推荐他自己的这一部应该是短篇故事集啊，关于爱情，关于成长，关于年轻人在求学之路上的所思所想，关于他的故乡里的乡里乡闻啊。这样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说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理解。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你等的那个人到底已经出现了没有？为了你们能够更好的在一起，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对那个还没出现的他，你又会说些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这位他说，嘿，未来的那个你，你好，我一直相信我所碰到的纠缠还有难过的遗憾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总要经过一些事一些情才会更懂得爱你，愿以生命完成余下的生命，我会的，陪你过得更美丽，就算还没有遇见你，是的，我已如此的爱你。你能听出这是蛮有诗意的一段文字啊，满含了他的期待。 Y7409 他说，我一直等着你，不管什么时候，我坚信你一定会来到我的身边的。下面这位Sorry 他说，以为来的是对的，原来也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麦青小鱼儿说，你要相信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见倾心，再见依然，就像那句话说得好，你终将遇到对的人，他会心疼你的过往，珍惜你的现在，也携手你的未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今晚的这位写作者洛瑞生。
2: 洛瑞生，青年作家、诗人，曾获南京先锋书店的诗歌奖，好文、好诗、好读书、好美食美物，豆瓣、知乎、犀牛故事等文艺 APP 高赞人气作者。其中《不如我们重新开始》、《摆渡的少女》、《阿杰》等故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和讨论，那些文字和他的人一样纯净，喧嚣世界在他的故事面前仿佛都冰消雪解。已出版长篇小说《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
0: 洛瑞生今晚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首部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请瑞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来，
1: 好的。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呢，有些是真实的。我曾经在很久以前吧，有一个女生给我讲了她自己的故事，然后我把她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就收入在这本书里面。 书名叫做从

0: 爱情的开始到结束。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外交官的女朋友，他们认识的特别浪漫。他们虽然是朋友介绍的，但是你知道了，外交官是比较那种多情风流，还有是
1: 英俊，
0: 对对，英俊的。
1: 嗯，
0: 然后他会邀请那女孩去跳舞去喝红酒去参加派对
1: 听着一切都很浪漫的感觉，
0: 过了特别小资。然后他们两个人也特别般配，所以说他们的感情进展得很快。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就见了父母，也订了婚。他们以为他们会携手走一辈子，但是呢，做外交官的女朋友的话分离是常态，因为外交官要经常在国外，然后他在国内。但是他们的爱情让他们熬过了这很漫长的这个分离期。那女孩终于去了华盛顿，那个外交官就在华盛顿的。然后去了华盛顿之后呢，两个人住在了一起。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快乐，就比如说一起去玩一起去到处旅游去吃东西就是做一些情侣之间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呢所有的好事后面就是坏事。两个人其实刚开始是比如说异地恋的时候没有靠近对方，所以说不会发现对方身上的缺点。但一靠近之后，然后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对方的缺点。
1: 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
0: 对，然后那女孩了，然后就觉得那外交官就是特别风流，处处留情，然后他会查看他手机等等之类的。然后那个外交官就觉得他女朋友越来越不可理喻。然后两个人就终于开始因为这种各种小矛盾然后变成大矛盾，然后就吵翻了。吵翻之后，两个人那女孩就从美国回来了，然后他们感情也结束了。其实这篇文章呢，其实我把那个从爱情相遇到结束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怎么过渡的都写了。然后我就想用一个比较横向的来分析一下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遇见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然后也失去一个人的这种过程。
1: 你看，爱情其实无出其右，无外乎就是相遇，然后相处最初经过甜蜜，后来发现所谓的外表的这个电光火石敌不过这个所谓在一起的这种现实的琐碎。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又分离听上去这是一个俗套的故事，但是在瑞生的笔下它呈现了不一样的特质。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读瑞生的文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他的文字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美好。当然那个结局如此残酷对于当事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个女生来说如此残酷，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一遭两个人都会有成长，这就是爱情带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礼遇一个礼物。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分享他们的故事，讲到他们所等待的那个人。下面这段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说，我理解这句话可能是很宽泛的，因为不仅仅局限某一个人，还可能是我心爱的小宠物也可能是我魂牵梦绕所期待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云野鹤的悠哉悠哉的日子。当然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会努力的打拼奋斗这个。另外他说，从声音辨别，作者是一个好羞涩的大男孩没错，这个瑞生是看上去是有点羞涩包括他的表达，可能他觉得普通话不好，所以他的表达是有点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这个文字的这种才情林云云他说，我等待的那个人在26年前的一天出现了，命运安排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相濡以沫生活到现在真的，虽说这些年有风雨有磨难，但是我们俩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和谐，能够更幸福美满，我们在不断的努力着，这就是我觉得我所理解的那种最好的幸福。你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0: 对，
1: 两个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然后共同经营这个家，这是最好的爱情。而且26年过去了，你看如今他还能用这样的文字来讲他们的故事，说明他生活得非常幸福。祝福林云云，也祝福电波那一端每一个有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晚介绍的这本书，我知道

有写在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尘埃，也有一些散散淡淡的生活感想。骆瑞生说，我只愿在我的小说里写些善意的温暖的东西，写些在时间的冲力下仍然没有改变的东西。我非是不知世界的黑暗残酷，只是越是这样的世界，我越是想写和黑暗残酷相对的东西。不是只有痛苦的针针见血的文字才能揭示这个世界的意义，相反的文字也可以。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人的生命总是要疯狂一次的，无论是为了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还是一个梦想。想来他所指的这种疯狂应该是一种状态，比如说尽情地爱一个人，或者是为了梦想执着前行，或者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一段旅途，享受他的美丽心情，或者是餐风露宿。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和各位一起分享，今晚带来的这本来自于骆瑞生，这是他的短篇故事集，叫做《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包含了23个清新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们请到瑞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啊。不知道各位啊，你想等的那个人，或者是你等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他知道你在等他吗？为了终有一天你们能够在一起，又付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对那个还没出现的他，你又会说点什么？瑞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大家怎么说。欧佩薇说，等待总是漫长的，而我只能说所有的遇见其实都是成长和改变。用户63078，他说我等的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好像他等的人不是我，这是永远的矛盾啊！就是我爱的人爱，却爱的不是我。午后的阳光，他说等到他来了，他便是我的晴天。好吧，希望你的晴天赶紧到啊，他也能够把你当做他的晴天。诺娜之城说，看了关于郎永淳和妻子吴萍的故事，一个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和不离不弃的故事，一个爱与取舍的故事，一个让人心温暖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告诉我，爱情不只是一种幸运，更是人生的一种历练。人生会有风雨，关键时刻是逃避还是坚守，只有勇敢懂得真爱的人才能够迎来雨后的彩虹。羡慕之后，我也要祝福他们。我是纳斯佳啊，他说不用等也不必等，因为对的人会在对的时间自然地出现的。姚明 Love， 他是爱姚明啊，他说共同成长，彼此安慰，你的笑容犹如盛开的夏花，就是喜欢你，我就要等这样一个人。好，希望他们能早日出现。云淡风轻说，我要等的那个他，我相信你终究会来到的，在你没有到来之前，我会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等遇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最为合适的那一对儿。啊，现在大家都会说，这个我现在之所以在等待，就是为了啊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状态，等到更好的他。沂蒙山小调说，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他说没有爱情的感觉，就算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有点涩涩的，应该会错过，不知道下一个人会出现在哪里，继续等待吧。他还想问，在你的小说故事集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就是我等的那个人他等的不是我
3: 啊？应该有。
2: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爱情所谓爱情的故事都大同小异，但是过程发生的那个所谓经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都是惊心动魄的。
3: 对。
2: 来，下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袁佳麒麟他说，起初我等的那个人，他曾一次次的向我表白，希望能和我一起白头，我却无情的拒绝他，不是对他没感觉，我甚至可以说我比他爱我啊还要更爱他，他身上的所有条件都是我择偶的条件，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所以我们最终告别了。蓝色风铃他说，如果你来请一定告诉我啊，我不确定感应的准确性，所以你明白说我就会明白懂。苏北草跟新闻说，我们在等待中会有些曲折，但最终会等到的，不管社会怎么变化，我们总是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在往前进，接纳社会，融入社会，过好自己的日子，你等的那个人终究会出现。还有 Silence Waves 他说，我等的那个人曾经出现过，但最后还是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他天生爱笑的面孔，以及他面对困难时的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依然鼓舞着我， 那个时候为了我们能在一起，我放弃过最喜欢从事的工作，也离开了最爱的那座城市，但是即便最后还是分手，我也从来不感觉到所谓后悔。哎，爱一个人无怨无悔啊，祝福那个爱过却没有在一起的那个人吧。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本短篇故事集啊，包含的最大量的肯定就是所谓爱情的内容啊，这是大家尤其是在很年轻的朋友当中这个所谓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落日生》这部短篇故事集的作者，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本书当中的
3: 啊，可以的。其实这里面一个故事对我的爱情观影响特别大，因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故事发生两个人，是我爷爷的兄弟，堂兄弟，我爷爷堂兄弟他是我们那个地方一个小学的校长啊，然后他妻子呢是比他大九岁的童养媳，他们的爱情的话大概是在民国的时候吧，那时候他们就认识的。然后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我那个奶奶，然后我把他给他取名字叫做阿青。他是18岁的时候然后嫁给了我爷爷，那时候我爷爷才9岁，然后他们之间差9岁。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童养媳啊是一个陋习，就应该要摒弃的。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这种东西不应该存在。但是我想的是，也许这他们，因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不管是任何环境下，爱情都是可以产生的。像那个就是女孩，18岁女孩，然后作为童养媳，然后嫁给了一个9岁的小孩，所有人以为他们都会不会在一起。最后那个9岁的小孩长大了，就慢慢懂了。其实他是比较反对童养媳的，但是命运给了他这个妻子，他不能不接受。后来他出去读书，然后遇到了一个更好的女孩，然后更好的女孩也很喜欢他。然后那时候那男孩就面临一种抉择，就是说回去找他大他9岁的妻子了，还是就在外面找一个和他在思想上或者是在年纪上
2: 包括学识上
3: 对学识上都更为搭配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个男孩呢，然后他做了选择，然后他选择了回去，选择了回到这个比他大9岁的妻子的身边。其实那时候有很多，比如说童养媳，那男生不满意童养媳，然后他就会选择离婚，因为那时候是可以离婚的，新中国了嘛。但是那个男孩他没有，他回去了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牵手走了一生。其实我那爷爷是在2014年的时候过世的。
2: 这段故事是真实的。
3: 对，真实的，就是说故事大概是真实的，就是轮廓是真实的，也许说期间的一些对话呀或是一些细节呀，也许不那么真实了。但是整个故事就是走向他们爱情的结局怎么开始的都是真实的。他在这次爱情中，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比较满足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他爱的那个人也正好爱着他。就也许他们那种爱情在用现在眼光来看的话，也许是比较封建的比较落后的东西，是糟粕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了，正是因为这种糟粕的东西反而会凸显出爱情的那种美。
2: 他们这一生再没有分开过。
3: 对，没有分开。
2: 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生活的困难，
3: 就是、
2: 包括社会动荡啊等等。
3: 对，其实他们生活那几年就是社会动荡最大那几年。而且像我那爷爷啊，他是小学校长。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啊，但是他们始终是不离不弃的。所以说我 这件事情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爱情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
2: 牵手就是一生。
3: 对，
2: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是从小就听老人们讲
3: 其实这个故事小时候不感兴趣，但是后来长大一点之后觉得这个故事挺浪漫的，然后就想写出来，然后我也问了我父母，就我父母他们也知道嘛，然后就给我讲了。其实这个故事是很偶然写出来的，其实也不是说想写，就是说有一年我回去，然后见到他们两个老人，然后在家里面晒太阳，我觉得那一幕好美，然后我就
2: 突然就触动了自己的内心，要试图写下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一生相守的故事。
3: 对，我觉得这种事有一种，像这个不是真实发生的话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就是说听到童养媳也许这个是糟粕的东西，不应该要的，但是他不会想到也许这里面也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在。
2: 你看支撑他们走过来的纯粹就是感情了。
3: 对，
2: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社会的这种动荡，他们经历的这种磨难更多。其实看小说的过程当中，看你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我始终都觉得无论这个故事如何呈现嘛，它始终很温暖啊，和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年轻的写作者小说里的那种，比如说尤其他们写小说会写到一些阴暗的东西，或者是残酷的那个感觉而你写的就很清淡温暖，这个是你刻意追求的吗？
3: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觉得首先是我性格就是比较这样的，就我性格是比较温和的，然后我觉得温暖的力量比黑暗的力量更强大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黑暗也是有力量的，但黑暗的力量它带来的时候，它同时有一种负面影响，就是说它会有很大的破坏性，就是说但是温暖的力量呢，它是像水一样恰到好处，我觉得像温暖的力量带给人心的震撼是更为长久的，就是黑暗带来的力量的话，它是那种很剧烈但是比较短暂。还有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童年是过得比较快乐很纯净的，就是说不会
2: 影响到你的性格。
3: 对，我觉得一个人童年生活特别快乐的话，那么他后来会影响他整个人生，或者是他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再有一个是我喜欢的那些作家呀，都是比较那种温和的，
2: 不写特别大悲大大
3: 彻的，对，就比较平淡的。
2: 对对对，像沈从文的文字。
3: 对，
2: 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我觉得你就是好像受这个沈从文影响比较大的，
3: 就是像水一样的东西，柔和一点，
2: 但柔和却隽永，是吧？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4: 有人曾说，这世界上谁都不知道谁在等着谁。可是关于我爱你这件事儿，我不怕等的时间久。也不怕走多少弯路。在遇到你之前，我们或许都曾和别人一起看过风景，也在别人那里伤心流泪。可我还是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你，可能正徘徊在某个灯火阑珊处。我不想再轻易地去爱一个人，我只想静静地等你。你来了，我要把你看仔细，紧紧抓住你的手。爱是太不确定的事情，但我知道。

0: 会来，所以我等。
1: 品味书香，小马今天晚上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于年轻的写作者骆瑞生的作品，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在节目的开场，我就为大家做了介绍。我们曾经在品味书香当中介绍过骆瑞生所编辑的书啊，一本叫做《善意如清流》，一本就是《直觉》啊，是作者是直觉先生啊。这两本书都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拿到我赠的这两本书，你一定会觉得，哎呀，这两本书真是好，品相手感都很不错啊。这两年其实瑞生，我做过很多本。图书编辑写作的作品，在你看来，这个图书编辑的写作，他们优势在哪儿？他们整天接触文字。
2: 我觉得作为图书编辑呢，对写作还是有点帮助的。像你会了解整个出版流程，就你的书你交稿给了编辑，你知道你的书会经过编辑怎么样修改，怎么样装订，怎么样那个调整，
1: 就这一系列流程你是清楚的。
2: 对，你会比较。书的走向你知道的话，你会很安心。其实我遇到一些作者，他不是编辑的话，他就会反复地问，哎，今天我的书怎么样了，有没有做到哪个程度了。然后就会特别着急。其实当你知道你是编辑的时候，你的书交给另外一个编辑的时候，你不用问。因为你知道这本书的流程会是怎么样的。
1: 还有一点，我觉得图书编辑啊，他之所以有很多拿起笔写书，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对文字非常喜欢，所以才去做这行的。
2: 对，就是做编辑真要喜欢这个东西，要坐得住。
1: 坐得住也是我觉得无论是写作者无论是做编辑最重要的一点。
2: 因为做编辑就是整天坐在那里，然后
1: 看书稿。
2: 对。然后还有就是

0: 工作都是看文章，
1: 嗯，
0: 你会看很多人的文章，就是不管是以前的前人，或者是和你同时代的那些作家，
1: 嗯，然后就阅读量
0: 你肯定是够的，对对对，你会吸收很多营养，
1: 嗯，
0: 然后那些营养的话也会帮助
1: 你
0: 的写作，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当编辑也有坏处，
1: 嗯。
0: 就是当你整天面对文字的时候，其实你下班之后你不会再想看到文字了，就会不爱写，
1: 就是不爱写了，
0: 对，
1: 所以会成为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极端就是你整天面对，然后你回去也会写，
0: 啊、
1: 一种就是你整天面对出你就不怎么给他看书了，
0: 就是天天看到就会比较感觉比较烦，
1: 嗯。但我想知道，比如说你是做图书编辑的、
0: 啊、
1: 你会看到别人出的书之后这个品相手感拿起来，你会找找什么比如说优点或者缺点吗？
0: 会啊，就是
1: 就条件反射一样，
0: 对对，就会挑一下错啊、
1: 嗯、
0: 或者是向他学习一下、
1: 嗯、
0: 这个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一下的。
1: 嗯，好吧，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骆瑞笙的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啊，这个通过这个书名，通过这些23个清淡温暖的故事，瑞笙你想表达什么
0: 啊？其实啊、我首先我觉得不是我想表达什么，因为我年纪并不是很大、
1: 嗯、
0: 对这个世界认识也不是很深刻，
1: 嗯，
0: 其实我不是想向这个世界表达我什么，其实我只是想记录我这个年纪的，或者是和我同时代的这些人，啊，所思所想，就是每天在想什么啊，然后对爱情是怎么看待的，
1: 嗯，
0: 我在这本书呢，这个书名我觉得很好，因为像我知道你会来，你会来是一种期待，
1: 嗯，
0: 所以我等是决心。我觉得在爱情中呢，这两种东西相当必要，缺一不可。
1: 嗯，
0: 你要对爱情有所期待，然后又要对爱情有决心，那么你的爱情才会长久。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人觉得我们90后啊，比较那种比较像风一样，到处吹来吹去。
1: 嗯，
0: 其实我们90后对待感情也是很认真的。
1: 嗯，而且。告诉电波那端的朋友，就是瑞笙来北京这一年已经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来，在序言当中瑞笙这样写道，他说希望诸君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能有一种感应，知道有人在看，我将感激着缘分，我们虽然从未见面，但是通过文字连接在一起，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机遇，世界上那么多人，就只有我们在看着相同的书，也许这种连接只有几个昼夜，但是于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来这世界一趟，认识了你们，这感觉真好。最后我们来分享云闪阿拉丁的文字，说爱情的世界当中，我是一株草本植物，走过温暖悸动的春，热烈狂野的夏，清冷衰败的秋，冰寒彻骨的冬之后，从叶到茎再到根，所有生命的细胞都死去，不再期待，没有下一个春天，终将化作尘土。他说再见了爱情，再见了那个曾经相信爱情的女子，看来是她是对爱情绝望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永远不要关闭那扇向往爱情的门啊！说不定其实那个你等的人，他就在你的身边会出现。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谢谢瑞笙做客我的节目，
0: 谢谢，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国加快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如今，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指南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按照城市、街区、社区三级空间治理体系，提供不同层级的公共设施服务，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儿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指南制定专项指引，覆盖不同群体儿童的个性化需求。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等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危害扩散。昨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至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昨天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今天8点，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马宁担任该场比赛主裁，这也是马宁世界杯首次主哨。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出生，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8年3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了位于北京后海的一个胡同里，然后停在了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径直走了进去。
1: 想跟你们这订一桌特别重要的一客人，从美国来的，不愿意说是谁哈，说需要你们准备一下，说好好好，说那天就好像给我们留两桌席就行了。
0: 原来这座小四合院是一个没挂牌匾的菜馆，虽然接下了这份订单，但是这家菜馆的老板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招待的这位重要的客人到底是谁。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老爷子呀，对这个就新闻特别关心，他又觉得说这个就说到时候还没说克林顿要来，就说肯定是克林顿要上那儿吃饭了，说重要客人嘛。
0: 本期口述人厉爱因生于1956年，原新街口医院内科医生，厉家菜创始人厉善林之女。家里老爷子厉善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来他们家预定宴席的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而他们口中的重要客人就是克林顿。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主白宫5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克林顿为期9天的访华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行程之一就是要去厉善林家的四合院里吃饭，但是因为当晚要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的这个行程最终没能实现。虽然克林顿没能来到四合院，没能吃到这顿早在3个月前就预定下的饭菜，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如约而至。那天晚上，随同克林顿出访中国的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给厉善林带来了克林顿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口信。
1: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吧，就是我没来，我以后有计划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上您这来拜访您。
0: 一张照片，一个口信，似乎也无法弥补克林顿的遗憾。于是在回到美国之后，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厉善林送来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感谢。其实克林顿感到遗憾也并不奇怪，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早已四海闻名，这里曾经招待过很多在世界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英国前首相梅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拳王阿里等等。就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久，时任微软总裁的比尔盖茨也光顾了这里。
1: 他说：“厉教授，我不如您，我连大学都没毕业什么的，学问大呀，反正你要。”

0: 也挺好的，挺投机的，吃的也不错。而且比尔盖茨好像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北京熏肉。他说这猪肉太香了，太好吃了。他说他回去永远忘不了，好像后来又给他加了一盘，那盘是送给他的。
1: 不仅外国人喜欢到这个小四合院来吃饭，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来这里。邓普方、梅葆玖、金庸、成龙等国内名人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饭馆？又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竟让这么多的国内外人士如此青睐呢？这似乎还得从这家小菜馆的主人厉善林说起。他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教书育人几十年，却在冥冥之中一生与烹饪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就是说挺聪明的，从小是聪明好学，然后他对这个好像也特别感兴趣，对吃饮食特别感兴趣。他就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要进厨房看那些厨师啊做饭什么的，或者说跟那些厨师就是打得火热。
1: 厉善林幼年时家里的厨房似乎也不是一般的厨房，那里的厨师在走进他家的厨房之前，工作地点是清皇宫的御膳房，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家的职务。
0: 我是因为我的那个老祖，他名字叫厉子家，他那个号顺庆，他在那个就是同光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年间，曾担任过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他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掌管就是皇帝的饮食起居，比方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比方说皇帝每天都吃什么，这些膳单都由我老祖来亲自制定。
1: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以他为塔尖的封建制度官员体系也随之瓦解。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家也由此告别了他在紫禁城内当差的日子，回到家里养老。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几个同他一样失了业的御膳房厨师和近百张宫廷菜谱。
0: 他就是长期呢在那个宫廷里边工作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他对那个就是这些膳单都了如指掌。然后他就是说出宫的时候呢，随身就带了就一部分的，就是说宫廷里边那些膳单还有秘方，而且还收留了就是那些个就是御厨，等于他退休以后有些御厨也就没事干了，我老祖就收留到我们家来了。
1: 1921年出生的厉善林就是吃着这些御厨做的宫廷菜长大的，并且从小就表现出对做菜的浓厚兴趣。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往厨房跑，边吃边学。不久之后他家道中落，御厨师傅们也相继离开，但是厉善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烹饪的热爱。虽然御厨们离开了，但是菜谱还在。
0: 从小看着他哈，老是研究这些菜谱，反正我看过他拿过这些个好像菜谱什么的进行研究。后来又结合他自己的这种学这些知识，比方他学过物理啊什么化学啊，就听见他自己的这些知识又融进里边去了。
1: 厉善林在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又到北洋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建设祖国，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是他又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厉善林又自学了数学，并且在首都经贸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数学教授。厉善林学习了4-5个专业，而且专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但是他却在实践中给这些专业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用武之地，那就是烹饪。12年的时间，厉善林学习了化学、航空工程、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多个专业，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厉爱英说父亲都能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所热爱的烹饪当中。

0: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善林开始了对家中宫廷菜谱的改造，并且由此逐步创造出自己的菜系风格。
1: 还有一道菜叫鸭包鱼翅，就把鸭子和鱼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老爷子研究出来的。他怎么研究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鱼翅本身含有一种物质叫硫酸软骨素，这硫酸软骨素本身就是能起到抗癌和防癌的作用。本身鱼翅是胶质蛋白，对这吃了以后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过量。这个硫酸软骨素虽然它含有这种物质，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可能释放出来，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才能达到这说抗癌防癌的作用和营养的价值。这就是后来我父亲学完这化学以后进行的研究给大家结合的。
0: 1956年，李善林的大女儿李爱英出生，随后几年李爱英又相继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李爱英说，他们姐弟四人从小就目睹了父亲对于烹饪的热爱，他至今记得父亲认真研究菜谱时的样子，以及家里那张永远摆满了菜肴的桌子。
1: 你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就因为从小吃得好，从小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以吃为主吧，每天那都摆着，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所以说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子上，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0: 其实那个时候李爱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在李爱英的记忆里，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很少挨过饿，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给家人做出又好吃又营养的饭菜来。
1: 他就是上我们那个后海去钓鱼去，经常钓过鱼，钓回过来鱼来以后呢，我们就回来就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用方法来做，比方说有浇汁的，有去油的，有清蒸的，不浇的，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的熏鱼，怎么做法就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他来就来研究来做。这些还有我们还有就是到那后海去捞那小虾米，就那种活的，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0: 李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对美食的追求，也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吃着父亲做的好吃的饭菜，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研究忙碌，潜移默化之间，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不仅喜欢吃，也开始喜欢上了做。
1: 有时候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在厨房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都不烦，几个小时都跟厨房里待着没事儿。但是你做这顿饭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但是也不烦。如果要说，哎，这个饭你今天做的特别好，大家伙全吃的特别光，我觉得特别幸，特别痛快，特别高兴。要是说，哎呦，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做的什么还觉得就不行，还得下回还得做，还得怎么研究研究，这也没为什么今天吃的不好啊什么的。
0: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让李善林倍感欣慰。于是他开始逐渐地把他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教给孩子们，厨房成了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1: 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做饭做菜做得好，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连我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带到学校里边饭都好吃。基本我带那饭有时候中午都是为我们医院同事吃了，我还得上我们那个厨房现买去，他们觉得好吃，他们就不客气，就全给吃了。
0: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慢慢的，李善林一家人做菜好吃的消息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开来。亲朋好友的肯定和喜欢，也给了李善林家的私房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1984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消息一传开，李善林家的亲朋好友纷纷鼓励他们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朋友知道以后就赶紧通知我们说，你们还不赶紧去

0: 那时候有电视，不是大电视，都上我们家来看。最后得他一获奖，全都鼓掌，跟现在这个是。
1: 烹饪大赛的冠军，让厉家的私房菜一举成名。厉家的小四合院里，除了亲朋好友纷纷赶来道贺之外，大量的媒体记者也闻风而至。大家在道贺和采访之余，也给厉善林提出了一个建议。
0: 说您这个，既然您得冠军了，您要是说这样的话，不也就无声无息了，就是只是一冠军。如果您把您这个，您要是现在不是提倡个体，要开一餐馆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就不失传您饭做这么好吃什么的。
1: 一句不失传，最终打动了厉善林的心，因为他知道，厉家菜虽然经过了多方改造，但根源还是传统的宫廷菜式，上面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烹饪文化的烙印。要想让厉家菜能够世代传承，开餐馆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的个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倡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由此开始迅猛发展。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共10万户。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万。这一切都让厉善林觉得，自家私房菜的传承似乎真的有了一个机会。1985年，厉善林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随后在他家的小四合院里，把家人住的3间房腾出了1间，开了一家只有1张饭桌的小菜馆。
0: 我们现在正装修，我们现在正装修呢，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这样的。开张的时候，我们这个门不是这样的门，我们这个现在是月亮门，等于是月亮门。以前我们那个是一个栅栏门，栅栏门上边这边这点等于全都没有，就是这边一面墙，这边一面墙，然后中间是一栅栏门。这间房就是我们1985年开张的时候的一张桌子的一间房，一张桌子的房间。当时我们是我们的住房，这住房以前这边这门本来是一个那个窗户，把这窗户呢开着打开一后门，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在这里边用餐。
1: 厉善林家的饭馆虽然小，却有着很奇特的规矩，只提供成套的宴席，客人不可以点菜。每天只摆一桌晚餐，并且只接受预订。这家独特的小菜馆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所以在开张之初没有客人光临。直到1个多星期之后，厉家菜馆才迎来了第一位食客。
0: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外国人大鼻子。他是怎么找到这儿呢？就是他那个司机，中国人的司机，他也挺喜欢中国文化的，而且想学中国话。他那个司机带着他，就是满世界绕着中国这些民宅民居串胡同。哎，他觉得挺好的，他就比方到这胡同里以后，进这门看看，正好就到我们这条这胡同了。到胡同以后呢，我们这胡同也挺有名的，到这来参观来了。参观完以后，走到一家民宅。他又说他饿想吃饭，他也找不着餐馆什么的。后来我们这街坊知道，说那家新开了一家，说姓厉，叫厉家菜，说还获过奖，做的不错，你过那儿看看你的了。他就过来了，等于我们接待的就是第一位客人就是外国人。
1: 虽然没有提前预定，但毕竟是小店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是一位外国友人，所以厉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英国前首相希斯的秘书。
0: 他有说那意思，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去跟所有人都说去，得宣传去。他说你们都不用做广告了。当时我以为我们就说还说完就完，开玩笑，没想到好一下就轰动了。
1: 显然这位外国朋友并没有开玩笑。他离开厉家菜馆之后，很快北京使馆区的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外国人 对自家

0: 私房菜表现出来的喜爱，让丽善林一家感到非常意外。
1: 椒麻鸡，这鸡肉，椒麻鸡，这个鸡肉，但是这个汁儿是我们自己配制的。椒麻鸡，北京熏肉，这个北京熏肉是老北京风味的菜。这北京熏肉，我们要是想从现在就完成，最少也得4个小时。这个叫翡翠豆腐，就像翡翠一样的颜色，然后形状是豆腐，豆腐形状，吃的口感也跟豆腐一样那么嫩。这是用毛豆做成的，这是麻豆腐，老北京的麻豆腐。这是芥末墩儿，这北京人吃的芥末墩儿。这个芥末墩儿做的时候也得选择，就是那个白菜，就是那部位得选择好了，然后调的那个汁儿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你看豆汁麻豆，北京人吃的东西，德国人特别爱吃，日本人也特别爱吃，就奇了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东西，嘿，他们都结合他们洋酒，这外国人嘿，他都研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喝什么酒能吃这个。咱们中国都吃白酒和啤酒哈，他们好家伙，他们说那个干白葡萄酒，就这麻豆腐是最好吃的了。
0: 丽家的小菜馆为什么能够得到外国人的喜欢？丽爱英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父亲丽善林。丽善林才学渊博，善谈好客，而且英语非常流利，给外国客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梅丽，他就是在这个中国待了4年，生活了4年以后，他上这吃完饭以后，他要离任的，就是回去回国的时候，那天他给等于吃完饭以后，他给写的：您及您的家人总是为我们准备最美味的佳肴，您亲和的性格使我们与您相处时倍感愉快，每一次我们享用中国烹调时，都会联想到您给我们讲的关于您祖父及清朝御膳房的故事，我们将想念与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0: 除了父亲的个人魅力，厉爱英说，丽家的私房菜最吸引外国客人的原因还是他的菜品。他们家的菜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天然真实，而且精雕细琢，
1: 严格遵循祖训，就按照老祖宗那个料理的方法，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味精、鸡精、嫩肉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按照古老的方法，结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做出来的这些个美味的佳肴。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我们从就是说选料精，什么叫选料精？做工细，不赏浮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炒胡萝卜，就是那个炒咸食，炒咸食，这个胡萝卜应该切成什么样的片，什么样的丝儿，多长多粗多细，过细了也不行，太粗了也不行，这都得是长短，都得是一致的。这都修过了，你看见没有？
2: 啊，
1: 这不能说大小不一，这全修过了。你看边儿，哦，不可能全长这样吧？有粗有细，这全修了。这是我们85年开张的时候，溥杰先生到这儿来用餐，后来他在那个就是用餐的吃完饭以后，是觉得特别满意。他说：“我就是今天到丽家菜来吃。”我才真正吃到了我在就小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那风味了，对我怎么就评价挺高的。
0: 而今丽善林家的菜馆已经开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各有一家分店，各分店的规矩依然跟第一家菜馆一样，只提供套餐不点菜，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一家分店最多也只有7-8张桌子。丽家人似乎并不想把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得更大，
1: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不能因为是咱老祖宗留的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边给他败了，知道吗？
0: 现在丽家在后海胡同的这家店仍然需要提前4-5天预定才能够有位置，而且来吃饭的更多是中国人。丽善林的4个儿女本来有3个是医生，一个是营养师，如今也都放弃了本职，投入到了丽家菜系的经营当中。丽爱英说，父亲丽善林，他不仅看到了丽家传统菜系传承的希望，而且坚信不管哪朝哪代，也不管哪国哪族，只要是真正好吃的东西，就会人人喜欢。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虾两吃，尽显技艺精华。
1: 葱姜蒜多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杂料根本就不用。
0: 半生钻研，终成一代名厨。
1: 拜我教过的说的这菜，素在人有荤，做的相当好。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本期口述人陈玉亮，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北京饭店名厨谭家菜第三代传人。相传清末明初，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界无腔不学谭，食界无口不夸谭。前者指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后者说的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创始人名叫谭宗俊，谭宗俊在1863年考中了科举殿试的甲等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随后他进入翰林院做起了官，并举家搬到了京城。谭宗俊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美食特别热衷，
1: 喜欢吃，就是山珍海味，哪儿菜好吃到哪儿去，采回来采样了，让赵雷凤做。赵雷凤是谭家的三姨太太，赵雷凤又做了做不好呢，把当地师傅请到他家做。多人把这菜学会了，就把这个师傅辞掉，再另请高师。他的菜就是取长补短，都是精华的东西。
0: 谭宗俊一家一直生活在广东，如今来到京城，他家的菜也慢慢形成了南北综合、甜咸各半的风格。后来谭家菜逐渐因为好吃而出了名，很多达官贵人都以吃到谭家菜为荣。
1: 他的东西都是一等货，吃什么有什么，他不怕花钱。
0: 谭家菜不仅食材讲究，烹饪手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罗汉大虾，在当时的谭府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1: 罗汉大虾是指18罗汉，那个虾头啊，代表头，那个代表那肚子。18罗汉那大肚子不是鼓着吗？它是指的那个18罗汉。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可以说是一虾两吃。首先要把一只整虾分成两段，然后分别进行烹饪。头部用煎靠的方法做成甜咸适口的红色虾段，尾部则被炸成酥香鲜嫩的金黄色虾段。装盘后上红下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大肚罗汉。罗汉大虾也因此得名。罗汉大虾也是陈玉亮的拿手菜，从业50多年来，这道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
1: 一般呢，我们都选那虾特新鲜，不能掉头，头不能掉。腌那一道虾的时间特长，先讲到虾须，后来讲到虾足。讲的虾足，再讲的虾腔，虾腔里头还有一虾包子在弯住的，然后再接着背上的再绞开，豁开以后还得完了用刀再把那尾巴切下来，把中间的那尾巴再给破开了，破开了再拿刀改成十字形，它这可以还能张开了，张开了以后。先蘸玉米粉，好把那个虾腻子呀粘在上面。
0: 虾腻子又称虾胶，是由虾仁肉、猪肉粒等捣成的胶状食材。做菜的时候，把虾腻子裹在虾尾，塑成球状，这样就成了罗汉大虾中罗汉的肚子。
1: 麻烦着呢，还得把虾腻子挤在上头。还拿拿小刀抹平了，刮平了，跟那小环头似的，倍儿圆。 哎，然后蘸上汁嘛，蘸三点，一二三，然后在这里还得上锅炸，炸还不能火大了，得脱油到五成热就下锅，哎，把虾脱透了。
0: 炸完虾尾，接下来就要煎虾头了。
1: 两边一煎，煎透了就行了。煎透了以后是等着，阳光来了以后再烤，搁着葱姜丝，匀两次搁，先搁一部分烤着虾，赶着收汁的时候再放上一点，就是虾了。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谭家菜的特点，口味上咸甜各半，南北皆宜，做法上慢火细做，精雕细琢。谭家菜一般运用烧、炖、煨、烤、蒸等方法烹饪，鲜少见大火烹炒，力求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吃鸡就是鸡味儿，吃鱼就是鱼味儿，吃鸭是鸭味儿。哎，它是这样，它葱姜都很少，葱姜蒜都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这就是它的特点。它做工细，哎，手工多。
0: 除了罗汉大虾，谭家菜的招牌菜还有很多，比如浓汁吊汤、柴板鸭子、葵花鸭子、清汤燕菜、蚝油爆片、五彩素烩等等。几乎每一道菜都像罗汉大虾一样费工费时。另外，谭家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在菜肴的摆盘上也相当的讲究。
1: 他哪个菜做出都有个图案，你比如说罗汉大虾，他一半头一半尾，他摆出来的十八罗汉，他比较好看，色香味形，哎，都要站起来了。他名人名气讲究，名人名菜还得有名气，那盘子都得讲究。过去都讲大清的、光绪的盘子。
0: 谭家菜从食材选取到烹饪技法，再到摆盘造型，都是讲究至极。而这种来自官府之家的美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被谭家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1: 他叫请客，哎，请客送礼，就这方面。今儿吃没吃，后还吃，不要钱。到他家吃饭就不要钱，他请客都请些名人。
0: 谭府这种天天宴会的奢华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0: 王朝覆灭，谭府也随之家道中落，不但再也请不起客了，渐渐的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谭家开始在美食上打起了主意。尽管为了保住面子，谭家在经营方式上定了很多的规矩，但吃完了付账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得谭家菜从家宴上的美食变成了谭家人谋生的手段了。再后来，当年在谭府掌勺帮厨的三位师傅把谭家菜继承了下来，并带到了官府的高墙之外。
1: 他们三个人打帮，你拿五，你比如说拿五百，我拿五百，三个人拿一千五，这么开启谭家菜。在国子巷，国子巷买的房，四合院在那儿开，就是他三人一天就做一桌。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谭家菜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可谓赫赫有名。张大千、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都是谭家菜馆的常客。那时候要预定一桌谭家菜，提前一个月都不一定排得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谭家菜馆并入了北京的著名饭店恩成居，依然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到了1956年，陈玉亮进入恩成居，开始学习谭家菜。
1: 那时候都不知道谭家菜，什么谭家菜、王家菜，都不知道。我这就去了，先刷碗，刷三个月，看我挺好，挺老实的。刷完碗没事了，没事还没有客人坐这儿，先砸煤去，烧煤再一筐一筐的。这样师傅看我挺好。在后边小院一天坐一桌，早先师傅没来，把火给捅好了，给添好了，茶给沏上，师傅来了。那三个老师看我挺老实，又是农村来的，以后把我调到后边了。调后边就五人，我上边有一个师姐，她也54年去，五六年去的。凭我早去一两个月，就五个人一天做，最多就做一桌。
0: 那时候陈玉亮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材，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泡海鲜干货，比如发海参。
1: 这看火候，发海参也一样，梅花参、茄参、猪鼻参，这五个人，你想想，三个老师我不伸手。就看我师姐两个人，她坐那边，我坐那边，中间搁大盆，得泡软了才取尝，得煮一个，煮半个小时吧，那肠子还能去得掉。煮掉了以后煮，看着时间，它煮是一个小时还是40分钟，它有老嫩不一样，到时候你还得挑一挑。拿手摸一摸，搁点冷水了，摸一摸，这又软了，捞出来。它不都是那一个程度成色，它有老嫩的。
0: 从发海参这些粗活中，陈玉亮也渐渐体会到了谭家菜的讲究，而且长时间的跟在师傅们身边，他耳濡目染的学习了不少烹饪谭家菜的知识。
1: 为什么过去讲偷学？偷着学，师傅教啊，教回来徒弟饿死师傅。师傅都有保守思想，知道吗？没有叫你给讲课，现在是讲课，上培训班，过去哪有啊？自己得留神，得看师傅动作，先下什么调料，后下什么调料，这都好大关系呢。看看那活手，你比如说烧东西，烧鸡块加半口盐。不能加满足了盐。
0: 怎样调味，怎样掌握火候，陈玉亮一边打杂一边揣摩着师傅的厨艺。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想做好一道谭家菜， 汤的使用非常重要。
1: 当兵的枪出事得有汤，当兵你有没有枪行吗？不行吧。出事的没有汤行吗？没有汤你什么菜都做不了。海外东西你靠的就是汤，没有汤谁也做不出来。你要那海参有什么味道？它靠鸡鸭汤的营养比较丰富。
0: 谭家菜的汤分为清汤、浓汤和毛汤三种。
1: 老鸡老鸭呀熬汤做出了汁浓味厚，粮食养的老母鸡不下蛋的老母鸡，有的六七年，看那个爪子，看那六个爪，越老越好。
2: 这个熬七八个小时以后要盛出了一部分，加鸡胸，鸡胸要用刀背剁，它能把这个汤里头头汤啊，汤里面的这个杂质吸附到自己身上来啊，使你这个汤极清极纯。
0: 清汤虽然看起来清纯如水，但是味道甘醇。
1: 这清汤走头菜，现在就是走头一道菜，清汤硬耳、清汤猪酸、清汤虾片、清汤哈什麻，都走一汤，清汤如水，一目了然，看到碗底儿。你要做这清汤硬耳，搁个豆苗，搁几根，两三根豆苗，显得漂亮。
0: 熬制清汤剩下的汤和料，再加入其他食材，调大灶火，便可以制成浓汤。
2: 把这个火腿、干贝加在罐里，最少两个小时。这个浓汤是干嘛使的？就是专门做高档菜肴，特别是海产品。剩在罐里头的这些怎么办呢？往这个罐里边继续加水，再熬，出来这个我们俗称毛汤。毛汤干嘛用啊？有很多菜品，它在真正的烹制之前，先干嘛呀？泡一泡，入点味儿，入点底味，就拿这个汤毛汤，先来蒸一蒸。味儿极醇厚，没有异味。三种汤，从一种原材料里出来的，区别多大？只不过烹饪方法有所区别。
0: 学会了做汤、用汤，陈玉亮的做菜手艺精进了一大步。而就在这时候，谭家菜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恩城居宴请外宾，在吃过谭家菜之后，他对谭家菜赞赏有加。为了让谭家菜有更好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提议下，陈玉亮他们师徒五人被一起调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国事宴会的主要举办场所，所以来吃饭的也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也是在北京饭店，陈玉亮逐渐开始掌勺做菜了。1961年，北京饭店招待了来自英国的一个访问团，陈玉亮做了一道名叫一品豆腐的菜。
1: 一品豆腐做得很简单，那豆腐南豆腐，像那上海那豆腐包的，打碎用鸡蛋清，然后用虾搁在里头，搁在外也行，围一圈也行。然后呢，以后你就上火，上蒸锅蒸啊。上蒸锅蒸，看着10分钟，还是15分钟，哎，看的火大小。得开锅蒸，一看它成型了就行。
0: 陈玉亮做的这道一品豆腐得到了英国客人的喜爱。 也让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陈毅赞不绝口。
1: 陈毅把我叫过去说的做的相当好，小年轻做出了这么好菜，再叫我想下次那个要继续努力。
0: 参加全国大赛，谭家菜大放异彩。
1: 这边是鸭子，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0: 昔日官宦之家的美味，如今服务于寻常百姓。
1: 我辜负宗美的期望。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上个世纪80年代，陈玉亮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谭家菜大厨了。1983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了比赛。陈玉亮代表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出战，
1: 心思都能老跳，都不顺手，蒸锅什么都不顺手。我没有打下手的，那川菜还有一打下手，太紧张，恐怕他走不好。
0: 陈玉亮非常重视这次比赛，因为他知道，赢得比赛对于谭家菜来说是一个向普通百姓宣传的绝佳机会。当时的谭家菜只在北京饭店独家经营。这种诞生于官府深宅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显然老百姓会感到陌生。在比赛的时候，陈玉亮精心选择了几道谭家菜的传统名菜。
1: 头一个是那个鱼翅啊，有一股五彩酥味，有一柴板鸭子，还有一炒锅里脊吧。我接着四道菜。
0: 柴板鸭子是谭家菜中的一味佳肴，得名是因为整道菜的食材都切成条状，然后一捆一捆地扎起来，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捆捆的柴火。
1: 鸭子得4-5斤的，得5斤6斤的鸭子，蒸鸭子这是关键问题，要保护那皮别让破了。蒸的时候开刀去，背上一开刀，翻过来把洗净了，把搓成盐，抹上味，搁上葱姜，不搁花椒打了桂皮什么。
0: 调好味的鸭子要先入锅蒸一次，蒸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1: 看鸭子的鸭骨能拿下来，你拿不下来不行。不蒸到90%，得蒸到85%，得到这个程度。取那鸭头也要小心，别的80-90%烂了，很软了，就是。你把皮弄坏了就不行。
0: 在蒸鸭子的同时，陈玉亮还要抓紧时间处理好所需的蔬菜和火腿。
1: 跟那鸭子一边，一鸭子这么长，冬菇也要这么长，剪成大个的，火腿。用的裤用的中段，那火腿也有金花火腿。一般的那个火腿3种叫法，都是金花火腿。那个油头上头的那叫油头，中段用了中段，改片儿改块儿啊，改条啊。
0: 待鸭子蒸好出锅，就要切成条，然后跟蔬菜火腿捆在一起，做成一捆柴火的样子。但是这样还不算完，捆好之后还要上锅再蒸一次。为什么鸭肉要蒸两次？这里面大有玄机。
1: 鸭子你不都腻吗？它油都蒸出去，你要蒸两遍，捆完了还上锅蒸一下，上锅蒸了把它闭出来，再炖点青菜，再找色儿，再挂汁儿。
0: 菜出锅之后要再浇汁儿，这浇上的亮汁儿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形都至关重要。
1: 用这个蒸鸭子的鸭汤啊，再兑点清汤，再找色儿，金红色儿，红的都不能太红，太黑了，搁酱油做了太黑了，讲这汁儿要明亮，色鲜味形，这边黑的那边红的，鸭子是白的，说这边是这是金华火腿，这边是鸭子，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0: 在规定的时间内，陈余亮完成了柴板鸭子等四道谭家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陈余亮由此得到了全国最佳厨师的称号，而那场比赛也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北京有个谭家菜。
1: 我这谭家菜啊，炒菜很少啊。
3: 嗯。
1: 现在有这个有三宝啊，又健康，又养生。
3: 对。
1: 啊，特别好，特别爽口。嗯。
0: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陈余亮和其他谭家菜的大厨们就一直致力于谭家菜的改良和创新，在烹饪技法上不再局限于烧炖等等，也加入了很多炒炸的方式，使得谭家菜更加迎合老百姓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谭家菜已经由原来的百余种菜肴发展到了300多种。
1: 浓汁四宝，汁浓味厚，香味好，这也是创新的。
0: 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谭家菜精烹细作的传统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谭家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陈余亮在北京饭店的这几十年里收的徒弟不计其数，而这些徒弟如今也都桃李满天下了。谭家菜早已走出了北京饭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一定会看到许多迎着朝阳慢跑的人，傍晚时呢在滨河公园步道上结伴锻炼的夜跑爱好者，或者是周末收拾行囊走进山野徒步或是骑行的朋友。如今体育运动已经成为许多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和自律生活观念进一步加强，近年来跑步这一项运动的热度也是空前高涨，全国各类比赛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呢，跑步也跳出赛场，变成了普通人最经济实惠的锻炼身体、舒缓心情、丰富业余生活的日常选择。
1: 直到跑道上找到平衡的坐标，不用复杂起飞，不用旁人叫好，每一步呼吸都是。
0: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欢迎收听打开心窗。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奔跑即是生活，我们请到了来自西藏卓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久美南家，他是卓梦公司的活动策划部主管、篮球教练、徒步领队，负责活动策划、公益徒步活动、登山活动和亲子体育活动等。他坚持跑步整整16年，策划过大大小小1000多场跑步活动，日常的晨跑、夜跑已经是常态化，闲暇时还偏爱徒步、越野、骑车，还经常性的参加各类徒步、马拉松等赛事。那今天呢，咱们就抛开难懂的专业术语，聊一聊普通人怎么轻松地迈开腿去选择跑步运动，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久美南家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久美南家老师您好。
2: 你好，我叫久美南家，大家可以叫我卓梦跑男和西藏跑男都可以。
0: 嗯，欢迎欢迎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2: 谢谢谢谢。
0: 那么今天我们今夜有约打开心窗的主题是奔跑即是生活，我们与久美南家一起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之一跑步。久美南家老师啊，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您大学呢学的是教育心理学。
2: 对对对。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机缘巧合让您选择了体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了呢？
2: 这问题比较好。其实我是从2009年从初三毕业，然后考到内地湖南岳阳一中。然后到了学校后，然后发现可能是在高原和一个低海拔最大不一样就是可能温度海拔，然后感觉在内地可能感觉自己要生病那种状态。然后想着是如果我生病的话，远在他乡的父母肯定会担心我的身体，然后开始去跑步。当初我记得非常清楚一点是，我去跑步时候热得不行了，但是就让我特别开心，然后同样感觉自己身体就本身不是特别差，感觉从跑步后感觉变得更强，然后变得有肌肉的，然后感觉就哇，这个跑步可以给我带来很多自信也好，快乐，然后就才开始接触跑步。然后到大学后，然后我的专业是，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心理学。可能从高中开始去喜欢跑步这件事情，大学时候也会参加新生运动会。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一点是，我穿了个50块钱的一个跑鞋，跑出了个第一名。然后当时我们刚开始不是要军训嘛，然后很多院领导也好，很。

0: 专业以外，就除了平时上课以外，我基本上是每天去跑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同样每周周末，大学时候可能周末可能没有那么忙，然后去参加周边的一些五公里啊十公里这些比赛。然后后面发现自己感觉这个跑步越跑越舒服，越跑越想跑。
1: 是不是有那种奔跑给我带来了力量，我就想跑，不跑就会觉得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确实有。大家可能眼里觉得，哇，他怎么天天在操场跑，感觉不累吗？其实说实话，发自内心，身体可能会累一点，但是心里真的特别开心，感觉这个就整个状态会特别好。对，
1: 那你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哈，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0: 首先是我的身心健康，二是给我带了幸福。我觉得如果说某天我比如说没有跑步了，那可能我这个人就不幸福了。所以这跑步给我的带来非常享受，哇，真的因为跑步而幸福，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对，
1: 我可以理解为跑步这件事情它就像是有一束光它拉着你一样，
0: 对，
1: 指引着你一样。
0: 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1: 我们刚刚也在介绍当中说到哈，你现在是在卓梦。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卓梦公司又是怎样的一个公司？为什么会将体育做成一个公司的主打项目呢？
0: 我是2016年毕业，然后毕业后可能太热爱跑步了，然后感觉如果说我去比如说偏远一点地方去工作的话，一可能实现不了我自己的价值，二是我可能怕失去这个跑步这个东西。虽然可能到哪个地方都可能能跑，但是一旦完全没有环境的话，可能一个人去跑的话估计会比较困难。然后第二是刚好是咱们的卓梦教育的理念和我自己的想法非常切合，加入进来就特别开心。很多朋友也会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卓梦？其实选择卓梦从来不后悔，同样我在这里面我有归属感，同样又能实现我自己的爱跑步这件事情，然后把它慢慢转化为自己的职业，然后形成了西藏卓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真的是太好了，我喜欢你这种热爱，然后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事业。
0: 事业，对，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跑步本身哈，其实像现在我跑步是跑得很少，但是我每天呢都会走路，走路的步数要是走到了10000步及以上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那就跑步这件事情，你会在意你每天的这种跑步量？
0: 其实之前其实没有说每天都要跑多少公里，反正每天都要跑。咱们很多朋友他可能想跑，但是他可能觉得如果说他跑个一两公里觉得这不算跑步。其实我的理解是，一哪怕别说500米你去跑步也是跑步。其实大家就不能理解成为它是距离，然后有时候比如我们时间多的时候跑个20-30公里甚至更长，如果比如说可能时间比较短的话也跑个2-3公里4-5公里，对，类似这样。对，
1: 逐步的累计是吧？
0: 对，所以主要是坚持。对，反正每天都要运动，每天都要跑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一样的重要。
0: 对对对，是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也很好奇啊，你跟我们透露一下你每一个月的这个跑步量是多少？
0: 平均算的话每个月应该在300公里以上，也就是相对来说每天跑10公里，也就是一个月的话30天的话就300公里嘛。对，如果说一年平均下来，
1: 就那么多。
0: 对对对，有时候可能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些比赛的话，那可能这量更大一点。我之前我好像是记得有一次一个月跑了700公里，也就相对来说每天跑一个半马，每天跑一个半马。
1: 每天跑个半马。
0: 对，每天跑半马，是的。
1: 我对这个数字其实还是仰望的哈。
0: 谢谢。
1: 16年坚持下来，
0: 对，
1: 你是如何坚持？有什么样的诀窍吗？
0: 首先你一定要去热爱它。如果你不爱它的话，你就估计很难坚持。所以你一是爱它，二是一定要去享受它，并不是把这个跑步这件事情作为职业去发展。之前有一次采访说到，你不是跑得挺好的吗？你这么喜欢跑步，为什么不把它当成职业？如果职业的话，那它是一定要出成绩。这个如果说你出不了成绩的话，你热爱的东西慢慢变成你讨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发自内心的热爱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变成一个职业化。对，可以变成事业，不能变成职业。
1: 那你变成事业的时候你有压力。

0: 力吗？
1: 没有，没有。
0: 有遇到困难吗？
1: 比如说自己本来觉得怎么说能突破这样的一个成绩，如果没有突破的时候会有一些怎么说，哎呀应该自己还是挺差的，这样也会有。但是其实好好去想一下，其实这不是重要，重点是你去享受它，你去坚持它，你根据自己的节奏，比如说跑着去学习，但是只是学习，不能完全去成为他一样那样的人。如果你当你没有成为他像他那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自卑，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他？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束光。对，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节目里有一个演员，然后他遇到自己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夜跑，夜跑一圈回来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思路很清晰。那刚刚你也说的，你也会有一些困惑，
1: 对，
0: 那你的情绪排解方式依然会用跑去缓解吗？
1: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这个是很神奇的事。其实你说一切会顺利，不一定，有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是不开心的事，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些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通过跑步方式去出个汗，就啥都没有。对，所以有时候真的跑步不一定是跑步啊，运动本身我就是解压的，只是你看有没有把它当成解压的工具而已，是这样，
0: 为我所用。
1: 对对对，是的。
0: 你说了运动哈，方式是有很多的。
1: 对，
0: 那我想你肯定是一个爱运动的。
1: 是的，
0: 跑步只是之一嘛。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跟其他就是运动有关的一些爱好吗？
1: 其实我的话，一是跑步，跑步可能是第一啊。然后跑步里面也有分成很多，比如说路跑也好，越野跑也好，然后比如说还有徒步、登山、篮球、足球，反正所有运动基本都会喜欢，只是说跑步这可能是最喜欢的、最热爱的。对，
0: 有一个醉了。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运动爱好，我也经常会看一些相关的视频。那我发现你的视频号上也拍了很多你运动日常的一些视频。
1: 对对对，是的。
0: 那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个跑圈里的网红了？
1: 这次就很神奇的时候，比如我不去跑鲁南55公里嘛，我跑步时候有个消防哥说：“王红哥加油，王红哥加油！”把我笑的呀，我说啊，对，所以有时候确实是在这个跑步圈子里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我有点像网红的一个感觉啊，就他们也就会说王红哥加油，哎，难道我变成网红了吗？
0: 你喜欢他们这样称呼你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可爱的。视频好也好，抖音也好，其实自己跑步的日常也好，就觉得挺好的。
0: 你有没有觉得会给你带来能量？
1: 对，会有。比如说加油网红哥加油的时候，哎，记得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他叫我网红的时候，哎，我好像是确实很多人认识我。对，也会有一些动力。是的。
0: 那现在的粉丝量怎么样？
1: 粉丝量还行吧，其实我基本上不会去太关注这个粉丝量，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其实如果说你发这些视频，如果为了能增加粉丝的话，如果说万一没有增加的话你会不爽，但是我就是纯粹喜欢，然后记录一下，然后自己想发就发，不一定说完全为了涨粉丝，或者说是为了什么什么达到什么什么一个怎么说目的，没有，
0: 就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
1: 对，
0: 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只是把跑步作为我的一种记录的内容而已。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我还有留意到你也有和你的妻子孩子一起跑步呀、徒步呀、骑车，那他们的参与热情怎么样？
1: 其实我的爱人其实他特别不喜欢跑步，他特别喜欢跳舞，真的
0: 啊。
1: 但是我反而跳舞特别不行，比如我们去学校跳舞的时候，老师说只要跑男会跳舞的话那他们都会，所以这表示我的协调性不太行。对，但是我的爱人跳得特别好，他刚开始是对这个跑步是非常讨厌吧，但是在一起久了慢慢就觉得这个跑步确实有点意思。他之前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是从拉萨，我们几个小伙伴从拉萨跑到山南，当时我记得是一个520，然后老婆去跑了个步，给我跑了个520，我想哎，他说给你发了个数据看一下，我说看一下520，他跑了5.2公里，我当时觉得很感动，因为一是他通过我喜欢的方式去表达一下这个爱意，这我觉得还挺浪漫的。所以呢，我觉得慢慢慢慢会影响，从原先他可能不太喜欢跑步到慢慢去接受跑步，这是可能我一直在坚持给老婆带来的改变吧。同样其实我觉得在生活过程中 一个父亲的角色，或者一个热爱跑步的角色的时候，你在跑的过程中，一，你喜欢运动，然后同样孩子你不用去指令他多喜欢运动，他也会慢慢去参与进来。其实我们现在徒步活动已经做到了427，我儿子参与了230期，已经参加了230次了。我儿子不用去跟其他孩子比，哎，你运动怎么样，比如说7点让他去上学，叫的时候他就可能不能立马就起来，但是呢让他去早上4点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他能起来，所以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很热爱。
0: 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不光是影响到自己的妻子了，也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了。
1: 对，
0: 那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爱运动的人，觉得也是有另外的一番幸福在里面？
1: 确实有，有运气比较好。
0: 很多人把运动或者说锻炼身体这件事情当成了一种任务，那你怎么看待运动这件事情，或者是运动给你带来的一种价值？
1: 身心健康，这就是我觉得是最大的价值。你对这个运动的理解也好，对这个运动的实践，这是很重要。很多人可能喜欢运动，心里可能想，但是实际没有去运动，然后就慢慢变成就不太喜欢运动。你慢慢不喜欢运动，这个也会影响你的孩子，让孩子也不喜欢运动。然后你指令他说孩子该运动了，但是那爸爸你喜欢运动吗，或者妈妈你喜欢运动吗，你运动了吗，类似这样问的时候，那你会比较尴尬。对，所以我觉得运动本身就是很有价值，不只是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身心健康的话就得运动，我这么认为的。
0: 真的非常好。我觉得除了给自身带来一些价值之外哈，我觉得在你身上还有另外的价值。
1: 谢谢。
0: 因为我最近关注到了您刚刚参加完在林芝鲁朗举办的这个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关注到是55公里项目，这可是精英级别的项目了。那在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啊，那你和你团队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1: 这次我是55公里是第8名。然后整体我对这个成绩是非常满意的。咱们这次参加里面很多都是算是职业，如果这样的形式我再去比如说去争取一下，然后往前冲一冲的时候，比如说在整个跑的过程中，一是自己状态特别好，二是自己感觉哎，今天做到自己的一些目标。我当时定的目标是6小时完成，然后刚好5小时56分完成了，
0: 6小时以内。
1: 对，这个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然后自己做到了。今年的跑步量比之前大，因为今年我刚刚前面讲到了，这个月有一个月是跑了700公里，也就是每天跑个半马的一个距离。这也是对这次的一个成绩突破。其实我55公里不算最远的一次距离，我之前是2019年跑过100公里，也是在鲁朗。所以鲁朗来说是我的福地吧。对
0: 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你全新的一种体验吧。
1: 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那我做个功课的哈，就是咱们这种跑有15公里的，有35公里的，有55公里
1: 的。
0: 你刚刚还说了一个更长的。那像这样的不同级别的，你是从哪个级别开始挑战的？
1: 刚开始从5公里，然后到10公里，然后再到半马，半马到全马，全马到55，然后再到100。然后后面我还想挑战一下168。
0: 这是最高的了吗？
1: 不算最高，还有一个是860，应该是330公里。对，也有这么距离。所以现在目前能挑战100公里是没问题的。后期还想挑168，因为去年3月份我准备去挑战一个168，但失败了。当时是发烧了，二是当时开枪是就晚上开枪的嘛，就是开令，然后跑的时候没有看到树，然后直接摔下去了，然后当时受伤吧，然后就退赛了。但是这意味着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并不是说盲目去跑。一，你要带该带的头灯也好，登山杖也好，这些一定要准备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有强制装备，只是有时候我们太懒了，就觉得哎，如果去拿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浪费时间，也就是因为你几十秒没有准备，然后结果你摔了。这是对我来说是个经验，不说打击，是经验。然后后期准备168的时候准备充分再去挑战一下。因为很多咱们尤其是本土 168这种怎是人跑的吗？其实是很多人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真正去怎么说实践，让他们就知道，哎，其实咱们也能做到，
0: 是可以的。
1: 对，咱们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你没有去想而已。对，所以我后期准备挑战一下168。
0: 嗯，期待哈你挑战168。那刚刚从你的分享当中呢，我也留意到你在说到自己失败的时候，好像没有一点点难过的这种心理，反而是有一种给了自己更勇敢的这种能量，是吗？

0: 在其实从个人的身体上来说也是发生着变化的哈。
1: 对对，
0: 就是那你依然都是在坚持的，那我也很想问问你，在你的内心你坚持的是什么，你挑战的又是什么呢？
1: 我坚持的就可能就这个热爱吧，我其实并没有去挑战什么，只是我觉得因为比如说我的坚持影响了很多人，然后同样如果说我突然不坚持了，当然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如果某天我身体不允许我去跑步，那我再换个方式，走路也好步行也好。之前有一次是我朋友说，某天万一你出了车祸你没有腿了你怎么办，我说我应该手还在，他说手不在怎么办，我觉得应该还有办法，只要你想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比如说突然失去双腿或者说双手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去挑战什么，只是去顺其自然，去喜欢它，去坚持它，你该到什么年纪时候就该做该年纪做的事。
0: 非常喜欢你的这种人生态度，我们就是接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经历，
1: 是是是，
0: 好好的去感受，非常感谢，
1: 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欢迎继续收听打开心窗。今天的主题是奔跑即是生活，我们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之一跑步。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西藏卓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久美南佳。一直以来啊，我都认为一个有热爱的人会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人，能够把热爱坚持变成职业，发展成为事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那么能够和卓梦公司的理念一拍即合，是久美南佳有准备，公司呢也有远见，同时呢也是归功于这个时代吧，人们的健康观念改变了，政府对于运动场所基础设施的完善，全民健身普及宣传，体育产业蓬勃发展，让体育锻炼逐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跑步在内的可以说是健康生活的标配。咱们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最近这些年呢，跑步是越来越火了，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跑步从小众的运动变成了全民的日常。晨昏时分，滨河步道、城市公园、小区健身路，全是跑者的身影，已经变成了城市固定的风景线。除了平路慢跑，周末进山越野徒步同样很火，国内每年越野跑、马拉松等赛事都在举办，工作日城市慢跑，周末结伴进山徒步，以运动为主的休闲方式在拉萨呢也是悄然兴起，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但是呢，作为一项需要一定专业素养的运动方式哈，是离不开专业的科学指导的。在这儿呢，也特别想问一下久美南佳老师，你觉得我们拉萨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的认知水平怎么样？
1: 这个我们先从十年前吧。2016年的时候，确实是早上我5点去跑步时候，基本上见不到跑步的人。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可能在朋友圈大家看到我每天都在打卡，然后从打卡坚持到了差不多2000多的时候，突然咱们的跑步人越来越多了，同样打卡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到现在10年后再去看一下，咱们现在西藏不仅有卓梦跑团，还有这些的跑团，还有高原反应跑团，各种跑团都会在。同样比如说之前我们去爬山徒步比较少，然后后面从2016年11月12号我们成立卓梦公益徒步活动，这是第一期，当时一共到8期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没人参与，然后朋友说算了吧，估计没人参与，然后父母说好好休息吧，周末可能就没人参与
0: 了，
1: 对，不用爬了不用徒步了算了没事，是在家里好好休息吧。 但是我觉得很

0: 很多事情刚开始可能就很困难，第一步迈出第一步就本来就很困难，
1: 嗯，
0: 当然去坚持这第一步，然后慢慢变成第二步的时候，我们第九期开始多了两个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说终于有人了。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429期，参与人数竟达到了25000，
1: 嗯，
0: 然后家庭的话算是差不多在5000家家庭，
1: 嗯，
0: 这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特别幸福。一，它是公益的；二是我们之前从刚开始想参与到，就之前没人参与到想参与，后面很多参与者又推荐很多参与者，
1: 嗯，
0: 就慢慢把这个环境变得更健康了，就是跑步人越来越多了，徒步人越来越多了，登山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同样咱们政府层面也是建了各种公园。其实很多人说没有跑步的地方，这是真的是假的，只是你有没有去用心去感受一下。咱们目前有这么多公园，同样跑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你穿了跑鞋，只要你出去就能跑，
1: 嗯，
0: 只是你有没有去想跑。对，嗯，
1: 那当你看到从最初的
0: 零
1: 不太理想
0: 零吧，对，
1: 我都不太好意思说那到现在哈，咱们这个已经到几千家了。
0: 对，
1: 这数字背后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其实很多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如果说没人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单独一个朋友或者两三个朋友去爬山，你可能一两期能坚持，但是呢，
1: 嗯，
0: 久而久之可能就没人坚持，可能是这个事那个事可能多得很，嗯，但是有一个组织方每周都在那等着你们参与，
1: 嗯，
0: 而且每周就是不同的线路，拉萨周边的所有的山山水水沟什么山沟沟呀都去了。这样时候你从远离城市的喧嚣，二是同样在大自然中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然后最大的还有一个是能解决什么呢？目前电子产品，比如孩子什么喜欢看手机，喜欢 iPad， 其实孩子我，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其实他不真正去喜欢他，只是没事做，然后家长在那边看手机，孩子也好像也要看一下 iPad 手机什么之类的。其实真正如果周末孩子带出去的话，一你自己可以放松，二孩子也可以放松。对，
1: 我能理解为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健康的方式。
0: 对，是的，
1: 嗯，让我们放下手机，让我们亲近大自然。
0: 是的，
1: 让我们目光所及皆是美好，我们可以和大自然同频呼吸。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到你嘴角上扬微笑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那我们回到健康的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关注到每一个爱跑步的人，
0: 嗯，
1: 那跑步的姿势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可能，对这个跑步理解不一样吧。其实姿势这可能每个人可能就本身的对跑步的一个状态也好，刚开始接触的一个，比如说你刚开始从网上学的，比如说跑步动作也好，
1: 嗯，
0: 或者自己去摸索也好，我们其实纯粹是自己摸索的，对吧？
1: 嗯嗯，
0: 然后摸索不代表是非常怎么说好看或者专业，但你自己就最舒服。所以有时候跑步姿势可能按照自己的一个舒服程度去定义的话更最好，并不说是每个人去，哦，这个是标准的，你按照这个跑。有时候可能这个标准你可能在做跑的过程中你觉得你不舒服的时候，那个，这个说明这可能不太合适你。
1: 对，
0: 同样，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最重要是你要热身动作做好，热身拉伸做好，这些是一定是要做的，这个是避免受伤，同样你想跑很长久的话，这些一定要做，一定要保养，
1: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是不做准备前的工作
0: 的
1: 直接就开始跑了。
0: 对，
1: 那就是一个误区哈。
0: 对，这是肯定的，
1: 那如果说有这样误区的可要及时纠正过来了。
0: 对，
1: 那可能还有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跑步会伤膝盖，那我就会去选择游泳这样的一类的运动方式，或者干脆我就在家待着吧。那你跑了这么多年，我想核实一下哈，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
0: 其实对我来说是已经都快跑了17年了嘛，从09年开始算的话，真的是没有伤膝盖，而且我每年都要去检查这个膝盖的时候，膝盖就特别好，这我觉得一是我可能，热身动作也好，同样你的腿部力量也好，其实很多朋友他不会去关注这些 做力量，他直接去开跑、
1: 嗯、
0: 这时候如果说你的力量和你的体重如果说不成正比，或者说假设你体重假设有55，但你的腿部如果支撑只有55公斤的话，那估计有点够呛、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腿部力量能撑200斤，但是你只有150斤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起飞一点、
1: 嗯、
0: 如果你的腿部力量是200斤，你实际只有100斤的话，那你就可以跑得很快、
1: 哦、
0: 或者这时候对膝盖压力很少。同样现在我们比如越野跑上山下山，尤其下山时候是最好的检验你大腿力量，如果你大腿力量不太的情况下，它直接会伤膝盖、
1: 哦、
0: 对你、膝盖会损伤比较大、
1: 嗯、
0: 这时候你可以先采取慢慢下山，并不是去跑下山。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去关心这个，因为觉得为了伤膝盖这件事情导致他不运动。同样我、后面越来越感觉说伤膝盖的朋友其实他是就是本来不运动的人。
1: 嗯，
0: 对，是的。所以呢，
1: 那不管伤不伤膝盖这回事儿哈，
0: 对，
1: 咱可以运动起来。
0: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我说其实比如即便伤膝盖，你比如假设我到50岁了，现在才35嘛，假设50岁的时候我的膝盖不行了，我那时候估计直接膝盖直接取下来应该能换新的，目前科技来看的话。那你如果说你在50岁之前就各种病，这个生病那个生病的话，不运动的话就怕伤膝盖的话，感觉有点不划算，
1: 得不偿失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我也再想问一下哈，那对于我们刚开始跑步的人来说，我们每天跑多少公里是有效的，或者我们是不是需要每天去跑？
0: 嗯，这个的话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个的话每个人身体本身的天赋也好，每个运动的擅长都不一样，所以呢你刚开始跑的时候先合不合适跑步，你先从走路开始。
1: 嗯，
0: 比如说你如果稍微跑一下膝盖疼，那你就先从走路开始。比如你老师你前面刚提到说比如说过了10000步，其实没有标准说10000步，只是你觉得哎，你今天
1: 我觉得很开心，
0: 对，你就哎，今天真的状态不错，刚刚好。再走的话、
1: 嗯、
0: 可能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没关系。
1: 嗯，
0: 你慢慢久而久之，你的力量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从超慢跑，也就是我们从配速算的话，我们正常走路配速的话，应该在15分左右。
1: 嗯，
0: 但是你慢超慢跑的话，13分、12分、10分。9分、8分、7分、6分，慢慢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循序渐进的。
0: 对，你不能立马去着急，说立马着急的话，那一定会受伤的，这是肯定的。
1: 我问一个您比较私人的问题哈，就是你这么喜欢跑步，你更喜欢晨跑还是夜跑？
0: 其实我偏晨跑。对，我基本都是会晨跑，因为早上很早起来跑完步然后再去送孩子的时候，这是感觉时间非常充裕。夜跑的话，因为晚上回去陪孩子啊、爱人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晚上我夜跑会，除非比如说早上特别忙没能去跑步，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早选择晚上去夜跑，基本上70%以上是在晨跑。
1: 嗯，
0: 对。
1: 那我能理解为晨跑更好吗？
0: 这个之前我朋友说晨跑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什么汽车的尾气，什么晚上什么各种什么早上还没出太阳之前不能跑步就会有。
1: 嗯，
0: 但是早上晨跑整个一天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更好。
1: 嗯，
0: 晚上的话如果你比如睡之前去跑步的话，一兴奋然后你估计不能马上入眠，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呢建议还是早上跑步。
1: 早上跑步更好一
0: 些，早起跑步。
1: 好，给了我们这么多好的建议哈，再来一点建议。你看现在我们跑步的人是多了，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运动装备产业链也是红红火火的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跑步肯定是必须要选好装备的嘛，那你的经验我们怎么选？
0: 其实这个话我觉得鞋子，选鞋子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其他都没事，你选比如你喜欢什么样的装备都没事，但是鞋子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鞋子可能不太合适，或者不合脚，或者说是比较磨脚的，或者说是你不可能说哦去跑步你穿着登山鞋，对吧？越野跑的话没问题。对，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选择鞋这个是很重要。其他比如说速干衣的话，其实不需要买太贵，你只要能速干就可以了。其实之前有些时候感觉在比较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这不太健康的一种方式。 你就不用跟去谁比装备好好不好，关键就是
1: 参与其中，
0: 参与其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这是我最想看到的，并不是说啊，你买的是最贵的什么最好吗？不一定，真不一定。
1: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们有一双合适的跑鞋，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跑了。
0: 对，
1: 你经常跑，那肯定也知道我们拉萨很多比较适合跑步的地方，对吧？
0: 对。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比较好的拉萨的跑步的地方的选择？
0: 其实晚上的话，我们比较适合在那个网红桥。对，早上也适合啊，只是晚上的话灯光特别好，然后感觉就特别舒服。然后白塔斜对面，然后现在是又变成公园了嘛，团结公园。然后那边跑步的话，一你跑圈差不多在1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想练一下爬坡也可以，它还可以上山一点，但是不高。我觉得这是对于比如说初跑越野者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点。同样咱们比如说税务公园也好，还有水上公园也好，还有中华体育公园也好，然后琢磨体育公园也好，
1: 哎呀，在您的这个分享当中啊，简直是对于跑步的地方是如数家珍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都是时候我们记得。那现在还有好多人是喜欢徒步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拉萨本地的短途和长途的徒步路线怎么样？
0: 其实徒步的话，目前我感觉整体来说，一你有徒步的感觉，二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话，可能白丁沟。还有夺地沟，还有娘惹沟，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是我们安全的话，一是通讯，身体不舒服的话立马可以打电话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比较合适，而且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如果说长的话，你可以从拉萨穿越赤脚岭，穿越到昌沽，也就是贡嘎县的范围，然后是从拉萨到白丁沟，再穿越到察杨宗，然后从拉萨到夺地沟，再穿越到茶叶坝，对，还有比如说拉萨穿越到那个林州县有42公里，这些我觉得平时如果你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运动基础，或者说一定的适应高反，那就没问题。
1: 您今天的分享太具诱惑力了，我就恨不得就是立马要行动起来。沿着您说的这个短途长途的徒步路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跑步路线也好，就是行动起来。当然我更开心的是，今天听了您的分享之后，我对跑步的一些知识也算是有了一些了解的。那之前呢，我们的编辑呢也是提前做了一些调查的哈，对有一些跑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整理。那今天借此机会请你给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那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叫阿布，然后他说有高血压，血压控制平稳，想每天慢跑2-3公里，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其实这的话我感觉是一定不要去追求配速。同样比如说早上的话，先不跑我们 太长的，你就从一个500米到1公里，再到 1.5， 再到2公里，根据身体的状况，如果你觉得跑2公里觉得没有问题情况下，你可以去慢慢去挑战一下2.5公里，或者说2.2，慢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并不说是一下子说你必须要跑什么什么多少公里。同样这样，如果说你身体不允许情况下，我觉得不太合适，他把这本来是一个健康的变成不健康。所以呢，我觉得是这个是因人而异。同样你身体去感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一定要服从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信号。
1: 我好喜欢你这句话，
0: 这很重要，
1: 就是身体它绝对是会发出信号的。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要有感知能力，要去觉察到，是吧？
0: 对对 对，
1: 那适合自己的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对 对，
1: 找到自己的速度，
0: 的
1: 找到自己适合的公里数，慢慢的去跑。
0: 对
1: 吧？
0: 是的，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说我心率太高了，他基本上他会去控制自己的心率。我感觉我跑的过程中，我在身体已经在给我信号了，我不能再快了，我要稳一点。
1: 非常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的疑问哈，听友妮妮她有这样的疑问，她说坚持跑步之后小腿越来越粗了，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也有疑问，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也跑步，就感觉这个小腿是有点粗，有心理负担。
0: 这可能是更多可能他没有做热身和拉伸。 其实它本身比如说是咱们小腿比较细的话，估计不会粗得特别大啊，但它本身微胖或者之类的话，就感觉跑步过程中感觉特别结实。但如果说你平时做拉伸，比如说跑完拉伸也好，平时做点瑜伽也好，其实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太大，只是你跑完了感觉，哎，这个小腿绷紧了，然后没做放松，对，然后慢慢感觉形成死肌肉。如果死肌肉形成的话，感觉像很有力气，其实你去上山的时候就小腿没有力气了。
1: 哦，
0: 对，看着有力气，实际没有力气。这就是死肌肉。
1: 哦，原来是我们没有把它经过放松，所以就变得小腿有点粗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谢谢分享。
0: 没关系，
1: 我没有负担了。那听友这个央拉他有这样的疑问，他说他想瘦身减脂，晨跑夜跑哪个效果更好？好专业的。
0: 对对对，确实。其实我感觉比如说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啊，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班族的话，如果说你6:30能下班，或者7点开始，如果说能穿着防汗服嘛，去慢慢去跑的话，整体出汗，但是出汗立马后你到家立马去换衣服，说能做的话，其实晚上比如说稍微早一点的话没有问题。同样早上比如说我们基本上比较困难一点是，你一早起，然后尤其是我们当孩子父母的话，那又得看孩子这给饭呀，还有送孩子之类的话，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目前是比如说没有孩子的话，那可以早起试一下，如果送孩子之类的话，那晚上试一下。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自己还是单身的状态下，或者是已经结婚了，那我们先跑起来，跑起来之后呢，将来有了孩子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跑，这何乐而不为嘛。
0: 是是是，
1: 好事。
0: 这说得非常好。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解答啊。刚才呢，九美老师给我们解答了很多关于跑步方面的疑问。那最近呢，我也读过一本关于运动的书籍，叫《运动改造大脑》。这作者呢是哈佛医学院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这书中讲的核心内容，我读给大家听一下：是运动是无副作用的健脑药，先动身体，大脑才会升级。那在书中啊，颠覆性的观点说大脑是为运动而生，那么久坐让大脑是省电退化，运动激活大脑，促神经元新生。那么包括跑步在内的运动不仅起到了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强身健体的功效，还提升我们的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哈，降低皮质醇，让人的思维更加的清晰，反应更快，记忆力也是得到了提升。当然我是从书中摘下来读给大家听的哈。在这儿呢，想问一下九美老师，那您是跑步徒步这么多年了，那你觉得身体心灵和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0: 刚刚我前面书里面说的我觉得有点赞同，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我记忆力真的很好。
1: 记忆力吗？
0: 对对对对，很多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就比如过了好多年，说还可以说这些这个细节那个细节，那个时间这个点这个我们在干嘛，怎么巴拉巴拉巴拉。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觉得经常运动经常跑步可能给我带来的一些记忆力。对，然后呢，其实这本身比如刚刚前面也讲到了，运动本身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质量对有很大的提升，健康的一个氛围的话，那整个人就会比较有精气神，知道吗？不包括自己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就这样的，哎，就感觉一看哇挺聪明伶俐那种感觉。我觉得作为父母，我觉得首先做个榜样，只要你喜欢运动，孩子以后去模仿你，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就喜欢模仿大人。说你是天天比如说抽个烟啊，什么翘二郎腿啊，不运动之类的话，那孩子也慢慢可能会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模仿，是父母一定做好榜样，让孩子去运动方式去模仿你的话，就是对最好的呀，对吧？
1: 正能量的一种传递了。那你满足现在的这种状态吗？
0: 其实我还是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
1: 那有想过再优化一下吗？
0: 优化是肯定要有嘛，对吧？对，但是具体没有想好如何去优化。对，
1: 好吧，那可以作为节目之后的一道思考题，怎么去优化？
0: 这问得非常好，得好好想想。
1: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想请您哈，给我们零基础的或者是想 正准备想跑步的，或者是日常有跑步非专业的普通朋友，给咱们一些实用的一些技巧也好，温馨提示也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比如说

0: 基础或者说是即将想跑步的话，先不要去跑，先去走。如果你走了一周后感觉到好自己好像可以去跑的时候，再去慢慢去参与比如说是慢跑。当然这个距离的话一定不要把它先一开始不要把距离定的好5公里，不要，先可以从走100米跑100米，走200米跑200米，这样慢慢循序渐进的话，你慢慢能感觉到自己一个腿部力量也好，感觉自己好像是慢慢可以跑个能跑个坚持10分钟，或者哪怕你可以说 OK 我跑3分钟，我走3分钟，我再跑3分钟，再走3分钟，再跑4分钟，再走4分钟，这样的话你慢慢慢慢你再给他再加强训练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直接是从哎我从零开始好今天我跑个5公里哒哒哒哒哒，其实这个比较困难，就容易受伤。你一旦受伤了，你对跑步这个判定是哦，跑步就会容易受伤。对，其实不是跑步会让你受伤，你没有注意这个节奏导致你受伤。所以呢，建议还是从零起点的话，那从100米、200米慢慢走，走和跑慢跑结合，这样的话可能更好，更长久一点。
1: 这是景美老师通过自己的实践哈。得出来了一种验证，我们要循序渐进的。那如果说想要通过互助或者是相互激励的方式来坚持运动的话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团队性的活动呢？
0: 对对对对。这的话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不想一个人去跑步，那可以来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跑团里面我们可以一起跑，有时候真的是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想跑步，没有小伙伴一起跑的时候他坚持不了，但是后面我们组织很多活动的时候他能坚持，主要原因就是一起有很多小伙伴在跑着跑着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忘记自己跑步了，实际哎一会儿就已经跑完10公里或者5公里。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很重要。对，
1: 那就希望我们喜欢跑步想要跑步的朋友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去加入到我们的跑步行列当中，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咱们卓梦的这些活动哈，我们怎么去参加呢？
0: 这的话一是从咱们出门的一个小程序里可以去报名，比如说在抖音里那个直接搜到我，然后私信都没问题。
1: 那最近呢，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已经是开始运动起来了，那有的徒步有的跑步，那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爱上运动或者说是增加运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一些理论的知识，那您方便给我们再推荐一点你喜欢的有关跑步的书籍？
0: 一说书吧可能我看的没有那么多啊，
1: 总有一本喜欢的，
0: 就可能村上叔叔的吧。
1: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0: 好像对，好像对这个书。
1: 好吧，我帮你补上，那我们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好的，非常感谢景美老师的推荐啊。读书和行动呢是一体双生的，结合起来呢才能够有所增益，用书籍知识解答疑问，用实践行动验证知识，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跑步呢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也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哈。有人呢会迎着晨光晨跑开启一天，有人呢也会伴着灯火夜跑抚平我们的疲惫，也有人呢会结伴徒步奔赴山野，那也有人是跨越山河用独行来成就人生的。奔跑藏在我们的三餐四季柴米油盐里，小小的脚步既能够强健体魄，也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烦恼。那希望跑步这件事情就像一束光一样，它是晨跑者踏碎薄霜的清脆脚步，是社区跑道上孩子们打闹奔跑的笑声，是加班之后沿着河道跑一段路的坚持。我们可以用奔跑卸下疲惫，积蓄力量。跑步从不是孤单的坚持，它把散落的我们连成了线，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的节奏汇入了城市的心跳。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脱下皮鞋，换上跑鞋，我们真正跑向的是更松弛的生活肌理，更丰盈的生命状态。奔跑即是生活，用大家熟悉的一句来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宣传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希望大家都开始奔跑，奔向健康，奔向快乐，奔向美好的未来。再一次感谢咱们的久美南佳老师真诚细致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感谢 亲爱的听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听亲历者讲述十八军将士沿川藏线走进拉萨城的历史，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3: 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2: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本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3: 我区各市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4: 70多年前，十八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托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
3: 1951年5月23日，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十八军将士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雪域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10月26日，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终结了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岁月，也为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安宁的句号。山河更迭，时代变迁，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却永远不会褪色。当年夹道欢迎解放军的群众，如今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洛桑就是其中一位。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5: 军训班老师来就是嘛，因为大家缺点也在这嘛，我们的部落是咋子。
6: 十八军进入拉萨的时候是从白塔前经过的，当时我还很小，在现场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那里欢迎人民解放军。
3: 在洛桑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群众的欢呼与热泪格外真挚。
5: 天天在街上走，人挤人大，到人流人往头上。
6: 自那天起，我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比雅鲁藏布江还长。
3: 从农奴到当家做主，这份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71载岁月流转，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十八军将士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居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洛桑。
6: 如今拉萨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这发展是多么的迅速，百姓们拥有了如此美好的幸福生活。1961年5月1日， 我第一次去了北京，见到毛主席那一刻，我暗自发誓，我要永远跟党走。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党的恩情始终温暖着每一位受灾群众。请听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3: 走进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一年前，这里遭到地震突袭，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满目疮痍。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7: 第一感觉是害怕，我们要往外面跑。对，参与到先住院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流，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3: 危难之际，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2小时到达，还带来了暖心物资。

0: 并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也让村民找到了主心骨。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1: 喜欢有国家吗？
0: 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2: 党和国家的力量挺强的，就业那个到了吗？心里安心了。
0: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这场救援行动的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尼玛旺姆，
2: 住院病房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的，天就我们住上帐篷了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房里面，他们每日每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了，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热乎乎的所有家送上去，那个暖暖身子呀。
0: 现在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新房。尼玛旺姆，
2: 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那舒服幸福。
0: 近段时间，吉定村的草场上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3: 燕麦草牛啊马都特别喜欢吃，7月或者8月，草就长出来了，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0: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尼玛旺姆，
2: 青哥种的是1000多亩，我们要种的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撒种子种种了。
0: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伴着欢快的音乐起舞，天真浪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2: 党的安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
4: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民俗，全区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价值动能。请听报道。
0: 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换上精美藏装，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游客毕女士，
5: 感觉端午节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非常好。
0: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在林芝卡定沟景区，各地游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游客陆子萌，
6: 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0: 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也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正在米堆冰川打卡的游客陈先生，
7: 非常壮观，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0: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韵民俗与端午踏春的林卡派对，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了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游客顾先生，
8: 到这里露营，就看到公园的河畔林卡，我听到的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的特色，很打动人。
0: 八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央七，
9: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既能在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节假日经济做点贡献。
0: 我区旅游市场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发展，全区各地酒店民俗端午假期期间预订量持续走高， 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阿里地区扎达县某酒店工作人员达瓦琼拉：
10: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0: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亮点频出。端午假期，我区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9.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拉萨火车站客运值班员任巨鹏：
11: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攀升，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0: 当前我区正值旅游高峰期，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请听彭涛。
4: 清晨，萨普雪山还在缭绕云雾中，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在景区内拍照观光，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时隐时现，别样的雪山之美令游客深感震撼。
12: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冲着萨普它的神秘来的。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13: 看到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4: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游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旅游高峰期，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的收入也随之增长。比如县白嘎乡萨普酒店负责人易塔：
14: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4: 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让客人在饱览大美风光的同时，也领略到当地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正表演比如特色的锅庄舞。贡秋斯塔：
15: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增加景区的观赏性和知晓度。
4: 经过多年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负责人尼玛：
11: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加强了人手，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正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四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3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充分发挥四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5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请听报道。
17: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
0: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开展的节能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把专业的环保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校园科普，同时通过趣味竞答环节，让学生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学生自弹琢磨：
17: 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郑倩倩。
18: 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0: 那区是安多县开展的节能低碳宣传活动，则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了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那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九级职员希热加财，
19: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0: 全区各地开展的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了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处干部次仁德吉，
20: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4: 20号，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通过郭庄湖交流展示、青少年自由搏击赛等，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21: 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0: 在郭庄湖交流展示环节，拉萨市城关区的多支郭庄湖代表队依次亮相，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气氛热烈。紫松堂社区郭庄队队员沙多，
21: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高兴。
0: 市民杨梦珍，
22: 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看到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0: 除了欢快热烈的郭庄，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搏击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参赛选手淡巴曲桑，
23: 本次比赛我准备的很充分，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0: 参赛选手共感尼玛，
24: 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0: 本次比赛也为我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
25: 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0: 据了解，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2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编制发布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这本巴掌大的手册将书面政策转化为劳动者翻开就能查、照着就能办的实用工具，大大方便了新就业群体。手册设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权益维护、社保卡优惠服务地图等7个核心章节，针对参保缴费、工伤认定、欠薪维权等高频事项，均配套细化办事流程图、咨询联系电话及具体办事地点。手册还创新嵌入便民服务地图，群众扫码即可精准查询就近的人社服务网点及优惠商户位置。据了解，该手册将在全区各级人社服务窗口、快递站点、骑手驿站等场所免费投放，同时同步在西藏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电子版，实现惠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 今年以来，那区市统筹推进牧区聚地

0: 员，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全市养老金发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 日前，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五场招聘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一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0: 日前，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来自全县的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参加，大家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童心向党、童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2: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策》，文章说，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尽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盼，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工的关系出现了认识偏差，认为理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工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工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新冠理旧账还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思维，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续户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儿，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正贵有恒，治虚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账会，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干， 把

0: 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2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纳曲东部、山南东部和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北部和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纳曲阵雨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1到2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4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6度；改泽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19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6度；深扎阵雨转阴，7到19度；安多阵雨，西风3到4级，1到16度；当雄阵雨转阴，8到17度。所县小雨转雷阵雨，6到17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6到16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8到18度；洛龙多云转阴，12到22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1度；左贡多云转阵雨，9到20度；茶余阵雨，14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嘉察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浪卡则多云转阵雨，6到17度；江孜多云转阵雨，9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到25度；定日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22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2度；措那小雨转阵雨，6到9度。涅拉木小雨转阴，南风3到4级，6到15度；龙子小雨转阵雨，7到20度；班戈阵雨转阴，4到18度；拉孜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到26度；尼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到2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革命烈士曹汝谦，他的英名如今在山西省应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矗立于烈士塔院的曹汝谦烈士纪念碑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瞻仰，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曹汝谦这个名字在当地极少有人知道，就算知道的人也对他的事迹不甚了解。这位早期的革命家在党史国史上也只是有寥寥的数笔，可以说是无数的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后来经过史志工作者们历时多年，跨越10多省，走访了无数的人，还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历尽艰辛才把这位革命先烈发掘了出来。曹汝谦到底是谁？他为中国革命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他是怎么牺牲的？他的革命事迹又是如何发掘的呢？我是石宁海，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曹汝谦烈士史料追寻。

1981年5月，山西省应县使志办成立了。当时退休干部尚雍申到使志办帮助工作，因为是一个老干部，经历比较丰富，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应县的典故。有一天他忽然说，哎，同志们，咱们应县有个大人物，你们谁也不知道啊。这个人啊，他是下马峪四巡官的独子曹汝谦啊。尚雍申这么一说，大家来了兴趣，赶紧打听详细情况。但是尚雍申却说，这个具体情况啊，我也不太知道，只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人是了不起的。接着尚雍申给大家讲了一个发生在解放初期的故事。以前这个下马峪啊，有一个大地主叫曹成章，他的四儿子曹守贞在民国年间就读于山西政法学院，毕业以后当过应县警察局的巡官。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所以人称四巡官。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又在旧衙门里干过事儿，所以在土改镇反的时候，曹守贞受到了批斗。他家人去北京找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没过多久，周总理啊真给应县人民政府打了电话，说曹汝谦是我党的高级干部，革命烈士，他的家属应该给予照顾。尚雍申讲的这个故事引起了使志办工作人员马良的重视，他暗下决心，我要把这个革命烈士挖掘出来。于是他去了公安局查档案，想在曹守贞的案卷当中发现曹汝谦的线索，没想到里面根本没提到曹汝谦的名字，更没有任何中央领导的指示。这年8月，马良在省城开会时听一位搞党史的同事说起了曹汝谦，说他是在山西文史资料第11集里看到的。马良回来以后马上找到这本书一看，里面只提了他一句话，这句话只能证明曹汝谦在建党初期就有了革命活动，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具体内容。后来马良大量翻看了老一辈的革命回忆录，终于在周士第的回忆录当中又发现了曹汝谦的名字。这本书上写着，政治教官曹汝谦，党员，山西应县人，据说以后党调他到北方搞兵运工作，后牺牲。文章当中虽然涉及曹汝谦的记载不多，但是曹汝谦在大革命当中的活动情况大致显现出来了。紧接着马良跟同事们又去北京找到了曹汝谦的侄女曹文清，但是曹文清说，曹汝谦牺牲时啊，他自己年纪还很小，对曹汝谦的革命活动他是知之甚少。就这样，曹汝谦烈士的资料在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但是离揭开这位革命先烈神秘的面纱为时尚远。在初步掌握了曹汝谦烈士的一些资料之后，下一步的征集工作怎么搞呢？马良突发奇想，采取投石问路的办法去寻找新线索。他利用掌握的一点点资料和自己的想象判断，写成了一篇1000余字的曹汝谦烈士简介，发表在山西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11期和雁北报上。在简介后面还特别注明，上述资料仅是初步调查得知，不一定准确，恳请知道曹汝谦烈士情况的同志进一步为我们提供资料。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竟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他给山西地方志通讯写了一封信，说曹汝谦烈士简介有些失实。还有一篇来信是时任省政府参事李冠阳写的，也对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马良啊，真不怕他们提意见，目的就是为了搜寻线索的。于是他逐一去信进行联络，恳请他们提供真实资料。1982年12月16号，马良到北京拜访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啊，是山西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他曾经跟曹汝谦一起工作过。张稼夫说，他与曹汝谦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曹汝谦担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第2团党代表，
而他是曹汝谦的秘书。这个警卫第二团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实际是中共中央的一支警卫部队。在这个期间，曹汝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曹汝谦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后来马良把访问张稼夫的笔记整理出来，打印好寄过去，张稼夫亲笔修改以后又寄回给马良，最后这些资料登载在应县县志资料汇编上。在拜访过张稼夫之后，马良根据此前调查所了解的资料写成了《曹汝谦传》第一稿，寄给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1983年7月，马良接到通知，带着手稿到省委党校参加山西中共党史人物研讨会。当时一共有16位作者，都携带着人物传记稿供会上讨论。这次会议啊，开了6天，大家对曹汝谦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基本上统一认为曹汝谦的稿件啊还不太饱满。曹汝谦在广州的革命活动语言不详，特别是他在河南的革命活动更是几笔带过。大家都说，曹汝谦这个人物规格很高，值得一写，应该狠下功夫把他搞出来。在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以后，马良决心要继续征集曹汝谦烈士的资料，于是开始了历时数年、横跨11个省的大搜寻。在大搜寻的过程中，马良跟应县史值班的其他人员先后去了河南、武汉、广州、昆明等地，历尽了曲折，采访了曹汝谦当年的战友、亲属，终于完成了曹汝谦烈士的史料搜集工作。然后他又重新写了大约20000多字的《曹汝谦传》，然后又带着传记的稿件参加了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的审稿会，这次基本得到肯定，修改以后寄给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最终得到研究会的采用。后来又几经修改，《曹汝谦传》发表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上。《曹汝谦传》的发表，让被遗忘已久的曹汝谦登上了中共党史的重要位置。后来出版的《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中共现代史词典》都收录了介绍曹汝谦的条目。接着，马良又去了山西省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参加了《曹汝谦传》的编写。最后，他写的《辟邪染中州》先后在《解放军烈士传》《山西日报》等等上面发表，多种丛书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曹汝谦烈士的相关事迹。应县县委为了张扬烈士的英名，在烈士塔院还立了曹汝谦烈士纪念碑，曹汝谦的战友徐向前元帅题写了碑铭。终于，烈士的英名被拂去了年代的尘埃，重新闪闪发光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位英勇的革命烈士。曹汝谦原名叫曹汝潜，字孝公，化名曹谦。1905年10月4号，他出生在山西应县。青少年时期，曹汝谦先后在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来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想的引导下，他逐渐成长为进步学生领袖。1922年10月，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9月，当选为青年团太原地委委员，负责学生运动还有宣传教育工作。后来因为参与领导太原学生反曹锟贿选，被校方开除了学籍。再后来，他到北京跟随高君宇参加了向导周报社的编辑工作，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跟着高君宇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工作，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杀面工人大罢工运动中。罢工胜利以后，党组织介绍曹汝谦到中共两广区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在此期间，曹汝谦表现得勇敢坚决。

而且很有组织领导才能。周恩来很器重这个政治上成熟的年轻人，在组建党领导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时候，就决定当时只有19岁的曹汝谦是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政治训练工作。在1925年二三月间，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第二次东征等等战斗。1925年春天，何成俊担任鄂军总司令，我党为了加强何成俊部的工作，指派曹汝谦担任何部的政治部主任。因为他表现出了卓越的军政才能，还有灵活的工作方法，也深得何成俊的信任。这年六月，滇桂军杨希敏还有刘振环部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威胁广州，鄂军奉命回师广州平叛。曹汝谦当时随军参加了平叛战斗，后来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战役。1926年初，蒋介石开始网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阴谋背叛革命。曹汝谦联络何成俊部的一些进步军官，通电反蒋，因此被捕，后来经过周恩来担保释放。中山舰事件以后，他跟着周恩来来到上海工作。1926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蒋介石任命何成俊为鄂北绥靖主任，中央也再次派曹汝谦到何成俊部去工作。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派开始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反革命阴云笼罩着全国。而在武汉，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暴露，但是潜在的危险已经越来越严重。当时我党领导的力量大部分在河南前线，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以后，迫切地需要一支武装警卫部队。曹汝谦任党代表的警卫第二团就承担了这个重任。这个团是党中央掌握的一支秘密的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他们住在武昌的南湖，开始加紧训练。没多久，他们就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乱、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但是同年六月，警卫第二团被撤销，伪装成左派的汪精卫公然下令解散农民协会，驱逐苏联顾问，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也露出了他的反革命伪面目。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跟随武汉的党组织转到上海。八一南昌起义时，他转到安徽六安亳县一带，负责安置南昌起义后转移出来的同志。1928年春天，曹汝谦来到北平，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到阎锡山部驻北平的部队当中做了下层军官。但是没多久，他的活动被北平警备司令部发现，并且被逮捕。党组织很快通过已经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何成俊等人的关系，又把他保释出狱。而曹汝谦离开北平不久，何成俊在郑州组建起了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部。曹汝谦根据党指示，又以何部总参议兼军需处长的身份掩护，到郑州去做地下工作。没想到啊，后来没多久，何成俊的总指挥部被撤销了，何成俊又被派到东北工作，而曹汝谦继续留在郑州。原本他想留在当地，召集一些地方零星武装，组织革命军队，但是因为他是知名人物，敌人又在搜捕他，他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最后只能离开河南，再次来到北平。1928年的时候，南方各省的武装暴动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但是北方却一直没有组织起一支部队发动成一次起义，曹汝谦急呀。1929年春天，他听说家乡应县有一支农民武装，他立刻从北平返回应县去做这支农民队伍的工作。但是没想到，正在他要接触这支队伍时，却听说这支农民武装被阎锡山的军队残杀，他悲痛万分，也非常惋惜。1929年8月，曹汝谦在家里忽然接到组织上的一封密信，让他马上启程接受新任务。没想到这次跟父母和妻子的一别，竟然成为他与家人的永诀。曹汝谦按照党的指示，经太原到河南新乡一带从事兵运工作。他先到卫辉城西南的贺生屯，找到猎户马有春，跟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
委会的党组织始建于1924年，在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有力配合了北伐战争。曹汝谦到这儿后，先是在卫辉南关和贺生屯周围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接着以贺生屯为基地，把马有春掌握的100多名签名会的成员武装起来，然后组织集中训练。这支武装起来的签名会人数逐渐增加到了300多人。为了便于掩护自己，壮大队伍，对内他们称河南义勇军，对外称受到山西阎锡山领导。经过了1个多月的活动，这支队伍迅速扩大。当时曹汝谦通过关系做通了吉县县长的工作，同意他们在吉县的范围内公开活动。义勇军是由曹汝谦担任司令兼政委，马有春担任第一团长。到了11月，部队又扩大到了500多人，城外驻守的2个团初具规模。只等年关一到，他们就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了。但是就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武装暴动时，血腥的阴谋也正在郑州和新乡酝酿，反革命的阴云开始笼罩着卫辉城头。当时在新乡驻军的头目是韩复榘的部下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到了11月，张万庆侦查得知义勇军的领导人那是早已通缉在案的共产党员曹汝谦呀，这么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怎么能让他跑了呢？于是他密报韩复榘，并且迅速得到命令，要把这支新生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中。11月30号凌晨，一阵密集的枪声在卫辉城头响起来。曹汝谦知道情况有变，他马上命令司令部的同志趁着夜色冲出去，身边只剩下2位同志。曹汝谦把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处理妥当以后，外面的枪声已经冷落下来了。曹汝谦考虑，义勇军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冲出去了，于是立刻跟另外2位同志冲出去，但是没想到敌人已经向司令部这条街包抄过来了。眼看着突围无望，曹汝谦让2位同志先走，自己在后面掩护，最终被捕。张万庆抓到曹汝谦以后，马上进行了审讯，妄想得到共产党在河南的组织情况，企图一网打尽立大功。但是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酷刑，曹汝谦是一言不发，张万庆束手无策，急死了。最终他下令把曹汝谦押到杀害马有春等人的地方。在从城里押往刑场的路上，曹汝谦一边走一边对群众演讲，号召同胞们起来，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推翻国民党新军阀而斗争。张万庆把曹汝谦押到了刑场，指着躺在地上的尸体问曹汝谦说，我说你就不害怕吗？你要是不说，你就跟他们下场一样。曹汝谦看着牺牲了的战友们，无限的悲痛，他回过头来怒视着这个狰狞的杀人魔鬼，厉声说道，共产党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死算什么？看中国人民起来为我们报仇吧！我倒要你们想想，你们这些残害人民的新军阀能有什么好下场？说完，曹汝谦英勇就义，年仅24岁。曹汝谦的革命事迹，人民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告知当地政府有关曹汝谦烈士的英雄事迹，并要当地政府妥为照顾他的遗属。现在应县人民早就已经把曹汝谦的英名镌刻于烈士纪念塔的丰碑上，千秋万代永远怀念。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15号至21号是第35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工作人员把专业的环保知识转化为易懂的校园科普，让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大区市安多县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近日，自治区第3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市的32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以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为主题，由自治区地震局、应急管理厅等5家单位联合主办。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地震成因、预警技术、房屋抗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近日，西藏博物馆举办“粽叶飘香处，藏博画端阳”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国风演绎、亲子体验等形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今年以来，那区市统筹推进牧区寄地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地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全域牧区寄地物流网络。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做好养老金发放工作。截至目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5312人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4218人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日前，安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5场招聘会。各类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行业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现场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一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近日，昌都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冷鲜肉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严厉查处无证无照、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细致核验在售冷鲜肉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闭环落实肉品溯源管理制度，从源头杜绝不合格冷鲜肉流入消费市场。日前，嘉察县开展应急装备实操培训，培训结合本地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围绕救生绳索、破拆工具、对讲机等常用装备，讲解操作规范、养护要点及高原环境使用注意事项。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模式，一对一指导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相关技能。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三集。

0: 一个人打瓷砖啊，
1: 关你啥子屁事？来，我给你搭把手，两个人打才得劲嘛。来，陈水，你这么懒散下去，会拖全村后腿的。你一人拖不了贫，这脸上就好看吗？啊，好看。 可能你这个当支书的脸上更不好看吧？啊！<笑>你一皱眉头啊，我倒是安逸得很咯！啊！<笑>老狗，你以后啥子好？滚！
0: 陈水，扁担两头翘，哪轻哪重你肚里该明白。来，今天啊，我们不说革新话。
1: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就都倒出来吧，啊！好，说就说。在你面前呢，我家永远就像个老鼠尾巴，永远发不出长不大。自打我老汉从四川嫁到了深山村，你就没眼看我们，我啷个会让你过得安逸啊？啊！
0: 好，我栽的树，我收果。
1: 我做错的事，我担着。大家都过来，都过来啊！来做个证。啊，什么证啊？来看看去。
2: 陈水，虽然迟了这么多年，但是啊，这个吉祥大红灯，我今天亲自给你补上。
1: 支书亲自给他补上大红灯，你不在嫌？
0: 我家底子黑了，说，哎呀，一国都能两制了，还扯那些陈年老账啊！再说，这都是隔辈的事了。你这是哪里来的新思维啊？是向书记找我谈的话。陈水啊，今天我是诚心向你赔不是的，啊，锣都带来了，哎，要不我就敲着锣绕全村吆喝一遍。
1: 给你赔礼道歉，怎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是想整我的手嗦？啊、这回你信了吧？信。哎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些话，我老汉本来不让我说，现在我多说给你听嘛。好。其实我爷爷啊，他不是逃跑，啊、他是趁着天黑啊，去给部队筹粮。 过后啊，不熟悉路，转错了方向。
0: 那后来呢？
1: 他后来调了队，一直追着红军呐、啊，撵到了四川。他病倒了，爬都爬不起来，就留那里了。后来，他托人捎了信回来，让全家都过去了。
0: 那再后来呢？
1: 我老汉解放后啊，就想回来。
0: 但那个时候又赶上阶级斗争，害怕被戴帽子，所以才不敢回来噻。啊，改革开放了，你爸才下决心嫁回深山村。啊，
1: 对头嘛。哎，老支书，那现在你拿我们当啥子？
0: 当脱贫路上的兄弟。我是共产党的支书，不是封建大家长，不搞株连那套。 从今往后，你不脱贫，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1: 我们家不缺当官的哈。
0: 那总缺暖吧？<笑>哎，乡亲们都在这儿，趁着话还热乎，我们一起给陈水家挂红灯。

0: 向姐，师傅必慢通知我们去开会。
1: 好，我也正想下山调查点事情。
0: 啊，什么事？
1: 关于什么事？
0: 哦呀，那这得跑党史办、纪念馆、民政局好几家单位呢。
1: 只要把事情搞清楚啊，腿跑细了也值得。
0: 行，那我借部车载你一块儿跑，这样快。
1: 好。
2: 哎，向书记，听说你们要下山开会。
1: 是，我们走了之后，要注意桃树的房动，零下5、6度的时候，桃树最容易冻伤。
2: 好嘞，记住了。

0: 3天后，就在我们要返回深山村时，儿子小壮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1: 妈，
2: 小壮，你舅妈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呢，你怎么不回家，跑妈妈这里来了？
1: 我要跟着你上山。
2: 那可不行，你不上学了。
1: 妈，您忘了，明天是元旦，学校放3天假。
2: 哦，小壮，妈都忙糊涂了。
1: 这3天爸爸也要加班。妈，小凤姐，你们就带我上山吧。
3: 这，哎呀，向姐，你看，市政府发了紧急通知，
0: 今晚到后天将有极端天气。
2: 坏了，黄道士有危险，
3: 赶紧往回赶吧。
2: 小壮，来不及了，快给你爸和你舅妈发个短信，就说你和我们上山了。
1: 哎，好嘞。

0: 香姐，你看这盐豆子越下越大。
1: 小凤，雪大路滑，你一定要小心啊。
0: 哦，我会小心的。哎呀，该死，大什么大灯啊，晃得我眼花。小心！
2: 哎呀，今天这第一场雪就这么猛爽啊！向书记，怕是赶不回来了吧？哎呀，哎，我们这些人在这里陪到黄塘树开动，也不是办法噻。哎，
3: 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哎呀，
4: 大家先别急啊，向书记走的时候说一定回来，田素素两口子已经领着人去营了。
5: 那好，大家先去啊。把准备好的塑料薄膜全搬到基地来。
6: 好，好，
7: 走走走，快点啊！
8: 走走走，
7: 搬薄膜
8: 去了，走了。哎呦，
0: 香姐，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壮，小壮，
9: 妈，我在你身后，
1: 躺着别动啊。
0: 姐，我们落在一棵大树上，好悬啊！
9: 妈妈，我们会掉下去吗？我们会。
1: 小壮，别害怕，有妈妈和你小凤姐在，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好冷啊！
9: 是啊，妈妈，好冷啊！
1: 小凤，别怕，我们要坚持住，我们一起来唱首歌。红闪闪放光彩，红旗灿灿暖胸怀，

0: 邪乎呀。
1: 那什么，大爷
2: 啊，
1: 让大伙儿唱首歌活活血吧。
0: 对，还要唱首歌。
2: 那我们就唱井冈山上种南瓜。
0: 哎，现在应该唱井冈山上种黄桃。
2: 好，咱们就唱井冈山上种黄桃啊。井冈山上种黄桃，种呀嘛种黄桃喽，
3: 种呀嘛种黄桃喽，
2: 挖个坑啊，
3: 挖个坑啊，
2: 种棵苗啊，
3: 种棵苗啊，
2: 要飘泉水催催呀，催呀嘛催催呀喽，
3: 催呀嘛催催呀喽，
4: 催呀喽。

0: 外面好像有歌声。
1: 嘿，是他们。
0: 小书记，
1: 小书记，小书记，
0: 我们在这儿呢，
2: 这儿呢，
0: 我们在这儿呢。
3: 嘿，你们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哎，
4: 是他们，
5: 是他们，
6: 是他们，
3: 是。
7: 乡亲们，乡亲们，
3: 向书记，哎呀，向书记，你受伤了？
7: 没事，腿上擦破了点皮，没事。哎呀，
8: 那向书记，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7: 不会的，乡亲们，再大的风雪也挡不住我们脱贫攻坚的斗志，对不对？
9: 对
10: 对对，
11: 来，撸起袖子，咱们加油干呐！
12: 好，给大家。

0: 香姐，香姐，来邮件了。
1: 哦，快给我。
0: 香姐，你脸都激动得发红，是那件事有回音了？
1: 有关部门联合查找，帮我们从某地党史办找到了至关重要的证物。
0: 真的？是什么？
1: 当年陈铁柱同志啊，到一个大户人家为红军借粮后，留下了亲笔欠条。
0: 太好了，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为什么至今才找到呢？
1: 因为老房子啊，前几年才拆迁，房主的后人在拆下的房梁窝臼里发现了它，交给了当地党史办。小凤，快去请老支书和陈水。
0: 哎。
1: 我把情况都介绍完了，同志们，这就是那张欠条的复印件。老支书，您看看吧。
2: 哎，这条子是真的吗？是我爷爷亲笔写的吗？
3: 是，
2: 上面有我爷爷的签字。还有借粮日期吗？
3: 有，
2: 都对得上啊。
3: 对得上。
2: 这证明我爷爷根本不是逃跑，他是事后迷了路啊。我老汉没有大幅乱说，他没有大幅乱说。
3: 陈水，这么些年是我对不住你和你们全家，我给你鞠个躬。
4: 陈水，我也算一个。
2: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都过去，都过去了。
5: 哎，这什么？
2: 父老乡亲们。我爷爷

0: 何大壮，进门你就摔东西给我看，
1: 你还有理了你？要不是孩子说漏了嘴，我还不知道你们死里逃生呢。你们要是万一有个好歹，

0: 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了。
1: 这可说不准。
0: 为什么？
1: 我答应了乡亲们，不把他们领上致富的大道，富稳了，我就不下山。
0: 哎，那你这要到什么时候啊？哎，
1: 何大壮，我们到底是夫妻，请你谅解谅解我。
0: 那我也请你关心关心我呀。我到底在这世上也活了40多年了，我是你老公啊，我也想天天向上，遇到向上浮动的机会，我也需要在单位表现表现呢。
1: 那你就好好表现呗。
0: 我怎么表现？你在山上我连手机都打不通，家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事事都得自助餐，工作上呢刚想加个班表现一下，叮铃铃铃铃，学校的电话就来了，说孩子这呀那呀的，我表现得了吗？我啊，这时间都一样值钱呐。
1: 老公，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分不开身嘛。
0: 哼，我问你，你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
1: 重要。当年红军的承诺，今天必须兑现，这就叫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呐。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也说不过你，这个家从此就当没有你。
1: 老公，老公。

0: 梅老板，
1: 向书记，
0: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1: 有急事儿。最近我找到了销售黄桃的平台，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们把进村的路加宽，他们的卡车才好进来，否则就不跟我们签合同。
0: 这得榨去村前山的一角啊。
1: 是啊。
0: 也好，建设红军工厂的景点，方便旅游大巴开进来，这路也得拓宽。来，我们商量商量。
1: 好。
2: 老支书，别太累了，歇会儿吧。
3: 我还行，向书记有急事走了，这儿我顶着。
4: 老支书，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5: 是啊，准备好了。
3: 好。大家都躲起来啊，要点炮了。
6: 好，还有人没撤下来
3: 啊。陈水，
6: 赶紧跑呀，陈水。
7: 我腿抽筋了。
3: 哎呀，陈水，不是不让你上来吗？
7: 我爷爷在天上看着嘞，我不能闲着身上长毛噻。
3: 哎呀，大爷，危险呀，别去。
7: 老子说你快跑，不要管我。
3: 陈主任，趴下趴下。

0: 老四叔，老四叔，你醒醒，你醒醒啊！哎，老四叔，老四叔，
1: 陈水，哎，这个你拿着，
0: 木牌，做啥子啊？
1: 本来想过些日子给你，现在我怕。陈水，记住，你要在这上面刻上你爷爷的名字。
0: 刻我爷爷的名字？
1: 对。

0: 家参加脱贫攻坚战。
1: 老子说，老子说，老子说，
2: 别哭，老子说还有气，还有气，快快快送医院，快快快快快！
3: 老支书让我感动，他在伤愈之后又坚决要求归队和乡亲们一起开山修路。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路终于通了，我们的黄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0: 向书记，你过来一下。
1: 啊，怎么了？啊，你说呀。
0: 那家销售公司竟然毁约了，他拍拍屁股跑了。
1: 啊，那那些成熟的黄桃怎么办？
0: 哎呀，我也是求高无门了。我
1: 啊，
2: 向书记，
0: 向书记，
2: 向书记，快快快，松下山，快快快，松下山，你快点，松下山，小心点。

0: 经医院诊断，我的胆结石发作了。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我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广播剧《排头兵》第四集。
5: 小壮，小壮，这孩子又演哪儿去了？哎哎，字条，他怎么出院了？
6: 山上事太多，所以我推迟手术，从医院跑出来。大壮，原谅我，不能在家陪你。其实，我很想跟你好好谈谈的。衣服已经都洗了，干净衬衫放在最上层抽屉里。你要按时吃饭，酒要少喝，照顾好小壮。

0: 爸，你在哭？
1: 瞎说，你爸老了，眼窝子浅。
0: 又玩套路，爸，你是不是又和妈妈闹别扭了？
1: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
0: 幼稚，我闻都闻得出来。哎，我可警告你，有人来了。耿伯伯，
2: 哎，
1: 哟，耿局长，您怎么上我家来了？
2: 哦，我这，
1: 小庄，快到屋里写作业去。
0: 哎，
2: 我是来给你送新摘的黄桃的。这是深山村，哦，对了，也是你老婆亲手栽培出来的，个个都是心血。大庄啊，这桃甜呐。
1: 哦，耿局长。您就只是来送黄桃？
2: 大壮，我知道你跟小象闹别扭，追根究源都是因为小象上山扶贫引起的。
1: 耿局长，没您说的那么严重吧？
2: 不，我们组织上考虑不周，照顾不到。今天呢，我一来是道个歉，二来就想听听你们家的实际困难，咱们共同解决。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心疼他的身体。我也知道扶贫攻坚是大局，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2: 大壮兄弟，谢谢，谢谢你呀。扶贫这场攻坚战，无论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大家都得总动员，能帮就帮，能上就上，要让小象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在战斗啊。所以他现在更需要你的理解和温暖啊。
1: 局长，您说的我这鼻子都发酸了。
2: 大壮啊，怪我没有早点来看看你和小壮。
1: 哎，不，
2: 大壮兄弟，今后家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个家不会让你一个人太为难。
1: 耿局长，我
2: 大壮，现在深山村的扶贫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黄桃熟了却卖不出去，小象急得身心俱焚。我们也是啊，最近市委市政府包括袁书记在内都在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大力推介井冈山的黄桃，推介新的红色旅游景点。大壮，我们都是井冈山人啊，我们都有责任尽这份力呀。
1: 耿局长，我明白，身为党员，我不仅是景红的丈夫，小壮的爸爸，更是脱贫攻坚排头兵的一员，我会全力支持他的。
2: 大壮，
3: 哎，陈木根，
4: 哎，
3: 你拉猪干什么呀？
4: 赶到徐城去卖。
3: 卖？
4: 嗯。
5: 向书记，医院来了紧急通知，说是有了新鲜的眼角膜，而且请来了名专家，这回治好陈水的眼睛有戏了。
4: 嗯，
5: 哎呀，这是好事啊。
4: 哎呀，可就是医药费太贵了，要6万多呢。我就狠狠心把猪给卖了，凑点。
6: 够啊。
4: 是，凑点是点吧。
3: 这样吧，客户小凤，我下山去想办法，你们在村里盯着点啊。
4: 好的，放心，您去吧，向书记。
3: 去吧。

0: 景红，
1: 嗯，
0: 你真要这20000块钱？那可是给小壮换钢琴攒的钱。
1: 大壮，你不是都知道了吗？陈水的事刻不容缓啊。
0: 哎，你刚才说你们局里为这件事也自发捐款了？
1: 耿局长亲自带头。
0: 哦，好。哎，不过这事儿啊得跟小壮说清楚，他的钢琴要晚点买了。
2: 嗯。妈，你回来了。
1: 哎，壮壮，壮壮，妈跟你说个事儿。
2: 嗯，您说。
1: 小壮，妈妈谢谢你的支持。
2: 妈，你不用谢，就告诉那件事就行。
1: 嗯，你想问什么？神秘兮兮的。
0: 他想问你随身带的那把号，以前还问过我呢。
1: 哦，
2: 可你每次都说等我长大点再让妈告诉我，诚心不想让我知道。
1: 是这样啊。来，小壮，坐下。哎，这把号是我奶奶一个14岁就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红军女战士留下的。由于她从小就会吹唢呐，所以成了当时红军里面唯一的女司号员。后来她和村里一个叫杜鹃的细妹子成了好姐妹，一块削竹签，反围剿，一块打糍粑。
3: 哼哼，红军姐姐，红军姐姐，
4: 杜鹃，你怎么来了？
3: 你叫我吹号吧，红军姐姐，学会了我也到队伍上干。
4: 参军你就免了，不过吹号我可以教你。
3: 怎么，你小瞧我？
4: 杜鹃，你爸岁数都那么大了，还有弟弟妹妹呢，你走不掉的。
3: 那我想帮穷人打江山过好日子的梦就白做了。
4: 杜鹃，交给我吧，姐姐一定替你完成。
1: 1934年秋，红军北上之前，我奶奶来到村里归还借老乡的东西，却不料被一股偷袭的敌人包围了。她的号声曾威震抵达，所以敌人叫嚣着要村里的老百姓交出红军的女号兵，否则全部点天灯。就在我奶奶决定牺牲自己保全百姓时，却听到了村外的山上响起了号声。

山上练习，听到敌人的叫嚣，便故意吹号引开敌人，是我奶奶脱了险。

0: 但我奶奶在山上找到杜鹃时，只见鲜血染红了映山红。杜鹃的手里紧握着那把号，她双眼睁大，似乎在等着我奶奶。
1: 杜鹃妹妹，你安息吧，我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杜鹃妹妹，我们会帮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听，我为你吹响了冲锋号。

孩子，这就是你太祖母的故事。解放以后，你太祖母在北京太忙，回不来，但她让你的爷爷奶奶回到井冈山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爷爷奶奶利用业余时间到处搜集当年红军与井

0: 井冈山人民水乳交融的故事，就是要把这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你太祖母还将这把号留给了我，告诉我，没有井冈山人民，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你妈妈一出生，肩上就有着一份推脱不了的责任，那就是红军的后代要替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活着，完成对井冈山人民的承诺。你听懂了吗？
1: 懂了，妈。我今天才明白你常说的问心无愧、活着不累是什么意思。妈，爸，我应该是第四代红小鬼，该为井冈山老区脱贫攻坚出一把力。
0: 好样的。
2: 听说要是再不交钱，那眼前我就得给别人了。
3: 哎呀，这是什么呀？
4: 这苦命的花儿啊！
5: 翠翠妈，你别哭了啊！哎呀，这个时候了，向书记应该回来了。
6: 向书记回来了，
7: 乡亲们！
5: 向书记，
0: 乡亲们，对不起，为筹款的事我耽误了两天。老支书，这是我们局凑的50000多，您拿着。赶紧给医院送去。
5: 村里也凑了10000多，正好就够了。
0: 太好了，
4: 向书记，你的大恩大德让我怎么报啊。哎呀，
0: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5: 怎么了？
8: 你的胆病又犯了。
9: 是啊，他的手术还没做呢。
5: 快快送医院。
0: 不用，不用，黄桃还没卖出去，我不能让它烂在山上。乡亲们，村里还有好多事没办，这时候我的腿太沉，我迈不动啊。梅老板，
10: 你看谁来了？
11: 妈妈，
0: 小壮，
11: 还有爸爸呢。
12: 景红，
0: 老何，你怎么来了？
12: 啊，乡亲们，你们种的黄桃啊，已经找到大买家了。哎呀，
13: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2: 是这样，
11: 我来说，妈。那天耿伯伯一走，老爸就带着我和黄桃上了他跑的火车，还遇见了陈婆婆。啊！哎，来尝一尝了，尝一尝了，井冈山种出的新鲜黄桃，
12: 是用没有污染的山泉浇灌的，
11: 选用品质最好的土地，
12: 不施化肥，用的农家肥，
11: 不打农药，用捉虫灯，
13: 绿色食品，桃醉天下。
12: 大家都尝一尝吧。
14: 我这就推销来
11: 了。伯伯，你也来一个吧。哦，
15: 谢谢你啊，小朋友。嗯，还真的很甜啊。哎，这个桃子是哪里的？
11: 伯伯，这黄桃是我妈妈在深山村扶贫种出来的，为了它，我妈妈差点都没了命呢。哦，
15: 真给。
16: 没错，没错，他妈妈我见过，高人呐，他教我们大家种黄桃，乡亲们都喊他黄桃书记。哇，
15: 有意思，黄桃书记有水平啊！哦，难怪这个桃子那么甜啊！哎，小朋友，这一位是你的奶奶啊？
11: 他是我们深山村的老红军。
15: 老红军，老红军啊！
16: 瞧瞧，瞧瞧，嗯，我这胸口带的，嗯，哦呦，瞧瞧，
17: 老人观光团，
18: 嗯，老人家你好啊，今年高寿？
16: 我，嘿，我今年100岁喽！哎
15: 呦，厉害，
19: 不得了啊，百岁老人，百岁
16: 了，哎，市委。市政府组织 让我们一边到外地观光。

0: 一边宣讲我们井冈山的光荣历史和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战，顺便呢讲讲我们的黄桃。给，这是宣传册。
1: 宣传册，
2: 我也来一个。
0: 来，给。
1: 哇，真是井冈山的优质黄桃啊！
3: 哇，我马上就发朋友圈，发动大家都来买，支持井冈山。
1: 对，我是开水果店的，我马上联系订货。
3: 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呢都为井冈山的黄桃点个赞，为那里的乡亲们脱贫尽一点心嘛。
1: 哎，好，这个心我必须尽，
4: 点个赞，
1: 好，
4: 谢
5: 谢，谢谢。
6: 乡亲们，大家对井冈山啊还真有感情，这一趟跑下来，深山村的黄桃就销了一半。哎，今天还有客商给我打电话呢，要和你们签订大批量长期合同。
1: 太好了，太好了呀！
7: 好痛快呀，
0: 老公，谢谢。
8: 哎呀，好热闹啊！
1: 耿局长，
8: 大家好！哎，我也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井冈山的高品质黄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全市上下的努力，已经在全国呀，打开了市场。
9: 黄桃有了销路，发展的资金有了保障，之后我们又召开了全村的脱贫攻坚讨论会。会上大家决定，黄桃一烂要建立起黄桃加工产业，而新开发的红色旅游景点也要有相配套的一条龙服务。日子一晃就过了半年。
10: 局长，你看跟市电视台合办的黄桃节准备的怎么样？
8: 好啊，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1: 耿局长，向部队。
10: 哎，
11: 好，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们当然要来了。
12: 哎，向姐，你看还有谁来了？
0: 陈水。
11: 是啊，陈水眼睛治好后啊，送去培训生态管理员，这不他也学成归来了。
10: 哦，陈水。
13: 向书记，向书记啊，真是的，
10: 陈水，不要哭，今天这个日子应该笑，我们深山村的幸福才开了头，往后会越来越幸福的。
14: 是啊，现在的深山村，红色资源加绿色资源，成旅游旺点了，火呀！
15: 是啊，花儿啊，你睁开眼后就看到了这么多好事，你要感恩眼前的这些人，特别是向书记。
10: 是，乡亲们。要说感恩，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党中央和习总书记，没有党的领导 和各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单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脱贫攻坚这项艰巨的任务。正好大家都在，我们农业局的耿局长也有话给大家说。
8: 好，乡亲们呐，我们深山村现在没有霓虹灯，但那也挡不住咱们农民能做五颜六色的梦啊。乡亲们，我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井冈山地区啊已经在全国率先脱贫，实现了习总书记的嘱托呀。啊，乡亲们，还有啊，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他温小凤就是我们市委袁书记的女儿，她一直战斗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呢。
14: 不对，这袁书记姓袁，你怎么姓文啊？
12: 跟我们

0: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率先脱贫摘帽，这是新长征的第一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井冈山干部群众的不懈追求。党中央习总书记牵挂井冈山人民，他曾经来到深山村视察，指出井冈山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

0: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

0: 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8: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1: 但是田里种不行、
12: 哎、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3: 哎、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3: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两成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3: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

0: 的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40集，堂吉诃德听了那个叫做安德瑞斯的孩子的一番哭诉，立刻起身叫桑丘为奴星南德备上鞍辔。这匹马呀，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正在一边啃青呢。多诺泰问堂吉诃德这是要干什么，堂吉诃德说，那乡下佬太混账了，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乡下佬，他也要把那一个找出来惩罚一番，逼着那个乡下佬把拖欠安德瑞斯的工钱如数付清。多诺泰请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因为多诺泰的事情没完，他不能承担别的事情，这点道理他比谁都明白，所以请他且平心静气，等从多诺泰的国土回来再做计较。堂吉诃德说，
1: 这话不错，安德瑞斯少不得像您公主说的那样，暂且忍耐一下，等我回来再说。我再一次对他发誓，再一次答应他，一定替他报仇，叫他工钱到手，否则绝不罢休。
0: 安德瑞斯说，
2: 这种发誓我是不相信的，什么报仇我都不在乎，这会儿只希望有点盘缠，让我到塞维利亚去。您这儿要是有什么给我吃的，或是给我带走的，就给我点吧，我就向您和所有的游侠骑士们告别了，但愿他们游来游去，对自己也大有好处，就像对我的一样好。
0: 桑丘从自己的干粮里拿出一块面包，一块干酪，递给那小子，说：“
3: 拿去吧，安德瑞斯小哥。哼，我们大家呀，都沾上了你的晦气。”
0: 安德瑞斯问道，
2: 你沾了什么晦气呀？
0: 桑丘答道，
3: 我给你的这份干酪和面包啊，天晓得我自己是不是要吃呢。朋友啊，我告诉你啊，游侠骑士的侍从经常得挨饿吃苦，还得遭受些别的事儿，那滋味啊说不出来，只好自己感受。
0: 安德瑞斯拿了面包和干酪，瞧他们谁也没有别的东西给自己了，就低着头动身上路了。他临走对堂吉诃德说，
2: 游侠骑士先生啊，您要是啊再碰到我，尽管瞧着我给人家切成一块块的啊，请您看在上帝份上别来救我帮我啊，还是随我倒霉去吧，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啊受您帮忙倒霉的那么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这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
0: 堂吉诃德起来要打他，可是他拔腿飞跑，谁也别想追得上。堂吉诃德听了安德瑞斯的一番话，羞愤不堪，大家呢只好极力忍住笑，免得他呀无地自容。堂吉诃德一行人在客店里的遭遇，他们呀吃罢了那顿好饭，就给牲口呢套上鞍辔，一路上呢也没什么值得记载的事。第二天他们就到了桑丘怕去的那家客店了。桑丘虽然不愿意进去，却又没法不进去。客店的主妇、主人和他们的女儿以及玛丽·托内斯看见堂吉诃德和桑丘来了，都欣然出来迎接。堂吉诃德严肃而随和的和他们相见，吩咐他们呢给自己铺一张好好的床啊，
3: 别再像上次的那样。店主妇说呢，只要他付账比上次漂亮，准给他一张啊王爷也睡得的床。唐吉诃德一口答应，他们就在唐吉诃德上次睡觉的顶楼上给他铺了一张啊还像样的床。唐吉诃德已经精疲力尽，昏头昏脑，倒头就睡了。他们刚关上店门，店主妇就赶着理发师，一把揪住他的胡子说，
2: 我凭圣十字起誓啊，你不能老拿我的尾巴当胡子用，你得还我尾巴啊，像话吗？我丈夫的那件东西啊只好放在地上了。嘿，我是说他的梳子，我向来把那梳子插在我这条好尾巴上的。
3: 他尽管揪，理发师却不肯放手。后来神父对理发师说，给他吧，这套玩意儿呢现在不用了，不妨除掉假面，露出真相。只消对唐吉诃德说，那天呢遭到了一群囚犯的抢劫，逃进了客店来。如果唐吉诃德问起公主的侍从，就说呢公主已经打发那个侍从先回去通知他的百姓，就说公主马上要带着他们大家的救星一同回国了。理发师听了这话，才肯把那尾巴还给店主妇，并且呀，把借来解救唐吉诃德的那些东西都还了。店里的人见了多诺泰的美貌都大惊小怪，就连农夫打扮的卡迪纽那么俊秀也使他们惊喜。神父吩咐店家，瞧店里有什么可吃的就做给他们吃。店主指望着好报酬，忙着给他们开上一桌像样的饭。这时候呢，唐吉诃德一直在睡觉，大家觉得他睡觉比吃东西更要紧，就没去叫醒他。饭后，店主

0: 夫妇和女儿以及玛丽·托内斯和其他旅客都在场。神父和理发师对他们谈起唐吉诃德的古怪疯病，又讲到怎样把他找回来的。店主妇就把唐吉诃德和罗夫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注意桑丘是否在场，一看没有，就把桑丘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弄的事都讲了出来。大家听了非常好笑。神父说呀，唐吉诃德读的那些骑士小说害得他迷了心窍。店主说，
1: 我不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老实说呀，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种书更有趣的了。我这里就有两三部啊，另外还有些抄本。那、啊、我和许多的别人都靠这几部书有了生趣。收获的季节啊，逢到节日啊，收割的人呢都聚在我这里。我们中间呢总有个把识字的，就拿一本来读。我们呢30多人都围着他，听得津津有味，简直都返老还童了。啊，至少单说我自己吧，我听到书上那些骑士狠狠地劈呀斩呐、啊，哎呀，我就恨不得照样也来那么几下。哼，我但愿呢，日日夜夜的有人把这种书啊读给我听呢。
0: 店主妇说：“我也巴不得你日日夜夜的听去呢，哼，因为只有你听小说的时候，家里才安静。”你听得出了神儿啊，连骂人都忘了。玛丽·托内斯说，
2: 真是这样，说老实话，我也挺爱听了，这种故事啊美极了啊，尤其是讲到一个姑娘在橘子树下给她的骑士搂在怀里，她的管教妈妈又眼红又提心吊胆的给他们望风。哎呀，我说呀，这味道就像蜜糖一样的甜蜜蜜呢。
0: 神父对店主的女儿说，
1: 你呢小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啊？
0: 那小姑娘回答说，
2: 先生，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也听，老实说，我虽然听不懂，听着也挺有趣的。不过我不像我爸爸那样喜欢一刀一枪的打架，我喜欢听骑士离开了意中人伤心叹气，啊，真的有几回我都哭了，你觉得他们怪可怜的。
0: 多诺泰说，
2: 那么小姑娘，假如他们为你哭哭啼啼，你会好好的安慰他们吧？小姑娘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知道有些女人太狠心了，弄得他们的骑士管他们叫老虎呀、狮子呀，还有不知有多少难听的名字呢。哎呀，我真不懂那些女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那样没心肝，好好的一位有身份的人，他们瞧一眼都不肯，叫人家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我不懂干嘛这样装蒜，如果说是为了礼法，那么结婚就是了呀，人家就是要结婚呀。
0: 店主妇说，
2: 住嘴吧你这丫头啊，你对这些事情倒好像内行得很呐。姑娘嫁的不该这么懂事儿，也不该这么多嘴。
0: 那小姑娘说，
2: 这位先生问了我，我不能不回答呀。
1: 神父说，哦，得了得了，店主先生，请把你那几部书拿来，我想看看。
0: 那店主说，
1: 嗯，好啊。
0: 他到自己屋里去拿出来一个由锁链锁着的旧提包，他打开提包，拿出3大本书，还有一些书法很好的手稿。神父翻开第一本一看，是唐西戎西流台特拉西亚，另一本是费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又一本是大元帅贡萨洛埃南台斯台果都巴传附 迪艾果·加西亚·台·巴瑞泰斯传。神父看了头两本的书名，回脸对理发师说，
1: 这会儿要有我朋友的管家妈和外甥女在这里就好了。
2: 理发师说，不用他们，我也会把书送上后院，或者送进火炉去。哼，这炉子呀，烧得正旺呢。
0: 店主说，
1: 您原来要烧掉我的书啊？
0: 神父说，
1: 哦，只烧唐·西戎·西流和《菲利克斯·马德》这两本。
0: 店主说，
1: 难道我的书是邪门歪道，或者是政教分牌，所以您要烧掉吗？
2: 理发师说，朋友，你说的是政教分派吧？啊，不是政教分牌。
0: 店主说，
1: 对呀，不过您要烧书的话，那就烧掉大元帅和迪艾果·加西亚。呵呵，我宁愿让您烧掉我一个儿子，这两本书啊，可一本不让烧。
0: 神父说，
1: 老哥呀，这两部书是凭空捏造的，里头全是胡说八道。这部大元帅的传却是真实，讲的是贡萨洛·艾南台斯·台果都巴的生平事迹。他凭着自己的丰功伟业赢得了大元帅的称号，这显赫的称号只有他当之无愧。这位迪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是高贵的骑士，生长在埃克斯特·瑞马杜拉的特鲁西流城，他是非常勇敢的战士，而且力大无比。磨坊的车轮转得最猛的时候，他一个指头就抵住了。他双手捧着一把宽刃的剑，守住桥头，一支大军五千五万的人就过不了桥。哦，这类的事他干了不少。他是一位绅士，又是在写自传，当然很谦虚。如果让没有拘束的旁人照直写，他的事迹可以把霍克特、阿克琉斯、奥兰陀等人的事迹都压倒呢。
0: 客店主人说，
1: 嘿，去你的吧，抵住一个磨坊的车轮有什么稀罕呢？您这会儿真该读读书上讲的费里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的事，他反手一剑把五个巨人都齐腰斩断呢。哼，他们啊，就像小孩子用豆荚做成的小修士一样。哼，有一次，他和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厮杀，军队里有160万人，个个浑身披挂。哼哼，可是他们呢，就像一群绵羊似的，给他打得落花流水。至于我们这位唐·西戎·西流·台·特拉西亚，哎呀，您简直就没法说了。啊，照书上的故事，他的胆量和气魄真了不起呀。有一次，他乘着船在河里走，忽见水里窜出一条火蛇来，他立即扑了上去，骑跨在那蛇鳞甲斑斓的背脊上，两手下死劲扼住那蛇的咽喉。那条蛇觉得要被掐死了，没别的办法，只好直往水底下沉。这位骑士不肯松手，跟着沉下水去。他到了水底下，原来那里有宫殿，有花园，富丽堂皇，美得不得了。那条蛇呢，立刻变成了个老人，告诉了他好些千奇百怪的事。先生啊，您啊，甭多说了，您要是听见那些故事准乐得发疯。您说的什么大元帅，什么 厄迪·爱果·加西亚真是不值一文钱。多诺泰听了这番话，悄悄地对卡迪纽说：
2: 咱们这位店主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做唐吉诃德第二了。
0: 卡迪纽说：
1: 我也这么想，瞧他这光景啊，准是把书上的话句句当真的，赤脚修士也没法打消他这个信念。
0: 那神父又重申说：
1: 你想想吧，老哥，世界上压根儿没有菲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没有唐·西荣·西流台·特拉西亚，没有骑士小说里讲的那类骑士，那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才子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编故事是为了你所说的消遣，你那群收割的人就是独来消遣的。我认真地对你发誓，世界上从来没有那种歧视，也从来没有那些了不起的作为和离奇的遭遇。
0: 店主回答道：
1: 您把这根骨头啊扔给别的狗吧，好像我连五个指头都不会数，自己的鞋哪里紧了都不知道。您别打算用奶壶来喂我，天晓得我不是小娃娃。您要我相信这些好书全是胡说，全是骗人，那就是大笑话了。这些书啊，是由枢密院的大老爷们批准了复印的。如果书上谎话连篇啊，讲的那许多打仗啊魔法呀，能叫人头脑颠倒，那些贵人会准许出版吗？
0: 神父说：
1: 朋友啊，我跟你说过了，那是写来给咱们解闷的。治理得当的国家容许下棋、打球、打弹子之类的游戏，有人不愿意工作，或者不必工作，或者不能工作，就可以借此消遣。国家准许印行这种小说，也正是这个道理。想来谁也不至于那么糊涂，会把这种书当作真情实事，啊，确实也没有这种人。至于骑士小说该怎样写才好，我有我自己的见解。如果现在讲来合适，诸位也愿意听，我可以讲一讲，也许有可取之处，甚至有人还会感到兴趣。不过我希望将来会有人出来挽救文风，到时候我可以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他听。目前呢，哦，店主先生，请你相信我的话，把书拿回去。书上讲的是真是假，你自己拿主意吧。但愿这几本书对你大有好处，但愿上帝保佑你，别犯了像唐吉诃德一样的病。
0: 店主人说：
1: 那可不会，我还不至于发了疯自己去当游侠骑士。从前呢，据说呀，有名的骑士漫游世界，可是我很明白，现在是没有的啦。
0: 他们正说得热闹呢，恰好桑丘跑来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到老朋友，主任医师、著名康复医学专家赵文汝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康复。今天呢，我们将请赵文汝教授讲一讲他所倡导的神经训导康复是如何结合中西医的优势来充分的调动人体的潜能的，同时给我们介绍一下神经训导康复的适应症和它康复的基本原理。
0: 健康

0: 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我们人身体所有的身体组织器官都有巨大的储备。
3: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的肺，一共这个3亿个肺小泡，一个肺小泡，像你我这么说话，咱们可能就是1.8亿个，3亿个肺小泡铺开来40平方米，你很多的一间屋子那么大，平方米的这个呼吸膜就是交换气体的，把氧这个给吸到血液里边，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给排出来。像1.8亿个呢，3亿个肺小泡得70平方米，像我们这么说啊，可能40平方米，小一半儿
3: 啊，还有30平米就歇着呢，
2: 储
3: 备着呢，
2: 就歇着呢，
3: 跑步的时候才用。
2: 对呀、啊，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咱这个例子举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说查体检体中心，陈山挺好，一点这人一点感觉没有，一查体，哦，肾脏上有一个恶性肿瘤，这人啪把一侧肾脏切一个，他能不能活？
3: 还能活，
2: 这说明一个肾脏这个排泄的功能，把这个通过尿液，把这个排有毒的东西、人体代谢的产物能排出去，它的作用就够了。但这不是说一个肾咱们都干什么，但是它为两个肾的保险。
3: 对。
2: 那么至于神经系统，连的科学家，通过统计研究，爱因斯坦的脑细胞才用了8%左右。人有脑袋大脑袋小的，平均起来1400多个亿的脑细胞。所以人活到老学到老，总学总会，为什么？它是有组织学基础的。那就是那儿有很多一辈子等待使用没有使用的脑细胞。所以人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老，成天吃了饭我老了不管事了，拿着个凳子在太阳底下，几个老头老太太聊聊天，那就真老。你不要认为自己老，要一直在活动，在锻炼，在用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它就会明显的延缓衰老。所以你看，这样就给神经康复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那这条新的出路，它跟现在的康复可能就是有的地方得拧着劲儿的去做，是吧？
3: 对，思路不太一样。
2: 思路不一样，它发展了。但早期的康复为世界康复医学发展基础的奠定和持续的这样一点一点进步，没有原先也不会有现在，所以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等于说早期康复是让人们意识到康复这个重要性了。但是任何学科都有一个迭代哈。
2: 对，
3: 这个迭代呢，我觉得现代康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要讲的啊，但是我的理解，早期的被动的话呢，没有看到人体的潜能，人体自愈能力。现代医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强调人体挖掘自身的潜能和人体的自愈力的这个部分了。
2: 对。
3: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了，是吧？
2: 是。
3: 对。
2: 是。
3: 好，我们还是回到早期。刚才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康复医学的分支的，我就直接从神经康复去问到的。就是。早期的康复，其实早期也真不早，也就10来年的事儿哈。
2: 对，是。
3: 主要有哪几大分支？有神经康复，还有
2: 实际上它康复还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理疗，它也是康复的一部分。你看理疗应用非常广泛。
3: 对。
2: 像至于康复这一块来说，你比如说我们有神经系统的康复，像脑卒中啊。这个偏瘫呢、截瘫呢、小儿脑瘫呢等等等这些系列的问题，它也很分得非常细。比如说言语、认知，就是这个理解能力、痴呆不痴呆，是吧？视力、心脏、肺功能、肾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一系列的看法，就是排便、截瘫等等这些方面，它分得非常非常广泛，也非常非常细。但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是运动功能康复这块，
3: 还是运动功能，
2: 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
3: 对，
2: 但是就运动功能康复这块也分好多。你比如说我们视力实际上它也是在运动。
3: 对，
2: 言语说话
3: 也是运动，
2: 是吧？现在我们最近就提出来一个治疗言语的新的学说，就是三要素学说。第一呢，就是我在这么多年24年的这个康复发展的历程中，我觉得凡事 你要把这个事儿能搞好，能做出结果，
3: 嗯，
2: 你所研究的理论，你的方法必须得符合你研究的这个理论，你的理论必须得符合自然法则，
3: 嗯，
2: 它就没问题，
3: 嗯。
2: 你现在我准备写一本书，叫《创新》，献给广大的青少年和想创新的人们，
3: 嗯。
2: 它的副标题就是源于问题，遇到这个问题你不要方法，它就是个科研课题，问题不就是你没有解决吗？是吧？你得去用方法解决。那么源于问题，解于生活，
3: 嗯，
2: 实际上内涵是解于自然。你看我给你举例子，
3: 嗯，
2: 现在我们提出来言语康复训练三要素，
3: 嗯，
2: 它有
3: 动力
2: 发声器官，
3: 嗯，
2: 和发音调节，
3: 嗯，
2: 从这三面着手去训练，不像以前，但是也有评估，可是就是拿这个卡片萝卜白菜去念的比较多，
3: 嗯，
2: 所以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三个要素。
3: 嗯，
2: 动力就是我们的气，
3: 嗯，
2: 气就涉及到肺的功能，
3: 功能
2: 对不对？
3: 对，
2: 你说肺，我管呼气，这个东西，你说我腹直肌，还有这个内间外肌，
3: 嗯，
2: 让它一压缩，然后胸腔缩小出去，可是你就吸不进去，气也不行哎。
3: 对，
2: 这就涉及到膈肌、吸气肌的训练，你得有气。很多偏瘫的患者，他这个一侧膈肌是瘫痪的
3: 哦，
2: 因为膈肌受近似神经支配
3: 啊，
2: 所以他膈肌，我们就你仔细去问去，这个人喘气喘不深，就是老是浅，感觉老觉得换不来气，咳嗽吐痰费力，这说明膈肌就是可以训练膈肌。那有了这个气它是个动力，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你看你动力吹笛子要不要有动力？也得有气。
3: 对
2: 第二，这个气得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叫发声器官。
3: 嗯，
2: 那我们的人是声带，有声带机器支配的，嗯，那笛子就是那个气那个孔进去，你的嘴型和那个孔特别狭窄的那个出去
3: 通道，嗯，
2: 通道这个它是通过发声器官发出声响，
3: 嗯，
2: 这就涉及到声门肌的训练，对吧？
3: 嗯 嗯
2: 发生声响以后，这声音它小要放大，通过喉腔，
3: 嗯，
2: 是吧？这咽腔。那笛子通过竹筒，
3: 嗯，
2: 你看竹筒，哎，这个声音放大，可这声音是直的，
3: 嗯，
2: 那怎么让它形成我们的言语呢？
3: 嗯，
2: 怎么让它形成动听的音乐呢？你看那个哆来咪发，那个嗦拉西哆，这样去调节，这调节就是我们的舌肌和口周的肌肉。
3: 嗯，
2: 那你比如说夹肌、口轮匝肌，你有时候唱歌那张的不一样，闭的不一样，
3: 对对，
2: 你看这是你说。我要发音，你离不了这个三个要素，嗯，任何东西，你看我说我敲个鼓，你说那有什么动力？动力是你砸的这个音，
3: 嗯，
2: 那个鼓的那个皮它震颤，那是发声器官，嗯，底下那个瓮那么一个大的头，
3: 嗯，
2: 那是形成共鸣，
3: 嗯，
2: 但是你这个音儿呢，它得通过你这个人这个力量的在鼓上的这个
3: 变化，
2: 调节，然后出来一个令人喜欢听的愉悦的鼓音。
3: 对，
2: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3: 哦，
2: 你要只要符合自然法则，
3: 嗯，
2: 就你肯定有效，只要达到那个条件了就有效。现在咱们神经训导所有的理论都是符合脑功能重建的自然规律，嗯，所有的方法都是按这个规律来的，设备是配合方法，它形成一个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的一整个治疗体系，
3: 嗯，
2: 但是早期人不可能一下那么先进，就像我们最近你说上世纪那个知识爆炸，我看最近我们中国也是知识爆炸，你看我就经常这个到各个城市，哎呀，我觉得这个中国咱中国的发展进步不光是个高铁的问题，嗯，人们生活水平人文素质的改变，城市面貌的改变，真是青山绿水，真想不到啊，
3: 嗯，
2: 这发展真是太快了，因为它符合这个自然发展的规律啊，所以人家早期康复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得在前人这个基础上，
3: 嗯，
2: 团结起来，没有谁好谁行谁不行，总之前头奠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发展得更先进，让更广大的伤残患者受益，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3: 嗯，刚才讲这个语言的这个很有兴趣哈，但是这是属于肢节问题了，我们后边呢会分的各种的不同的康复，
2: 嗯，
3: 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种问题来去讲。我们再回到这个 康复的总论啊，刚才讲到了我们康复医学发展了将近百年吧，
2: 嗯、
3: 应该是将近百年，走到现在开始呢、
2: 嗯，
3: 向着一个更深入发展的这种走了，然后进入到一个大家都在探索，大家都在探索。
2: 嗯、
3: 我看到您的这套体系，从十年前我们认识开始，您就不再不停的在探索，不停的在探索神经训导康复。那么现在神经训导康复的这个专著啊，不仅是中文版的，英文版的专著《临床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已经出版了，
2: 嗯、
3: 是中文版的是在人卫出版的哈。
2: 对，2014年出版的。
3: 对、
2: 嗯，
3: 我还记着。您当时写完了那个手稿，有一次发来照片，很厚啊。
2: 对，那是他是这个字儿小啊，
3: 对，
2: 写了四年。
3: 四年、
2: 嗯，
3: 我记得您说每个周末都贡献给他了。
2: 春节。
3: 春节，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啊，非常非常的。
2: 因为他是原始创新，你看，他是编著。
3: 著、嗯。
2: 那为什么呢？我是当时是著说，哎呀，这个有些个基础知识用的，你像解剖知识，
3: 嗯、
2: 你不能编吧，是吧？
3: 嗯、
2: 所以用的用那个编著。因为是生写出来，没有参考，
3: 没有参
2: 考东西。嗯，
3: 对，张文儒教授研究的这套体系呢，是他自己独创的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然后后来呢，研究了康复，又结合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啊，中国传统的导引术，而研究出一套独特的康复技术。那它有什么原理，或者说它的？这种运作康复机制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张文儒教授为大家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这里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的健康相对论。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赵文儒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康复医学。我们重点关注到了神经训导康复。神经训导康复是赵文儒教授在现代医学的康复学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导引术呢，自己创造的一套康复体系。
2: 嗯，
3: 好，那我就问一下，神经训导康复它的特色在哪里？为什么就是它自成体系嘛？
2: 嗯，
3: 这个体系您刚才说什么事情，咱们要理解，要理解它的这个体系的基本的核心的东西是在哪里、
2: 嗯、
3: 它这个自成体系的根是一个什么根、
2: 嗯、
3: 基础理念是个什么理念、
2: 嗯嗯、
3: 您是怎么去考虑到这部分的？
2: 嗯，你看这个，你要谈到这个问题之前、
3: 嗯、
2: 我想看看，那你看看这个英文版的、
3: 嗯、
2: 是吧、
3: 嗯嗯、
2: 英文版是斯普林戈，这个世界著名的德国的一个出版社，有170多年历史了。
3: 嗯嗯，
2: 这在他这里边发表个文章啊，出个专著，还是要求特别严格的。
3: 嗯嗯，
2: 你这本书通过世界上著名的美国的叫朱 A. 戴丽萨这个老教授，
3: 嗯嗯，
2: 审核，我翻译了一篇一章，他用这个挺好才可以。然后这个题目变了，你看。
3: 嗯，
2: 临床，这是临床，临床翻译成 clinical、
3: 嗯、
2: 你看没有 clinical、
3: 嗯、
2: 啊、
3: 嗯、
2: clinical neurological training 是吧、
3: 嗯、
2: 这个你看它这块临床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是中文版，
3: 嗯，
2: 这块没有了，
3: 嗯，
2: rehabilitation therapeutics of the neurological training、
3: 嗯、
2: 叫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你看这块副标题、
3: 嗯嗯、
2: 导引 technique in Chinese medicine，
3: 中医
2: 导引术，
3: 中医导引术，
2: 对呀、
3: 嗯，
2: 你看、
3: 嗯、
2: 这里边，我说为什么你是把这题目改？就是因为你这个主要就是以中华民族导引术形成的特色、
3: 哦，嗯，
2: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为什么这个题目叫神经训导？
3: 嗯，
2: 它是指用中华民族的导引中医的导引术为核心、
3: 嗯，
2: 通过现代化发展，结合我在国外学的一种生物反馈技术，
3: 嗯，
2: 形成的一整套可以基本涵盖所有康复治疗的技术，
3: 嗯，
2: 提出了原始一系列创新的新的理论，
3: 嗯，
2: 方法和配套设备。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用导引术去训练中枢神经系统 使得恢复功能，所以叫神经训导康复治疗体系。这个是我已经研究24年了，
3: 嗯，
2: 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我原先是骨科医生，
3: 嗯，啊，纯西医，
2: 对，纯西医。后来呢，出国以后呢，又从一个西医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康复，我觉得真的，实话实说，我真的没看见效果。
3: 嗯，
2: 足外翻的患者，这个足内翻的患者，我们给他足外翻训练、被动活动，真的做半天还是那样，恢复不了功能，是吧？
3: 嗯。
2: 那么早期的患者，就急性期的患者可以，你、嗯、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了、
3: 嗯，
2: 是吧？脑卒中了或脑外伤了。3个月以内，这个时候你他早期得用药，这个脱水呀、啊、降低颅内压呀、啊，是吧？这是凝血凝啊，什么等等等等的这一块，还有手术开颅减压等等。那么很多那个脑细胞它并没有真正死亡，
3: 嗯，
2: 所以有时候你看，哎，过几天它自然就真的不恢功能就恢复了，
3: 嗯，
2: 所以人它不是跟死机器不一样。比如汽车那个轴磨细了就再也粗不了了。
3: 嗯，
2: 一开始咱俩在这个随便聊的时候，我就说人他是个生物体，
3: 嗯，
2: 他有自我修复和代偿功能，
3: 对，
2: 是吧？比如说我拉一道口子，过一段怎么样，他会长上的，
3: 嗯，
2: 是吧？
3: 嗯，
2: 所以人也是这样，他有很多的储备的功能，当你损伤功能不足的时候，它首先就会调用
3: 调动
2: 这些储备的功能。
3: 嗯，
2: 另外呢，那些个所谓的叫 shock， 也就是休克的脑细胞，
3: 嗯，
2: 你通过改变条件，啊，比如说我把出血给止住了，颅内压我给它降低了，条件也好了，然后呢，它又恢复了功能。
3: 嗯，
2: 所以这部分不能说康复不能起作用，但是起的作用非常少。
3: 嗯，
2: 所以这个我认为，目前国内外应用的这种康复，它主要。取了一个真正康复训练之前的预备性训练，
3: 嗯，
2: 比如说我使你身体条件别产生并发症，我使你关节不挛缩，是吧？肌腱不挛缩，肌肉不粘连，关节不粘连，那你这个你讲了都粘连成一个，有时候现在你看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将来患者会更加受益。为什么？大家康复意识普遍提高了，比如说骨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普外科医生，原先就知道，你我就保这个窗口愈合，愈合了以后你肢体能不能动，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有时候窗口也愈合了，到了时候可能肢体也变形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内科医生就是，比如泌尿系的问题，我们康复上有洁净导尿技术，这个人昏迷了，那就长期下着尿管，他不用洁净导尿技术。实际上这个洁净导尿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一种技术，它的感染率1/1000。
3: 嗯
2: 啊，那么你下了尿管三天100%污染，
3: 嗯，
2: 所以它就是感染了，我就是用药抗菌素，所以这个大家康复意识提高了，早期康复介入会明显的减少这种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但是现在的康复它缺乏了一个根本的，就是阻碍这个功能恢复，就是不利于功能恢复的根本的措施缺乏。
3: 嗯，
2: 比如说咱俩举个例子，一支军队，
3: 嗯，
2: 就是说1000个士兵的军队，一场残酷的战斗，
3: 嗯，
2: 死了800，
3: 嗯，
2: 那你说我让这支军队如何再恢复它的战斗力呢？假设我现在不用招800个士兵，
3: 嗯，
2: 那我就去训练这200个士兵。
3: 嗯，
2: 那整体实力它是无论如何永远也恢复不了。
3: 对，
2: 前提是你必须得重新找到新的兵员，然后你再去训练，
3: 对，
2: 你这才可以啊，
3: 嗯，
2: 对吧？
3: 嗯，
2: 那么这个新的兵员，当然部队可以去招兵，
3: 嗯，
2: 计算机 CPU 里边那个电子电容集成块坏了，我们可以更换，人更换不了。
3: 嗯，
2: 那现在我们说人有储备有巨大的脑细胞在那儿等着，
3: 有预备役，
2: 但关键是怎么样把它给启用起来，
3: 嗯，
2: 这就可以了。就换句特别直白的话说，如何让康复训练成为有本之源的康复训练，这是我自己，不知道这话
3: 嗯
2: 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本之源，就是你去训练谁，
3: 嗯，
2: 有本之源就是部队你招没有招到新兵，有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基本条件，有了兵员我再去训练，对吧？ 现在你光被动，你启用不了新的兵源呢，所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目前国。

0: 能量应用这个看法，它疗效不好是符合这个理论的，对吧？因为它是个无本之源的康复，那咱们怎么把它变成有本之源，就是中医的导引术。
1: 好，待会儿再讲这个导引术哈，您是怎么碰到这个导引术？您刚才讲的我有两点，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先谈一个，一个是您说现在，比如就拿特别简单，这个病人不管是脑卒中还是手术病人，躺在床上了，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被动的按一按啊，等等啊，防止它粘连，我们把它叫康复了，
0: 对，促进血液
1: 循环。但是，您刚才讲的一个原话我记不清，我觉得非常对，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康复的预备期，
0: 对。
1: 你不粘连，你才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康复。
0: 对，
1: 是。那脑卒中的病人，让他先能够恢复基本的功能，他才能够下一步考虑强身健体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他并不是，他可以说康复的一个先头部队。
0: 对，
1: 他并不是完整的康复过程。
0: 对，
1: 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理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哈。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比如说还剩下200个，我们要招新的病员，从哪里去招？
0: 对，
1: 像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呢，都有军训，军训了以后我们要学会打枪，学会匍匐前进，我们都叫预备役。我们都叫预备役，理论上讲就是国家一旦发生什么，我们接受过军训的人，
0: 军队去，
1: 我们就是那个后备力量嘛，预备役嘛。其实人体那些闲着的，它不是待在仓库里死死的待着，它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0: 它也跃跃欲试。
1: 对，它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0: 对，
1: 而我们的神经训导康复就是要把这个预备役激活，
0: 对，
1: 让它派上用场了。
0: 对，把它启用起来。
1: 好。好，我们今天呢是请的康复医学专家赵文儒教授给我们讲讲康复啊。赵文儒教授他在给我们讲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个理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康复绝不是我们看得见的那部分，它其实包括看得见的，包括看不见的部分，实际上是在重新激发唤醒我们原有的一些功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体是有一些潜能的，人体的方方面面，每个脏器其实都有一定的潜能。比如说我们伤口破了会自然愈合，比如说我们某一个脏器它的功能损伤一部分的时候呢，它还有一定的代偿性啊。那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如何遇到问题的时候把这部分潜能给发挥出来，这其实也是康复医学一直在研究的事情。而现代医学的康复技术呢，我们看到多数是在这个康复大厅里边做一些训练啊等等的，但是啊，能不能激发出那个潜能来，这是一个瓶颈。那赵文儒教授他本人呢是一个原来是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我们都知道他的解剖学的基础是非常非常好的，后来开始这个专注于康复。那么他其实是结合了中医的导引术啊，中国传统文化呢运用到了康复领域，东西方的这么一个结合呢，实现了能够通过这样一套技术来唤醒人的潜能，这点意义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这套技术到底是如何康复，如何运行的，它又能够给康复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在下周还是这个时间啊，我们继续请赵文儒教授给我们谈一谈呢康复新理念，神经训导康复。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康复呢可能还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派，神经训导康复只是其中一支。我们强调这一支，我们并不否认其他的康复特色，或者说其他康复方法的有效性啊。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我国